0: 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六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天唱。

0: 严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这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哎呀，天成，天成，你怎么了？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都去哪儿了？
1: 找窦安哥探探。
0: 爹爹，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不
0: 用了，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炝锅面条，给。
1: 哎呀，去，这事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别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跟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给恁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用管。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谁？
1: 走。
0: 啊，
3: 怎么说？
1: 哎，你们咋借钱了才来？你们
2: 该是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1: 天长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4: 叔，
1: 陈哥，
5: 只要当之不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1: 我参股，我参股，我参股，那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
1: 笑啊！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

0: 要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处暑到来，暑气正式消退，秋燥进入高发阶段。处暑前期以温燥为主，燥邪入侵最先伤肺，表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鼻腔出血、皮肤起皮，饮食少花椒、辣椒、烧烤等辛辣发散食物，多食莲藕、鸭肉、银耳、秋梨润燥生津。早晚添衣，遵循春捂秋冻，换季过敏性鼻炎人群提前备好药物，晨起温水洗鼻，减少过敏源刺激，睡前温水泡脚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病患者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咳喘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

0: 下，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啊、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

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树开满。

酒杆上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

0: 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龄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龄。您好，大龄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龄，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着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儿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1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 你像药厂一些

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淤啊，这就是淤。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淤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吧，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淤造成的不通吗，血呀、啊、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截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啊挺顺。

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他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剪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那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他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呀、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等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我师父王维洲老先生的老祖，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0: 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所以呀，这是舒心汤的由来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啊、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一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它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呀、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8月10号，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8月12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咱们治病 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节食，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节食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啊，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2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0: 欢迎欢迎。
4: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蒸你好药。
0: 哎，
4: 辛苦了，辛苦了。
0: 没事，眼瞅也七十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4: 想着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苏心汤的成药，给升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好。
4: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苏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0: 是吧？
4: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0: 一会儿我就跟学员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的意思，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4: 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口就压过大石头一样。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0: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4: 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点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是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点多，餐后都到17点多，因为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0: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4: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要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对，
4: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大夫说心脏情况居然他降好转了，他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0: 哎呦，
4: 你看，最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你看现在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这样。
0: 这是降下来了。”
4: 降下来了，所以说就感觉挺神奇的。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0: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是不吃，
4: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0: 改善的不错。
4: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 轻于赌的一把好手。
5: 是啊。

0: 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
1: 啊。
0: 嗯，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1: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嗯
0: 啊，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
1: 嗯、
0: 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
1: 嗯、
0: 哎呀，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
1: 嗯，
0: 但是喝了舒心汤，当天就排出来一次大便。
1: 嗯，
0: 虽然说有点费劲嘛，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这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
1: 嗯，
0: 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嗯，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正的。
1: 嗯，
0: 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
1: 嗯，
0: 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1: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三次，早中晚一副药熬三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
0: 嗯，对，
1: 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物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
0: 嗯，
1: 哎，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0: 嗯。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这以后你看我这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1: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汤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哎，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0: 嗯，
1: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1: 没事，
0: 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8月12号给你接上啊！
0: 好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1: 好，再见了。
0: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2: 特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1: 莱州。
2: 啊，莱州属烟台。啊。
1: 啊，烟台。
2: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1: 哎，这个后人做哈。
2: 哎，咱这是老乡。嗯、
1: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果水，金箍桶，
2: 嗯，
1: 都收到了。
2: 哎呦，好啊。
1: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福舒心汤用的。
2: 嗯。
1: 啊，哎呀，真好，您这个意思，
2: 真好，
1: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橙月颗粒、
2: 嗯、啊，就是猪心汤的成药，全名叫猪心颗粒，现成的
1: 啊，
2: 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1: 啊，那给我们盛去一份。
2: 哎，可以呀、啊，我不说了吗？争取在8月12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1: 哦、
2: 啊，而且呢，这免费送给大家，
1: 啊，
2: 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
1: 好了、
2: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1: 那个我胃肠不好
2: 啊，
1: 结肠炎，慢性胃炎
2: 啊，
1: 肚脐眼一下疼个极烈，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一捂肚子就暂时就哎就过去了
2: 啊。
1: 话你一起子吧，就是半身疼的我睡个觉，我是醒了。
2: 哎、
1: 通过听你的广播、啊，又有肚脐的、哎呦，我又有挺好的。接着哈，这个汤药我吃了40副汤药了。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2: 嗯，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1: 轻了。
2: 嗯。
1: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2: 嗯。
1: 但我这个舌苔，白，苔也白了，还厚。
2: 啊，
1: 通过吃这个草药，吃的这个舌苔好了，正常了。
2: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1: 哦，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着急了，欢喜啊，
2: 欢喜高兴。
1: 我
2: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个肠炎10多年了吧？去年4月份，我这不肚子疼吗？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2: 哦。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1: 脾气
2: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
1: 对，
2: 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瘀住了，一瘀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啊？
1: 就是，
2: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月儿成结，就形成咱说那

0: 咒的，啊，哎，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嗯，
1: 谢谢你的指导。
0: 嗯，
1: 那个我心脏也不咋好
0: 啊，
1: 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上，
0: 着急闷得慌。
1: 哎，陈大臣吧，哎，做好了，这有事吧？嗯，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0: 哎，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1: 快
0: 啊！啊，心扑腾上了。
1: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
0: 啊、
1: 嗯。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1: 你再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0: 啊哈，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可舒，心口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1: 对啊。
0: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1: 就心慌，
0: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1: 哦。
0: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1: 没有。
0: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1: 哦，对，
0: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
1: 哦、
0: 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到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这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啊，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
1: 啊？
0: 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1: 嗯，我孙子儿是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啊？你这、
1: 嗯、
0: 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
1: 嗯、
0: 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心脏这块呢就有瘀，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它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得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它没体现，但是呢它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郁点，明天生气郁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遇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他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哎，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1: 哦，
0: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1: 哦，
0: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了，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1: 嗯
0: 嗯，行，挺好的。那过两天8月12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1: 好好好，谢谢。
0: 行，
1: 都累了，
0: 你自己多注意啊。
1: 好，好了，
0: 别生气啊。
1: 听你的话。
0: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

0: 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我现在就在这舒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1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 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吧，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啊、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 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啊、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啊、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啊、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
0: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4小时，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景物20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防控度数飙升。

扫荡，偷了了奶米，一大群拖家带，叫他没法走。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前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都混，手镯儿黑的同样细。撩戳咱

好客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泪。

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没钱咱再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啊钱钱钱钱钱钱。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官闷官推快拒检，大官来到我叔叔去算，有请老爷。
1: 何事？
0: 包大人到。
1: 依我请。

Hey!

一干拉心，在秦岚樊梨齐管五虎。

0: 人不必烦恼，等太师到来另作商议便了。
1: 也好。
0: 门官
2: 在，
0: 相爷太师到来即刻传兵。
2: 是。
0: 包大人请到客房用茶。
1: 请。

上跟随包大人的大轿往前追赶，怎么到此就不见了呢？哦，莫非这就是包大人的衙门？待我上前喊。

0: 来到户部，吵吵闹闹，还不快走？
1: 小女子有天大的愿望。
0: 那你到州县去告啊。
1: 州官衙门不管。
0: 你上诉察院。
1: 不管三思也不敢违。
0: 这想必转告王公大臣，无人敢问。这是户部只管钱粮纳税，不管大官司啊。
1: 户部只管钱粮赋税，那陈州的放粮官可是户部所差。
0: 正是户部所差。
1: 既是户部所差，四国舅贪赃卖法，打死人命，你们为何不管？
0: 这那你就该到开封府包大人那里去告啊。
1: 可是包大人到这里来了，你就该与我通禀，让俺上前去见才是啊。
0: 包大人正在户部议事，不便相传，明天再来告吧。
1: 这

0: 算病。
1: 是。
0: 有请老爷包大人。
2: 红疼。何事？
0: 有一名女子趁着晚来，现在门外喊冤。
3: 为何来到户部衙门？
0: 她是跟随大人交货而来呀。

0: 这小女可有壮志？
1: 大人，小女的冤情正当，无人敢泄呀。
0: 此处并非是开封府大堂。

火箭。

是个么多烟呐、啊。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

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1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啊，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

玩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淤啊？这就是淤。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淤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淤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啊，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
是不是那土板结了？

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那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等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我师父王维州老先生的老祖，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

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一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一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它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一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8月10号，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8月12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2次，一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1勺，用温水。

0: 种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和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0: 欢迎。
4: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蒸你好药。
0: 哎，
4: 辛苦了。你
0: 没事没事，这眼瞅也七十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4: 想着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舒心汤的成药，给升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好。
4: 怕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舒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0: 是吧？
4: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0: 一会儿我就跟学员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的意思，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4: 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

0: 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疼心病。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口就压个大石头一样。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1: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0: 是是是，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点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是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多，餐后都到17.多，因为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1: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0: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要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对，
0: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但是我心脏情况居然的降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1: 哎呦，
0: 你看，最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你看现在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那样。
1: 这是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所以说就感觉挺神奇的。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1: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
0: 是
1: 不吃，
0: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1: 改善的不错。
0: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1: 是
0: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
1: 啊。
0: 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1: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
0: 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
1: 对呗。
0: 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但是喝了舒心汤，当天就排出来一次大便。虽然说有点费劲吧，但是你。不吃药我能排出来了，这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症的，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1: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3次，早中晚一副药熬3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物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

0: 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
1: 嗯，
0: 哎，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1: 嗯。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就是这以后，你看我的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0: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丹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哎，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1: 哦，
0: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徐英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
1: 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8月12号给你接上啊！
1: 好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好，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2: 这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1: 莱州。
2: 啊，莱州属烟台。

0: 啊，年配。
1: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0: 哎，这个后人做哈。
1: 哎，咱这是老乡。
0: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碗大锅水，金菇汤，都收到了。
1: 哎呦，好啊。
0: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福舒心汤圆。
1: 嗯。
0: 啊，哎呀，真好，您这个意
1: 思，
0: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成药颗粒，
1: 那就是猪心汤的成药，全名叫猪心颗粒，现成的，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0: 哦，那给我们盛几份？
1: 哎，可以呀、啊，我不说了吗？争取在8月12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0: 哦，
1: 而且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
0: 好了，
1: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0: 那个我胃肠不好
1: 啊，
0: 结肠炎，慢性胃炎
1: 啊，
0: 肚脐眼一下，疼个滴滴，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用一肚子就暂时就哎就过去了
1: 啊。
0: 把你一起子吧，就是半心疼的我睡个觉，我是醒了。
1: 哎呦，
0: 通过听你的广播啊，又有肚脐眼，哎呦，我又有挺好的，觉得哈，这个汤药我吃了十二副草药了，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1: 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0: 轻了。
1: 嗯。
0: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1: 嗯。
0: 但我这个舌苔，白，苔也白了，还厚。
1: 啊，
0: 通过吃这个草药，吃的这个舌苔好了，正常了。
1: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0: 哦，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照镜子欢喜啊，
1: 欢喜高兴。
0: 我
1: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肠炎10多年了吧？去年4月份，我这不肚子疼嘛，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1: 哦。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0: 脾气
1: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瘀住了，一瘀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啊？
0: 就是，
1: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月儿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0: 对啊。
1: 行，
0: 你的嘱咐。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1: 啊，
0: 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上，
1: 着急闷的慌。
0: 冲大天吧，就好了，这有事吧。前年就是做胸时有点疼。
1: 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0: 快
1: 啊，心扑腾上了。
0: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你那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1: 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口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0: 对啊。
1: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0: 就心慌，
1: 哎，心梗，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0: 哦，
1: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0: 哦，对，哎，
1: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
0: 哦，
1: 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道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这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
0: 嗯，
1: 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0: 哎，我孙子儿是了。
1: 你看看，是不是？你这那孩子那，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嘞。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嗯，对。
1: 啊，心脏这块呢，就有淤，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它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得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它没体现，但是呢，它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淤点，明天生气淤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淤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它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0: 哦，
1: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0: 哦，
1: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了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0: 嗯
1: 嗯，行，挺好的。那过两天8月12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0: 啊，好好好，谢谢。
1: 行，
0: 都累了，
1: 你自己多注意啊。
0: 好，好了，
1: 别生气啊，
0: 听你的话。
1: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我现在就在这舒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 厂长小辉。

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1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呢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

现代人呢，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淤啊？这就是淤。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淤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淤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啊、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

0: 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魏晋。
1: 这是我亲生父母的一件衣物，上边有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鲜血。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0: 局长有人找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崔水莲，
0: 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1: 哎，

0: 老根说你咋真中了千年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1: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哎呀，
1: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0: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 巧巧，巧巧，
2: 让你拉转了，谁让你拉转了？
1: 你不是太丧心了吗？

笑笑，非要怪那个夜总怪树，怪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

0: 官，
1: 我拿。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舒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

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

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
就跟那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等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我师父王维洲老先生的老祖，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 全名叫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啊、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1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它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1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
炮制加工区

0: 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八月十号，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八月十二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啊，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它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4: 欢迎欢迎。
3: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整理好药。
4: 哎，
3: 辛苦了辛苦了。
4: 没事，眼瞅也七十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3: 想着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苏心汤的成药，给升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4: 第一报名，好。
3: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苏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4: 是吧？
3: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4: 一会儿我就跟学员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那意思，用着苏心汤就有效果啊？
3: 啊，对对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
4: 啊，
3: 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口就压过大石头一样。
4: 啊，
3: 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4: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3: 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点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是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这。

0: 都能达到11点多，然后都到17点多，要不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1: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0: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要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对，
0: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但是说心脏情况居然的这样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
1: 哎
0: 说，
1: 呦，
0: 你看
1: 那不
0: 最
1: 错。
0: 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戒糖控制住了，有的往下走了。你看
1: 那是
0: 现在
1: 好事啊。
0: 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超过也没那么高了。然后就10个、9个那样，
1: 这是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所以说就感觉挺神奇的。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1: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
0: 是
1: 不吃，
0: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1: 改善的不错。
0: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1: 是
0: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1: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
0: 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就吃都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但是喝了舒心汤，当天就排出来一次大便。虽然说有点费劲嘛，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这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正的。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1: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3次，早中晚一副药熬3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物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1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0: 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就是这以后你看我这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1: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汤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 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0: 嗯，
1: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
0: 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1: 没事，
0: 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8月12号给你接上啊。
0: 好，谢谢大林老师。
1: 好，再见了。
0: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2: 这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1: 莱州。
2: 啊，莱州属烟台。啊。
1: 啊，烟台。
2: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1: 哎，这个后人做哈。
2: 哎，咱这是老乡。
1: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破水
2: 啊，
1: 金箍桶
2: 啊，
1: 都收到了。
2: 哎呦，好啊。
1: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福舒心汤圆。
2: 嗯。
1: 啊，哎呀，真好，你这个意思。
2: 真好。
1: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橙月颗粒，
2: 那就是猪心汤的成药，全名叫猪心颗粒，现成的，啊，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1: 啊，那给我们盛去一份。
2: 哎，可以呀，我不说了吗？争取在8月12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1: 哦，
2: 而且呢，是免费送给大家，
1: 啊，
2: 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啊，
1: 好了，
2: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1: 那个我胃肠不好
2: 啊，
1: 结肠炎，慢性胃炎
2: 啊，
1: 肚脐一点一下，疼个极的，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一捂肚子就暂时就过去了。

0: 把你一起是吧，就是半睡疼的我睡个觉，我是醒了。
1: 哎呦，
0: 通过听你的广播啊，
1: 嗯，
0: 就又有肚皮了。哎呀，我又有挺好的，觉得哈，这个汤药我吃了十二副草药了。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1: 嗯，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0: 轻了。
1: 嗯。
0: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1: 嗯。
0: 但我这个舌苔，背，苔也背了，还厚。
1: 啊。
0: 我吃这个草药。
1: 嗯。
0: 吃的这个苔，舌苔好了。
1: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0: 哦，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高兴的欢喜啊，
1: 欢喜高兴。
0: 我
1: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肠炎十多年了吧？去年四月份，我这不肚疼吗？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1: 哦，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0: 脾气
1: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淤住了，一淤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啊？
0: 就是
1: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淤而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哎，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0: 对啊。
1: 行，
0: 你的嘱咐。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1: 啊。
0: 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上。
1: 着急闷的慌。
0: 哎，晨到晨吧，哎，就好了。这有事吧？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1: 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0: 快。
1: 啊，心扑腾上了。
0: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你再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1: 啊哈，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克舒，心口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0: 对啊。
1: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0: 就心慌，
1: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0: 哦，
1: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0: 哦，对，
1: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道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0: 哎，我孙子儿是了。
1: 你看看。是不是啊？你这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嗯，对。
1: 啊，心脏这块呢，就有瘀，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他就容易犯病。

0: 有些症状体现的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它没体现，但是呢它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淤点，明天生气淤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淤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它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1: 哦，
0: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你一用挺好，讲话了，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行，挺好的。那过两天8月12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1: 好，谢谢。
0: 行，
1: 都累了。
0: 你自己多注意啊。
1: 好了。
0: 别生气啊。
1: 听你的话。
0: 好嘞，好，再
1: 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我现在就在这舒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呢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1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

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儿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在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啊、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啊、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淤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

0: 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黢黑黢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那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啊、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啊、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2: 我太难了。
1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十三回，书接前文，咱们正说到这两个人，王寅、王世伦、孙茂昌，他们本来呀都挺好，就是因为请来这位老师教他们能耐，结果在教这几十个徒弟当中，属孙茂昌、王世伦他俩最用功，最费劲儿。费的是什么劲儿呢？费的是能为的劲儿，因为老师看他们有出息，当老师的心中高兴，就这样私下传他们哥俩能耐最多，是这种费劲，不是练武费劲呢、啊。那么他们两个人自然有一个高一个低，老师走了之后，参加一次家里亲戚的婚礼，这一天，那么孙志、孙茂昌和王寅、王世伦，嘿嘿，就在这院儿。大伙儿一看老师走了，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佼佼者，人中的尖子，年轻人嘛，就在一块儿开始想让他们比武。那么咱说这个孙茂昌比王

而王寅、王世伦就不一样，好有斗狠，而且心眼还小，比针鼻都小，要面子人。这时候看孙志不跟他一样，就咄咄的逼人。哼，孙茂昌，你表面上哎挺谦虚挺忠厚，实质上你心里早就不服我，今天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当着众人之面，你要不比，你就是胆小如鼠，无能之辈，我就笑话你，哈哈哈哈。这帮人也跟着起哄，也跟着乐。人都是要脸的，树是有皮的。孙志、孙茂昌当时把脸一沉，既然这样，我本来不想比，你们咄咄逼人，那咱们就台前领教领教，以武会友。我也不想让你叫住，哎，这还差不多。众人也跟着高兴，场子就打开了。这个时候，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这孙志、孙茂昌以五祖点穴拳对王寅、王世伦的双掌，这对掌啊，那相当厉害，就是九阴掌啊。他啪啪啪一伸手，两个人吓得绝情了。那么九阴掌他也是在这儿之前跟其他高人也学过，但是他觉着他这掌法不错，跟人孙志、孙茂昌没法比。孙志、孙茂昌不光和王寅跟面前走这个老师学，也跟一个高人学，俩人这一伸手，最后孙志使了一招双撞掌，把王寅、王世伦正好这掌轻轻地拍在肩膀之上，就使了一成半句。你要使大了，王寅、王世伦早就粉碎性骨折就废了。再看王寅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孙志赶紧一抱拳，算了，毕竟咱们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不必再说什么。我跟你实话说，手下留了情了，咱们不单是同堂学艺，又在一个地方。王寅一看败了，哼，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一笑，然后扭身就走。孙志、孙茂昌第二天到了王寅的家，买了一些点心，买了一些应用之物，前来赔礼道歉，认为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但孙志想错了，人和人能一样吗？你看，都一双眼睛，都一个鼻子，都是一张嘴，性格不相同。孙志是忠厚老实，觉得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而且非常大度。而王寅、王世伦则不然，鼠度极长，好要面子，本来就是争强好胜之人，挨了这一下，他一琢磨不对，哼哼，孙志、孙茂昌不光是跟一个老师学习，看来跟高人也学了。孙志，我也留了一手，实不相瞒，我也请了个高人，而且呢，这回我还得回去，哎，我非报仇不可。孙志、孙茂昌寻思，送了礼物赔礼道歉，这事儿也就完了。可是他想错了，人家再次回去找老师了。孙志、孙茂昌也找那个世外的高人。那位，你说了半天我们没听懂，咱们前文书上文书说过，这两个人跟同

通灵都有关系。那究竟他们找这高人是谁呢？书中代言，王阴王世伦拜了个世外的高人，天外飞仙老剑客李晚村。李晚村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此人乃江南八大剑侠头一位。那么孙志孙茂昌又拜哪位高人，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耐呢？孙志孙茂昌也拜了一位高人，这位高人是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二，此人是浙江崇德人，能文能武，号晚村居士，姓吕，叫吕留良。这吕留良啊，那可了不得，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了不起的神龙剑侠吕四娘，也叫玄女剑侠，就是他的亲爹。那么这吕四娘还有个亲姑姑，也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的九宫魔母吕婉娘。后来这吕婉娘啊收了个弟子，这弟子呢比这吕四娘要收在前，而且岁数要大，就是于秀娘，号称齐剑昆仑子。这了不得，这于秀娘就是佟林佟海川本套书第一主人公的第一位夫人。换言之，佟林佟海川呢，那吕四娘将来还得叫他一声好听的，得叫姐夫。将来佟林得罪了这位雍亲王胤禛，未来的雍正皇帝，结果全家被害，要不是于秀良和吕四娘，他的性命就难以保全。那么究竟这孙志孙茂昌和王世伦这关系，咱们已经全面说清楚了，都是江南八大剑侠排行第一排行第二的徒弟。可以说李老剑客和吕老剑客，哎，跟佟林也不远，他们两个人的老师了不得，叫元方元夏至。元方元夏至乃是金塞罗汉元大化的亲堂弟，创立华山派，是华山派的开山鼻祖。那么他就收了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号称江南八大剑侠。而李晚村老剑客和吕留良老剑客是同门的师兄弟，收了这么两个徒弟，一个是王阴王世伦，一个就是孙志孙茂昌，跟佟林有太大的关系了。所以这一次王阴王世伦才露在了亮标会上。第一，不服佟林，你凭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个小子辈儿，你才练几年功夫，你凭什么创什么无极门？他也知道两方面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他作为前辈他不服，他对佟林有想法，这也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不讲理。

0: 话又说回来了，孙志孙宝昌到家里找他，结果家人说他早走了。啊，孙志明白了，表面这事儿完了，实则记在心上。就这么的，孙志、孙茂昌、孙老剑可没有办法，又回去找老师吕留良大剑再次学能耐，怕的就是王银、王世伦回来报复。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俩并不知道他们所拜的师傅是同门的亲师兄弟，放下孙志、孙茂昌暂且不提，单说王银、王世伦就这么的再一次找到老师，见老师到了西门里青竹巷镇江西关这一带，到了师父门首，往这儿一跪，哭了：“师父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李晚村命家人李福把他让进来。王银、王世伦往这儿一跪：“老师啊，我可出了大事儿了！你如理如何，百不如何？”要为我报仇啊。当时李老剑客就一愣，一看王银、王世伦往这儿一跪，江南第一剑点了点头：“哎，孩子，究竟怎么回事？”“老师，是这么回事。”他把事情颠倒，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孙志、孙茂昌的身上，哎，把这事儿说的自己没有任何的错误。一讲完了，老人家点了点头啊，心实话，你丢丑，我就是让你丢丑的。想当初你听说我爱下棋，就这么的跟我下了棋了，虽然赢我一局，结果你也是听着金山寺的方丈净玄长老所说，所以呢，哎，我呢就上了你的当。后来我也查清了，你这人是小脸子，这回失败正常，我没教你完全的能耐。这时候老剑客把脸一沉：“王银、王世伦呐，你和孙志、孙茂昌多年的邻居，也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对你我很了解。孩子，说实在的，你好勇斗狠，我非常的不乐意，所以我才没教你能耐，你也没把实话跟我说。孙志、孙茂昌我知道，他是个好的年轻小伙，非常忠厚，你以为你那点事儿能瞒得了我吗？”“
1: 师父，师父，都是我不对。师父，无论如何把这脸儿得找回来，我栽了行，您这名声不就没有了？我栽了等您栽了。虽然我动了点心眼儿没说实话，可是的，我也是为了把脸儿找回来，这样您也丢了人，放肆，心术不正，心胸狭窄，怎么能做我的徒弟呢？虽然我把你收下了，我坚决不能教你真实的能耐。”就这么的，他往这儿一跪，跪了三天三夜，简胆结说：“哎呦，最后跪昏过去了。”可见王银不单是小脸子，为达到目的还真就叫这个劲儿，最后真把李晚村给感动了。一开始真不想教他真实能耐，知道应该压压他的性子，后来一看他眼看性命就不保了，命家人又把他救进来，好不容易救活之后给他熬点粥灌下去，包了点馄饨
0: 后来吃了

0: 停顿之后，李晚春把脸一沉：“王银呐，你今年都20多岁了，你呀，实在让人不省心呐！看来你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察言观色，见你手脚是比较勤快。”在练功夫上下了苦功，但是你这心态以及度量太小。我的意思，传授你能耐可以，你回去跟孙志伸手，一定要手下留情，不要好勇斗狠，不要想着私自报仇。就这么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教他练花枪，教他能耐，然后又教给他其他的能耐。教完之后他挺高兴，谢过老师，这才再一次回来找孙志孙茂昌。说实在的，孙志孙茂昌自打他走了以后，孙志也往后走。这么这一往后走呢，就这么的，孙志往哪儿走呢？就回到自己老师的驻地。为什么？见到吕留良大剑，把以往经过孙志如实全讲了。孙志一琢磨，我呀也不能这么傻，虽然我忠厚，但是我瞅着王银拜了高人了，那他拜高人我也得走。就这么的，再一次回到老师的面前，见着老师，把以往经过，孙志他不会装模作样，他也不会胡说八道，全都讲得实实乎乎的。吕留良大剑点了点头啊，你呀，看来为人忠厚，处理事情也不错。抬胳膊抬腿有两下子，所以为师对你的人品各方面都非常的高兴。既然是这样，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吧。哎，孙志也喜欢下棋，跟着老师没事就下棋，就这么的跟老师再次也学艺。吕留良非常高兴，对这个弟子频频点头啊。就这么的跪下了，磕头给老师，再一次表示对老师的感谢。那么孙志孙茂昌学了一种特殊的掌法，九阴八卦掌的后半部，这后半部啊，8864路，这后半部的九阴八卦掌叫颠倒九阴八卦掌，颠倒九阴八卦掌，一练练了能有3年半，这3年半练的那就自不必说了。这个时候王阴王世伦回来，同样孙志孙茂昌也回来了。这回呀，那么老师吕留良临走之时告诉孙志孙茂昌，你一定不要留情，不把他打死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制服。就这么的，孙志孙茂昌听着老师之言频频点头啊，二次回来跟王银王世伦就要伸手。王银觉得自己挺了不起，心说话，我跟我老师学的九阴八卦掌，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我必报此仇。就这样，他回来报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八月下旬蚊虫繁殖高峰期是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时段，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伊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乙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重症损伤神经系统。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破皮，碘伏消毒避免感染。家中常备止痒药膏，从源头切断蚊虫传播渠道，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的孩子
0: 审判，
4: 都已经不配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十四回，书接前文。孙志孙茂昌，老实人常常在，但是也不能太欺负人。这一次回来练了后半部九阴八卦掌，后半部九阴八卦掌又叫颠倒九阴八卦掌，满心欢喜辞别老师。实际人家敲门哑洞学的能耐，王阴觉着自己了不起。二次回来两个人当众比武，王阴王世伦又让他打了两掌，有输则长，无输则短，又失败了。王阴呢，实在没有脸了。再一次见到李晚春，李晚春一看，这怎么又失败了？这一次我得出山。这一次教的能耐，李晚春明白，并不是没教徒弟真能耐，和上一次不一样。哎呀，我徒弟又挨打了，这回我脸上真有点挂不住了。虽然说我徒弟为人处事有点尖酸刻薄，确实有些过分，但是我得混混这个孙志孙茂昌。故此他来了。孙志孙茂昌一看是老前辈，赶紧施礼。老人家，我给您施礼了。
15: 嗯，你就是孙志孙茂昌吗？
14: 正是。你小子挺有两下子，几次打败我徒弟，我想问问你使的是不是也是九阴八卦掌啊？而且是颠倒九阴八卦掌。
15: 对，老人家您说的一点不错。
14: 嗯，你老师是浙江崇德府崇德县的人士吗？

我要没说错的话，叫吕留良吧，一点不错。要这么说，孙志孙茂昌，咱们还是一家人，你应得赶紧跪下磕头，叫我一声好听的，我是你大师伯呀。哦，大师伯，原来是您，不错。实话告诉你，我和你老师同堂学艺，同拜华山派的鼻祖为师，他老人家收了江南8位剑客，就有我这么一位，咱们同门进之。既然你这么厉害，咱俩比划比划吧，你把我徒弟打了。孙志孙宝昌一听啊，本门本户的，那既然是本门本户的，这么看他徒弟不讲理，跟我这师伯他这做师傅的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既然是本门本户的，他作为师伯就不能这么不讲理呀、啊！老人家，吓死我，我也不敢跟你比划。什么？吓死你，你也不敢？你嘴上那么一说，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孙志孙茂昌，别说我欺负人，你打了我徒弟等于打我，我现在就跟你比划，啪就是一掌。孙志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李晚春抓对方的腕子，孙志孙茂昌飞起了一脚旋风腿法，然后施展颠倒九阴八卦掌，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老师交给他的全抖了出来。这位啊，吕留良大剑，这一生收俩徒弟，一个就是个孙志孙茂昌，还有一个将来的33路名侠之一，画地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基本上把功夫都传给这俩好徒弟。但是孙志孙茂昌再厉害，那也是个孩子，跟人家怎么比呀、啊？姜氏老的辣呀、啊！打得到15个回合，李晚春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孙志孙茂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呼呼带喘。李晚春心中好笑，心说话，孙志孙茂昌确实有两下子，但是李晚春这么做也不算过分，毕竟是同门进之。这个时候在人群的后边有人高声喊喝，带大师兄，你欺人太甚，我到了呀。李晚春一看背后站一老头，说是老头并不老，面如三秋晚月，两道少数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细高挑的身材，往这儿一站，两眼如电，太认识了。师弟，原来是你。哼，你还认我这个师弟呀、啊？李晚春呢、啊、李晚春，大师兄，你号称天下第一的剑客，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一，你的武功和身份都在我之上，万没想到跑着这儿欺负自己的徒侄，实在是欺人太甚啊！你就打狗还得看主人，更何况茄子黄瓜一块煮，你是什么天下第一剑客？你眼里没人了。虽然你是我师兄，我也不服你，你太有点欺负人了。就拿孙志孙茂昌来说，这孩子忠厚老实，以德报怨，你一再的欺负人，
你徒弟不是我徒弟对手，说明你徒弟不行，把你搬来了一块儿欺负我徒弟，哪有这么干事儿的？大师兄，别怪我翻脸无情，这都是你找的。李晚春站到这儿，本来就亏理，让人当众这么一数漏，呆若木鸡，胡子乱抖啊。就见此时他也是个火爆的脾气，孙志孙茂昌一看老师来了，特高兴，真是小孩见了爹娘满心欢喜，擦了把汗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给您老人家磕头了。你呀你呀，啥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那么大岁数了白活了。哎呀，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以小反上，你这孩子就你这两下子能是我大师兄的对手吗？死不要脸的货呀。实际这叫指桑骂槐，表面听好像吕留良骂自己的徒弟，实则是针对李晚春。这哪是教育徒弟，分明是教育大师兄啊。李晚春脸上发烧，就好像叫谁揍了几巴掌，可挑理挑不出来，人家也没指名道姓，骂的是自己徒弟。最后忍无可忍，赶紧一抱拳，师弟师弟，你消消气儿，我有几句话要说。那么吕留良也知道这话说的难听，适可而止吧。再看把脸一沉，那师兄，咱们是一家人，那你把详情给我讲讲吧，是不是应该当众交代交代，我也听一听。好吧。李晚春知道自己无理，口打唉声，把以往经过没敢隐瞒全说了。王银王世伦怎么扣的门，怎么败的他，怎么要报仇，全讲了。孙志孙茂昌待他讲完之后往这儿一跪，也不敢说瞎话，师父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情，把自己这些年跟王银的交情怎么回事全都讲了，详细的又说了几遍。吕留良也清楚为什么要让自己徒弟讲呢，当众得把话讲明白，最后当面锣对面鼓说得清清楚楚的，这才行。李晚春看了看吕留良，你也听清楚了，我说师弟，你看你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这事儿怎么办吧。师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孙茂昌这孩子没什么错，至于你教这孩子王英，也是真心学艺，不吃不喝，有好奇心。不过今儿这事儿并非是误会，但是呢也看出来了，你教这徒弟心术不算正，心胸特狭窄。师兄，只要你好好教育他，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能过去吗？再看吕留良把脸一沉，王爷，你得叫我声好听的吧，是由你引起来的，当众我得说你几句，能耐不如茂昌，而且怀恨在心，鼠肚鸡肠，多次报复，你老师也是用心良苦，可叹你实在让人操心的命，你的所作所为并不大度啊。再看王英一看也是那么回事儿，没理。

小李儿那不行，当着众人之面，王银也跪下了。二师叔，一切都是我的不对。茂昌这人是真好，忠厚老实，颇有度量。就这样，两个人手拉着手，李晚春带着汪殷、吕留良带着孙志、孙茂昌到了孙志、孙茂昌的家里，就当着面把事儿都说清楚，教训自己的徒弟汪殷。这时候李晚春把脸一沉：“汪殷呐，事情都在你身上引起来了，祸打跟头起，这事儿就怪你鼠肚鸡肠，心眼太小。比武你不是人家对手，你们又是本门的亲师兄弟，你们这么做就得说孙志、孙茂昌比你汪殷强得多，以后在度量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你应该多多学习，不要再找事，再生事端，否则为师绝不容情。你们是最近边的人了。”哎呀，王银、王世伦当着众人之面又磕头又作揖又赔礼又道歉，毕竟是亲师兄弟，就这么能不和好吗？和好归和好，王银也发誓痛改前非，但是他呢虽然这么做了，可是多少年以后又犯老毛病，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十年又过去了，他又犯老毛病了。他闯出个名号叫沧海变桑田，孙志、孙茂昌也闯出个名号赛南极昆仑子。所以呢，这两个人又再次来到量标会。就在量标会开始的前十天，有人把这位汪殷、王世伦给请到一个地方，就是剑山蓬莱岛。实际汪殷、王世伦呢，跟剑山蓬莱岛的人说句实话，咱说书讲理讲公正，没有什么交往。但是谭天、谭桂林、谭大帅把他请去了，奉英王福昌之命跟他说，说老英雄，我们王家特别的仰慕你，就想让你对付一个人，这人就是佟林、佟海川。一开始王殷真不想答应这事儿，因为王殷太清楚了，可以说呢自己本门的师爷那跟佟林的祖师爷关系太近了。咱说了，无极门的这套书的祖师爷也是这套书武功的祖宗尖儿，无极门的开山鼻祖袁大化，那么和他的师爷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元方元夏至，号称五行老祖，华山派的开山鼻祖，那是堂兄弟的关系。他知道这事儿，但是他对袁大化手底下这些徒弟，什么张红军呐、董乾、董化一呀、这些人有想法，为什么让个年轻人继承无极门，开创无极门？所以他对这个事儿是极为不满，他认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你不就是个农村人吗？啊，你不就是个小孩蛋子吗？我纵横江湖那么些年呢，这江南八大剑侠头一位那就是我老师，我师叔那是吕留良大剑，还有九宫

0: 龙伯母、吕婉娘、金元老剑客、白太官、关九公、云龙九县周巡、英雄德禄陆民战、江南八大剑，这些人哪一个不都高过你佟林？谁敢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一不为钱，二也不为别的，我非要到这三月三亮标会擂台之上会你一会。我使用我的九阴八卦掌跟你比划比划，我看看你佟林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没说吗？他尖酸刻薄，好勇斗狠，又犯了老毛病了。以前他就愿意好斗，他做事啊就不如孙志、孙茂昌，今儿个他又来了。不用你们鼓动，我跟英王千岁又没有什么关系。谭大帅，既然你们把我请来，你们就直说。哈哈，老人家，怪人怪语，就想让您收拾收拾这个佟林。咱们书中代言啊，这谭天、谭桂林和福昌、福宝臣，这些所有剑山的人可不知道，哎，这位他们请的汪殷跟佟林是同门尽职之人，而且是佟林的前辈，这个只有说书人清楚。虽然咱说汪殷这人小脸子，记仇不服人，为什么要说这段？因为说这段，将来这汪殷、孙志、孙茂昌可不是打佟林，可帮着佟林返回来打剑山蓬莱岛。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三月三亮标会上，佟林大显身威。怎么显身威？您别着急，咱们下文书仔细交代。单说他这一登台，不说人话，把佟林损了个六门到底，一钱不值。这还不说，当场一伸手，又使用九阴八卦掌，打败了铁掌李元、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穿云白玉虎、刘军。虽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但是他没下毒手。说实在的，要下毒手，这几个人都得死。这人还算可以吧，但是大放厥词。孙志、孙茂昌此次听说亮标会，这亮标会震动了81门的各路英雄好汉，各门的门长高人，他也来了，在底下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好生不快。汪殷、王世伦呐，你跟60年前没有什么改变，狗走遍天下就是吃屎，狼走遍天下就是吃肉，你这种猖狂劲儿，什么不服年轻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实在是让人看着可恶。当年我忍着你，是因为咱们同门尽职，毕竟小时候在一起，从小玩到大，有些交情。但是今天你竟然跟佟林作对，这事儿我不能不管。我太知道了，咱们门户跟佟林非常之近呐。哎呀，这哪行啊，你要这么办分明就是助纣为虐，我岂能容你？我心情本来挺好，今天我非要跟你见见面，你助纣为虐，我非收拾你不可。就这样，孙志、孙茂昌这才怒登亮标会的擂台，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

0: 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8: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1: 哇，好漂亮。
7: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8: 咱们书接前文，太湖中山寨平板战船上，侯二侠大战陆银陆小春。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孟恩孟少伯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在没开战之前进行了彼此研究，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他对佟林东侠这伙人也深有了解，他就发现了在这伙群侠剑当中，使枪的没有高明的武术家，这是他们的短肋。

跟那厨师做菜似的，你看有湘厨师啊，有做川菜的，有做粤菜的，还有做东北乱炖大菜的，是不是？他各有千秋，武术也是如此。没有万能的运动员，也没有万能的武术家，所以孟恩一研究这帮人，哎呦，发现了他们的弱点两项，一是枪，二是刀。那么论使枪，东侠他们这帮人没有一个有长处的，论使刀也弱。所以啊，孟恩孟少伯就跟东侠佟林等人说了，咱们三阵，第一比枪，你拿别的器械不行，只有枪对枪啊。那么枪对枪要是把我们赢了，这是第一阵。第二阵比刀，刀对刀，你别的兵刃也不能拿。那么第三阵呢，以掌见长，因为孟恩是少林派的嫡系弟子，少林掌堪称一绝呀，纵横江湖多年，孟恩没有败绩。他倒想领教领教这位佟林柳叶绵丝魔神掌高明在何处，所以他就摆下了这三场大阵。那么打头阵的陆音陆小春这么年轻，说为什么孟恩能相信陆音能赢，关键是啊，他知道陆音使的是五虎断魂枪，是枪里加刀，神仙没招了。另外早就知道啊，陆音他爹陆滚呐、啊，陆滚有个磕头的大哥叫李光辉，那乃是云南的枪王啊。这个陆音深得李光辉的真传，但具体里边的细节，孟恩孟少伯还不太清楚。但是就陆音来到太湖中山寨露了两手，这时孟恩挑起大拇哥，这个孩子可以独当一面。所以当陆音陆小春连赢了两阵，二侠上来了，那二侠也就是凭了多年的阅历，拿这个枪啊，二侠可感觉特别别扭，他要如果拿那绝，那在他手里头，那真是翻手未晕，俯手未雨啊！可这一使上大枪，哎呀，二侠心里头想：哎呀，他奶奶的！你要说这个孟恩出的这个主意多损呀！啊，还不让随便乱打，还就得枪对枪。你说平常我拿这个玩意儿就跟个烧火棍似的，这玩意儿，那就是这样的经验阅历呀。这个陆岩这小子，玩这个枪里加刀玩到家了，非常的绝。你稍微不注意，他这个软刀在怀里就出来了，嚓就一下子，嚓就一下子，然后他收回去的也快，所以你就得时刻警惕他这个刀，你还得注意这枪，那是枪随刀走，刀随影形啊。两个人打了三十几个照面，把二侠实在憋不住了，也急了，来了个枪里加绝，这是把二侠逼的。因为别的兵人不让使，所以当陆岩陆小春啪啦这个枪，枪锁咽喉，够本的梗嗓咽喉，咳了嗽扎过来，二侠猛身形往边上这么一闪，那么紧接陆岩刀怀里拉出他这口软刀，插的一下顺着二侠脑瓜皮蹭过去了，二侠也急了，一伸手也不顾那规矩了，把那绝拉出来了，心中暗想啊，你能枪里加刀，我就能枪里加绝，也不是啥枪里加绝，主要二侠是急了，打激动了，我认你奶奶，我都给你吧，哗，就把这大枪啊扔向陆银。因为再打下去，二侠也明白自己呀非吃亏不可，拿这个枪太别扭，你拿爬一口刀呢，所以陆音用枪挑枪往外这么一挂，二侠这绝当就砸下来了，正好砸在陆音的枪杆上，嘡的这么一下，把陆音的噔噔砸退两步。二侠往这一站，我不给你打了。哎呀，你小子太损了啊，太坏了，拿着个枪里夹刀，你这一会儿刺楞一下，一会儿刺楞一下的，我领教了。

这二侠是凭自己的经验退出来的，全身而退。就这样，这个陆隐就在这个船上连营了七阵，就这一个枪里加刀连营七阵。哎呦，不能再打了。东侠一想，我们都不是使枪的高手啊，那要使刀还凑合，这里边也没有使刀的高手，大部分都是使剑。佟林跃跃欲试，要上去，要把那大枪拿过来，上去跟陆隐比划。东侠把他拦住了，海川别上去，为什么呢？东侠是考虑佟林，你刚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小子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真要给你瞄上扫上，你这个绰号啊就一败涂地。今天咱们先放到这儿，明天再打。老夫明天跟他较量较量。你别看东侠不会使枪，那平时练功啊，拿这个使枪练，哎，就当常规练法。但是凭经验阅历，就方才看陆隐打了这七仗，也基本上摸清陆隐、陆小春什么的套路。大伙暂时不战。退出太湖中山寨，由战船上下来，坐小船到岸上，这边上就是太湖镇，找了个大殿房住下。大伙总结今天白天这一战，不过有一点，从心里头挺佩服这个陆隐、陆小春啊，这个五虎断魂枪很厉害呀。东侠捋着胡子说呀，这个云南枪王李光辉不知四死是活了。那么这个姓陆的叫陆隐、陆小春，肯定是陆滚的儿子。陆滚跟李光辉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人家得的是真传。那么明天呢，小老儿不才，愿意拿这枪上去跟陆隐、陆小春决一死战。东侠呀要上去，北侠呀一挥手，贤弟呀、啊哎，你呀、啊、不用上去，为什么呢？跟陆隐这样打呀，有失身份。小老儿倒有个主意。大伙一听北侠有主意，因为北侠说的非常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不是陆隐的对手啊？因为咱们在枪上这儿略逊一筹。第二个，话又说回来了。对这个五虎断魂枪的枪法根本不了解，最要命的什么时候他拉刀，咱没有个算计。不过今天我在战场上我看出点破绽，就是二爷跟他交手的时候啊，来了个枪里加绝，大伙一听全乐了。二侠这个枪里加绝啊，是被逼的，打打的二侠感觉到占不了上风头，所以呢一着急一瞪眼也想撤，把大枪叭一扔，当这么一绝，震到陆隐、陆小春的枪杆子上了，把陆隐震退了三步。哎，我倒觉得呀，咱们就采取这方法，行他枪里加刀，就不行咱们枪里加别的吗？东侠呀，明天你上去给他来个枪里加剑，你那不是小听风卢燕剑吗？对不对？拔出来的速度也快，行走的速度也快。因为什么呢？这个陆隐是一把软刀，他缠在腰里边。另外这练这手功夫那得经过多少年呢？这个刀拉出来啪一扫，一横一滑一剁，刷一顺手，还得插回腰间。他这个刀是在腰中盘子的，而咱们使这些都是直的啊，都是硬家伙。当然了，你像我这口宝剑太长，根本不能枪里加剑，那就得把大枪扔了，把剑拿出来跟他干，那就有失规矩了。人家的规矩就是枪对枪，你枪里夹什么那个都无所谓。所以我倒觉得你的小听风卢燕剑能在这上边啊派上用场。另外啊，我倒觉得苗泽、苗任宇啊，苗大侠在边上呢。老哥哥您讲，你不有鞭吗？是不是？你有13节亮银鞭在腰里盘子呢。
不行你来个枪里加鞭，拿大枪跟他比划，打那么几招，随后把鞭拿出来就抡他。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都挑拨他们哥。这就吃饭谈唠着，准备明天大战陆银陆小春。可这时候佟林非常惦记一个人，谁呢？就是孔秀孔春芳。因为黄灿黄金多回来跟东夏说了，我们出来了，孔秀没出来，跑了，所以整个太湖中山寨啊进行搜山，一遍遍搜山，也不知道这孔秀是否被抓住。佟林现在惦记着，哎呀，孔秀要真要出点麻烦，我怎么跟人家孔妙长交代呀？怎么跟师傅交代呀？这东侠一挥手，你不用惦记着海川，孔秀这孩子啊，36转轴，72心眼儿，你就放心吧，他保证没事儿。肯定他跑杭州去找咱们去了，兴许啊，现在正在来的道上呢。大伙都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外边店小二进来了，哪位是佟师傅？佟林一点头，我就是。外边有一个小伙找您，说您徒弟叫孔秀孔春芳啊。哎呦，海川一挥手，赶紧让他进来。这时孔秀进来了，欧呀欧呀，师傅，徒弟孔秀给你见礼了，给东大爷见礼，给南大爷见礼，给北大爷见礼了，挨个抱个罗圈一。哎呦，大伙一看孔秀回来了，你怎么在那个中山岛逃出来的？哎呦，大伙一看孔秀后边跟着一个人，这人有30来岁的年纪，长得是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啊，特别是两道眉毛很长，直插天苍额角，大眼睛，这人面相忠厚，不怒自威。这时孔秀一回首，欧亚各位老前辈，欧亚师傅，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认识的朋友，也是偶的老朋友，是你们新朋友，此人姓李，叫李英李世军啦。哦，提起李英李世军，各位前辈你们可能不知道了，但是他的爹是云南枪王李光辉的啦。啊，这一提李光辉，大伙没有不认识的，说孔秀怎么把这李光辉的儿子给领到这儿来了？简单两句话，孔秀不是有打那太湖中山岛逃出来了吗？找了个地方吃了点饭，然后就奔杭州。奔杭州是奔杭州啊，到了镖局子，到了双龙镖局，现在叫双龙镖局啊，因为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两家镖局花二合一了。一打听，说东侠呀还有佟林这些人全到太湖中山岛去了。哎呦，孔秀猫腰就在后边追，追到中途半路，在一个四合店碰到一个人。这个孔秀孔春芳啊，晚上住店，行了，他一想，我明天早晨再走吧，啊，明天正好能赶到太湖，所以正好有个四合店，他住去了。晚上喝了点酒，没啥事儿，天都还没黑，他就由打店房溜达出来，到大街上转悠。孔秀呢，专找那食杂店了，哎，小卖铺来这地方出溜。俩眼正转的时候，突然见前边来一个人。哎呦，孔秀就站住了。这个人看的是这么面熟的。欧呀欧呀，他欧呀两声，这人看了眼孔秀也站住了，这目光一对，这个人往前走了一步，请问您姓孔吗？欧呀欧，姓孔啊，请问你姓李吗？我姓李呀。你是李英李世军的啦？对呀，你是春芳贤弟，欧呀，正是欧啦。好，遇到朋友了，这个人叫李英李世军，他爹正是云南少通李光辉南枪王。因为这孔秀孔春芳啊，他爹孔妙长领孔秀到过李光辉家，那一住就小半年儿，

0: 孔妙常跟李光辉关系非常好，所以小哥俩这一分别已经五六年了，但是那一看就能认出来呀，五六年的光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赶紧就到饭馆子叫了几个菜，连吃带喝。这孔秀就问李英李世军来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李世军说，我来找一个人，这个人叫陆岩陆小春。孔秀就一瞪眼睛，哦呀，我知道啊，他现在在太湖中山岛呢。那我请问老爷子怎么样啊？孔秀就感觉这里有事儿。老爷子是谁呀？就是李英的父亲李光辉。哎，李英李世军长叹一声啊，他老人家一故去，哎呀，原来老爷子不在了。孔秀想，我就别往下深问了。那么李英李世军就告诉孔秀，我要找到陆银，有事情要跟他说。这孔秀就感觉到这李英那眼神不对，一提陆银陆小春那眼睛都冒了火。那人家不说咱也别往下深问了。那好了，正好我领着你，咱们就到太湖去找那陆岩陆小春。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太湖镇，到了太湖镇，在店房里见着群侠。李英李世军挨个跟大家见礼啊。东侠对这李英李世军也格外的客气，人父亲李光辉啊。那么一听李英李世军说了父亲已不在世上，这东侠大伙都感觉到这里边有个大事，而且李英一定要找到这陆岩陆小春。那么两个人究竟什么差么过节，这是个未知数，人家不说咱不便多问。第二天吃罢了战饭，驾了小舟，这就够奔太湖中山岛。还没往里走几步呢，人家那大战舟早都开出来了。陆银陆小春掌中大枪一横，在那儿趾高气扬，是破口大骂，昨天是连赢了七阵，那简直是目空一切呀。啊，那么当群侠驾着小船来到平板战船附近，各个纵身行到了这平板战船上边，陆银陆小川一抬头就看见李英李世军在人群当中闪身而出。哎呦，把陆银陆小川吓一跳。李英李世军呢、啊、这是身上之哆嗦呀，他往前一步两步三步，来到陆岩陆小川的面前，用手点指，陆岩呐、啊、你这个畜生。这时节大家细看这李英李世军呐、啊、就见李英李世军的眼睛是通红啊，冒着血丝，含着眼泪，这手指哆嗦呀，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陆岩陆小春把这大枪这么一横，哎，姓李的啊，哎，没有会不到的亲戚，今天没想到在这儿相见你家大太爷，我要报杀父之仇。呀哈，大伙一听怎么的，这李英李世军把陆岩的爹给宰了，可能吗？两家是世交啊。再看陆岩呢，也是怒发冲冠，眉毛上挑。这时李英李世军用枪尖点指陆岩陆小川，啊，你先奸后杀18条人命啊，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说这句话，人插招换式，是大战在当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在这个太湖中山寨的平板战船上，李英李世军要和陆岩陆小春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较量。这两个人的目光都冒了火呀，似乎都怀揣着深仇大恨。不过所有的群侠都感觉纳闷啊，因为都知道这个陆岩陆小春的爹叫陆滚，李英李世军的父亲叫李光辉，两个人是从北磕头八拜结交的好朋友。那么这两个人的儿子为什么有如此深仇大恨？这里边呢，我要交代两句。在这个云南少通府，有一位大侠，此人叫李光辉，人送外号南枪王。老李家祖传的五虎断魂枪，枪里家刀那是一绝呀，世代承传这个枪里家刀。到李光辉这一代，更加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扬光大。另外这个五虎断魂枪，人家是代代单传，传男不传女，这是人家老李家的规矩。什么叫传男不传女呢？如果有儿子，把这个枪法传给儿子，不传女儿，因为女儿大了得外嫁，嫁给老张家就成了老张家的媳妇儿，嫁给老高家就是老高家的媳妇儿。那这嫁过去了，自然就把这枪法也带过去了，那不就整个这枪法就普及了吗？所以为了保持他的神秘性、杀伤力，所以老李家是传男不传女啊。李光辉娶妻王氏，给生了个男孩叫李英李世军。那么这个孩子呢5岁。李光辉干什么呢？保镖为业，开个镖局子。哎，这个镖局子还挺红火，因为李光辉黑白两道都走得通，也是非常仁义的一名君子。也就在

0: 这年的冬天下的雪，李光辉啊就打家中出来上街上溜达，就看到一件事儿，在这个大街的十字路口有一个打把式卖艺的，这个人的年岁比自己小那么几岁，身材不高，长得虎头虎脑，可是满脸是病态，大病刚愈啊，在这个边上啊。有这么一个包裹，就行李卷儿。这行李卷上坐一个女人，女人的边上站一个小孩儿。这一看就是一家人家，一看这情景就知道了，这个男的得了重病了，也许欠下了电饭账，也许有生活有了难处，被逼无奈带着病在这打把式卖艺。那这人话说的也非常清楚。我家是昆明人，走到少通这儿来投亲，没想到亲戚不在了，我们就困在店房里，我又得了一场大病，所以今天在此我露两手，此地藏龙卧虎，练好练坏请大家多有担待。啪，边上有一杆枪，把这枪就操起来了，这枪杆特别粗啊，长下7尺多，用手一抖就练这枪。这要练别的兵人呢，李光辉给俩钱儿转身就走了，你练刀也好练剑也好，偏偏这人练枪，因为李光辉呢那就使枪的专家，他就站住了，想看个究竟，仔细是不是什么花拳绣腿花架子。可这个人不练还则罢了，一练，这一趟霸王枪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哎呦，这是正门正派呀，这是被逼无奈呀，在此打把式卖艺。李光辉越看越来精神，那么这个人呢，练到一半儿，已经是气喘吁吁呀。他身体特别弱，把这枪往那儿一拄就开喘。各位，实在对不起。李光辉一看这打把式卖艺还能继续下去吗？啊，都是武林同道人呐，这不是那江湖上那些花拳绣腿靠专指打把式卖艺那些人，这是一个真正练武的，被逼无奈。那既然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人家潜到这儿了，武林当中行话就是倒霉在这儿，就叫潜到这儿了，那我得出手。所以李光辉就来到切近，朋友，你练得非常棒。在怀里掏出20两银子，这20两银子，你把电饭账还了，剩下你好好看看病，在哪个店住呢？这个人眉峰往上一挑，眼泪差不点下来呀。朋友，您贵姓恩人？
1: 我不是什么恩人啊，咱们都是练武的。这边上有人就说话了，我说那位大爷，这位啊，李光辉，李爷。
0: 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枪王李光辉。这人就要大礼参拜，李光辉一把手就把他搀起来了，你千万不要这样啊！大伙儿啊，也不用赏什么钱了。这位朋友走咱们少通了，病到这儿了，其余的都算在我头上啊！来来来，你回店房吧。李光辉呀，就陪着这人到了店房，一看这个人五官端正，不像是歹人，把电饭账给解了，这还不算。说你不要在这店住了，如果不嫌弃到我家吧，到我家呢我给你找两个好大夫，好好把你调治一下。那么这个人也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了，我姓陆，我叫陆滚。
1: 哦，你就是昆明有名的鳌头狮子陆滚。
0: 正是我。哎呀，这陆滚也是很有名的，你想在云南这个地界，李光辉就即便没见过也听说过武林当中的一些名士，更高兴了，就把陆滚

家的媳妇马氏，还有那个孩子3岁叫陆小春，都叫到家中，立刻倒出一个跨院来，给找了那个刘高手、马高手啊、孙高手看病，这些高手呗，诊脉、医治、给营养、喝老母鸡汤，反正这么说吧，这一折腾半个月，熬头狮子路滚，这病啊可就好了。哎呀，好了之后，他给李光辉磕了个头，说：“大哥呀，我怎么报答你的恩情？”说：“兄弟，你要干什么去啊？”陆滚说：“我得回昆明啊，我不能老在外头流浪啊。本来由昆明出来想闯荡江湖，结果病在了少同，认识了哥哥您，这就是我的万幸。兄弟，你别走了，你就在少同府待了吧。我不有个镖局子吗？你可以在镖局子当一名镖师啊。”陆滚眨眨眼睛，觉得这是个好出路，这是大哥给了一个生活的通道。就这样，陆滚呢，就在李光辉的镖局子当了一名镖师，出去保镖。这一出去保镖啊，这镖都是平安到达。一，陆滚这个人为人会出事；二呢，也是小有名气；三，李光辉这杆大旗非常硬。就这样一转眼2年多，哥俩越处越近。突然有一天，李光辉就跟陆滚说：“咱哥俩就磕头得了，拜把子。不但拜把子，兄弟啊，你们看我这镖局吗？啊，由今天咱们就改字号，叫双翼镖局。我让出一半，这镖局现在就是咱们哥俩的，有你一半，有我一半。等咱们钱挣足了，找那么一个青石山绿石水的地方，中国不愿待，咱们上外国溜达溜达去，对不对？哎，移居海外。哎，哥俩的想法这就阔了。”陆滚说什么不干：“大哥，你救了我一命，咱俩磕头拜把子可以，你把镖局给我一半，这个我不能要。”“哎，兄弟，就是一半嘛，啊，在一起钱财身外之物，人的情义为重。”就这样好说歹说的，陆滚接了一半镖局。哎，这就更来劲了，整个镖局子干得热火朝天的啊，双翼镖局。那么这两个小孩也就渐渐长大了，李光辉是使枪的，那么陆滚也是使枪的。李光辉家中是祖传的五虎断魂枪，那么陆滚使的这霸王枪也是祖传的。这时间这么一长啊，在一起啊，哥俩没啥事就交流几趟武学，互补有无，哎，互相啊来学习。但是李光辉呢，就本着一条，因为这是我家祖传的，传男孩不传女孩。那么咱俩虽说磕头的怎么好，交情怎么深，但是我不能违背祖意，我把我家的枪法交给你陆滚。陆滚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来二去的，孩子已经长了10来岁了。这个李光辉呢，这钱呢和陆滚也挣足了。突然有一天呢，李光辉就跟这陆滚说：“说兄弟，啥事儿见好就收啊？哎，什么叫高人呢？急流勇退为高人。你看现在江湖上后起之秀这么多，另外在云南地界大小镖局的1000多号，这碗饭也不好吃。从咱们现在挣的这个银子，非吃非喝多少年，这一代够用还不说，下一代也够用了。即便下一代不够用，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爹妈给治马牛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咱把镖局子一卖，咱哥俩找一地方修个大院，没啥事喝喝茶聊聊天，教教孩子武功，教教孩子怎么学习，是不是啊？将来万一考上个文状元什么的，那岂不是皆大欢喜啊？”陆滚说：“大哥，我听你的。”一开始陆滚呐还有点想法：“哥，咱这镖局子正火的时候就关了门的，哎，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人应该有知足的心理，
好，大哥，那。

要听你的吧，就这么的把镖局子就卖了。然后哥俩就在这个少通府的城南找了这么一个靠山依水的地方，就郊外盖了这么个大宅子。这大宅子一分两段，实际外表看的是盖在一起，实际是两个门，中间有墙。那么中间有道墙是有道墙，还抠了个月亮门，就是以便哥俩见面方便。外边看是两个连宅，里边人家有暗通的月亮门。这哥俩呀，没啥事喝点小酒，没啥事天南地北，哎，唠点嗑，没啥事喝点小茶，没啥事出去遛弯，没啥事出去看戏，没啥事教个两个孩子练武，各教各的。陆滚教自己儿子陆小春的霸王枪法，李光辉教自己儿子李英李世钧五虎断魂枪。这个李光辉呀，姓李名月，字光辉。这个日子过得非常平稳。李光辉是一个好研究的人。这两天呢，他在自己家又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很奇怪，是个圆的，这么个圆房子，高下呀有两丈。这陆滚也不知道为啥这大哥要盖个圆房子，上面还带个顶尖儿。哎，挺有意思。没啥事儿，就听李光辉说，说兄弟啊，我现在没啥事儿，就练九宫球呢。大哥，什么叫九宫球？陆滚就问呢，说你来看，我盖这房子是个圆的，你看你进来，这一进来啊，这个圆房子好大。那么在这个屋顶上有这么个圆形的铁圈，吊着九个铁链子垂直而下。那么这个铁链子有长有短，最长的离这个地有一尺半。在这个铁链子底下坠一个大铁球啊，那么这个铁球上边针扎的全是铁刺，分上中下，因为它这个铁链子有短的，有中等的，有长的。那边上有个崩簧，就是消息一摁，结果上边这个圆盘可就转起来了。再看这铁链子带这个铁球，这个铁球有多大呢？跟那小西瓜似的，上边带着钢刺。这铁球啊，就在这个屋里头来回飞舞啊，它这个方向不同，有的铁球带着铁链子，肉肉哗啷哗啷，是南北悠，有的是东西来回这么悠，有的是西北角对东北角，就穿插了不同的方向九个方位，哗哗哗哗，这屋里可乱套了。虽说这个铁球悠起来，但互相又不碰。这时候李月李光辉就告诉陆滚，这叫九宫球。你没看这个球来回悠起来吧？你来观瞧。说完这句话，李光辉刺楞就钻进去了，就来回躲这个球。有的球迎面击过来，他啪的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刚一闪，左边的球就到了，急忙蹲身缩梗，刚蹲身缩梗藏头，后边的球又上来了，往左一飘，右一闪，整个人就在这个九宫球阵里头，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来回躲闪呢。还打了一趟拳，李光辉一出来，沾沾额头上的汗水。陆滚挑起大拇哥呀，太好了，我也要练练。哎，不行，兄弟，这可不行，这个你要不仔细研究，你就进去，你躲不开，闪躲不及，那就把你砸死到里边。你多得有时间啊，我教教你。那么就这样，李光辉没啥事练这九宫球。陆滚呢，总想练练，但是李光辉啊，就告诉他，有机会我教你怎么躲闪。你要如果不学会这好躲闪，不学会他这个来回的这套套路，你人进去你出不来。可就偏巧有一天，李光辉出去办事去了，剩陆滚呆着没啥事，溜达到大哥这院儿，找他大哥也没在，一问管家说上街了。他这往回走，就路过这九宫房，哎，门没锁，
他就把这门拉开了。

0: 站在这就看，上边是个大圆盘啊，九条铁链子，长短不一，挂了九个铁球，这边上有这硝黄，一摁这开关，上边的铁盘转起来，挂那九个球，铁链子来回在屋里飞舞，我躲不过去。我哥说这玩意儿危险，他练几次我也看了，无非就是听风识气，加小心前边、左边、右边、后脑壳来的那球能听出来呀、啊。挂的风声过来之后，我这么一蹲身，不就躲开了吗？我试试，这玩意儿就即便砸到我身上，他那钢刺也短，那也就疼一下子呗，也扎不深，所以。他把那开关摁住了，这一摁着，上边大铁盘啪一转，再看底下这九条铁链子挂的铁球来回就飞舞起来了。这位一咬牙一瞪眼，我进去能怎么的？练练这九宫球。他飘身行进来，迎面这球到了，他往边上这么一闪，刚一闪，左边又到了，左边到，他蹲身缩梗藏头，后边就上来了。他急忙毛腰往边上闪，结果前边又来了，因为这个九个球来回穿插，哗哗哗，越转越快，是越扫越快，忙活他一身汗呐、啊。可就在这儿一手忙脚乱，他时间长了有点手忙脚乱了，结果后边的球就砸到他的肩头上，啪这么一下，哎呦，他这一疼，一打愣神儿。就这么一打愣神，这光景迎面的球可就到了，正打到脑瓜门子上，啪，一个球砸上，紧接着那八个球啊，噼啪啪啪噼啪啪啪，砸的陆滚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

0: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聚焦美丽乡村，
12: 解读三农政策，
3: 关注绿色发展，
12: 见证乡村振兴，
3: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2: 乡村振兴面对面。
13: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南阳市中医院驻西川县金河镇元山村第一书记杨科驻村以来，以党建为统领，紧扣乡村振兴目标任务，扎根元山村服务老百姓，重点抓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工作，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因地制宜发展黑芝麻种植，通过加强田间管理、拓宽销售渠道，黑芝麻种植取得良好收益，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带动农户增收，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0: 熟悉的医疗职场到全新的乡村基层一线哈，对您而言呢，也是一次全新的蜕变和挑战。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启驻村工作的？像此前有没有这种农村工作经验呢？就是初到原山村时，您是如何的快速摸清村情、找准方向、打开工作局面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哎，好，那个我是从去年2月份到咱们原山村担任第一驻村书记。
0: 嗯，
1: 那个我退伍后呢，一直在咱们南阳市中医院从事这个医疗行政后勤管理工作。说实话，我那个之前也一直没有那个基层工作的经验。
0: 嗯，
1: 但是当我接到这个驻村任务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是还是有点那个压力的。但我想着那个没有工作经验，我们一切就可以从零开始。
0: 嗯，
1: 这个放下咱们机关的那种工作思维，然后多向咱们村两委的老同志学习。
0: 嗯，
1: 也多向咱们老党员学习。
0: 嗯，
1: 更要向咱们的村民学习，走村入户，多听多问。其实这田间地头啊，也就成了我的一个学习课堂。
0: 嗯，
1: 同时呢，我还把自己在部队养成那种敢打敢拼、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还有就是在医院积累的行政管理、医疗资源对接的这个优势啊，带到咱们村里。
0: 嗯，
1: 其实入村之前呢，我也认真学习了中组部对咱们驻村第一书记的四项核心职责。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咱们建强基层组织，第二个就是咱们那个推进强村富民，第三个就是提升智力水平，第四个就是为民办事服务。
0: 嗯，
1: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把这四项职责踏踏实实的带到咱们原山村的土地上。那么在入村以后啊，那个结合这四项核心职责，我和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就重点抓实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抓党员管理，建立党员量化积分管理的办法。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个月的5号那个开那个党员活动，那个党员大会，每个月就是党员在5号的时候，那个党员晾晒那个自己最光彩的一件事儿。
0: 嗯，
1: 然后就把他上个月的积分啊，
0: 嗯，
1: 也给大家通告一下，然后发在咱们微信群里，
0: 嗯，
1: 接受咱们村里边的群众监督。其实这个是一季度一奖励，激励咱们党员能干实事创实业。第二个就是产业帮扶，产业帮扶这一块就是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是关键。
0: 嗯，
1: 咱们是能外出就业的，咱们就积极对接人社部门和企业，有序地组织他们务工的增收。咱们留在村里的呀，那个因地制宜开展中药材、黑芝麻等产业。咱们主要是就是党员先示众，先闯销路。
0: 嗯，
1: 等把这个事情做成熟以后，再带着村民咱们一起干。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抓民生服务。民生服务一方面确保群众应该享受的粮不愁、三保障、医安全的这个政策应享尽享，另一方面就是立足我们中医院实际，每月组织专家进村义诊，每季度组织慢性病上门随访，每年组织咱们全村的村民一个健康的这个筛查。
0: 嗯，
1: 第四个就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这一块主要就是在各组啊，我们推行一个小组长制，加这个联户党员，加这个乡村光荣榜人物的治理模式。
0: 嗯，
1: 主要就是确保咱们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
0: 嗯，
1: 矛盾就地消化。然后我们还定期开办了这个小板凳的恳谈会。
0: 嗯，
1: 听取咱们的群众意见，然后改进工作。
0: 嗯，
1: 我们还着重开展了3个1的暖心活动。
0: 哦，
1: 3个1的主要暖心活动主要就是啊，一碗长寿面，一场百家宴，一台大联欢。
0: 嗯，
1: 用接地气的暖心活动拉近党群干群的距离。
0: 嗯，
1: 也凝聚了我们乡村的发展合力。
0: 嗯，是的哈，的确。带着这四项核心职责，扎根乡村，抓党建强队伍，抓产业促增收，抓民生暖民心，还有抓治理促和谐哈。杨书记呢也是用脚踏实地的走访，精准务实的举措，快速的融入乡村，站稳岗位，为原山村各项事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根基。当然产业兴旺呢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也是村民稳增收稳致富的根 本

0: 保障哈。那么在这里呢，杨书记也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咱们元山村重点布局稳步发展的特色产业有哪些，又是如何盘活闲置的这种山地啊，带动村民抱团致富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哎，好的，主持人。那个咱们元山村呢，主要就是山地比较多，它地块呢也比较零散，然后村里边现在存在的就是那个青壮年啊，咱们大多就外出务工了，
0: 嗯，
1: 留守的多是那个老人和妇女，
0: 嗯，
1: 也没有体力开荒，他们也不敢贸然尝试这种新品种，
0: 嗯嗯，
1: 然后不少土地啊就慢慢的变成了荒地，
0: 嗯，
1: 对此呢我们坚持啊就是因地制宜，嗯，所有种植项目都有党员干部先试水扛风险，
0: 嗯，
1: 等这个村民见了收益之后再跟着一起发展，
0: 嗯，
1: 面对那个成片的撂荒地，然后村民怕这个山地缺水没有收成保障，
0: 嗯，
1: 不愿投入本钱，然后咱们党员干部就主动先把自己家里边的荒地给翻耕整理，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结合本地的干旱的一些山地条件，选中耐旱易管理的优质小麦啊还有黑芝麻，
0: 嗯，
1: 然后大伙在地里慢慢摸索出这个山地保伤抗旱浇灌田间除草施肥的本土管护办法以后啊，然后我们旱天就顶着这个烈日下地保苗，
0: 嗯，
1: 把实用的种植经验全部摸透，
0: 嗯，
1: 等到这个丰收算账收益可观后啊，我们就借着入户走访党员活动日，
0: 嗯，
1: 一起探讨这种种地技巧，
0: 嗯，
1: 包括村里边谁家的田间遇到了难题，
0: 嗯，
1: 问党员随时能上门帮忙，如今我们村里边所有的撂荒地几乎上已经彻底盘活，
0: 嗯，
1: 到处都种上了这个庄稼，还有就是坡度更高的一些山地旱地啊，种植粮食这个收成也比较有限，
0: 嗯，
1: 我们还是党员先行，我们就试种丹参和樱桃，因为丹参耐贫瘠，
0: 嗯，
1: 打理省事，适合留守农户粗放管理，
0: 嗯，
1: 樱桃一次栽种能够长期受益，
0: 嗯，
1: 党员先行摸索坡地育苗追肥果树修枝保水的全套办法，等这个丹参樱桃实实在在赚到钱，我们再带动村民连片栽种，
0: 嗯，
1: 村里合作社统一对接这个收购渠道，
0: 嗯，
1: 那些外出务工农户家里边有老人的就能够简单管户就能够增收，
0: 嗯
1: 把这个山地资源也做成了一个增收的一个产业，
0: 嗯，哦，真的是哈，不盲目跟风，不急于求成，充分考虑山地山村的这种现状啊，还有我们这个村民能力的短板，坚持党员先行制种，带头担责，用实打实的收益呢打消村民顾虑，带动全员参与，真正呢让我们这个山地变成了村民的聚宝盆，实现了土地增效、村民增收还有产业增值哈。那当然啊，这个产业富民，筑牢物质根基，乡风文明啊，滋养和美乡村。乡村振兴啊，它是既要塑形，更要筑魂。那筑村以来，据说杨书记也是深耕这个精神文明建设，依托新时代的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了一些这种暖心的文化活动哈。那接下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元山村在文明创建、文化惠民、乡风涵养方面都有哪些具体举措和特色亮点呢？
1: 好的，这里我给大家汇报啊，就是我们就重点开展了三个一的暖心活动，
0: 嗯，
1: 一个就是顺应老人们那种期盼健康长寿的需求，主要就是开展了一碗长寿面的活动，
0: 嗯，
1: 这个就是由我们村支部组织辖区内的老人欢聚一堂，
0: 嗯，
1: 然后在一起啊看节目、比才艺、做游戏、吃长寿面，然后我们向老人送美好的祝福，
0: 嗯，
1: 解决了村庄留守老人的孤独感问题。第二个就是顺应群众缺乏情感交流的平台需求，
0: 嗯，
1: 开展一顿百家宴活动，我们主要就利用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佳节，发动在村里和返乡的群众，
0: 嗯，
1: 我们各自拿来了菜呀、油啊还有面，然后我们就聚集在村部吃百家宴，
0: 嗯，
1: 那个邻里间的分工合作、互相帮助、共叙情谊，然后这个现场气氛也是喜气洋洋、和谐美满。
0: 嗯。
1: 三是顺应群众对精神文化的生活需求，开展一台大联欢活动。
0: 嗯。
1: 举办春晚活动，让咱们村里边有才艺的人登台表演。
0: 哦。
1: 然后咱们把县里的文艺团呢请到咱们村里，
0: 嗯，
1: 也让咱们村庄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
0: 嗯，
1: 实践证明，三个一的暖心活动深得民心，也广受我们群众的欢迎。
0: 嗯，
1: 我们还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戏曲进基层、公益电影进基层、移风易俗、健康义诊、志愿服务等。今年暑假呀，我们元山村还开办了这个暑假公益托管班，兼顾作业和辅导。
0: 嗯，
1: 同时还能宣传一些防溺水安全教育。其实这些活动的开展，大大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嗯，
1: 也增强了我们村支部的凝聚力和粘合力。
0: 嗯，的确，你看一碗长寿面，暖桑榆，一场百家宴聚乡情，还有一台大连欢润乡土，极具温度的三个一暖心活动，在搭配常态化的文化惠民、文明创建公益服务，不仅填满了村民的闲暇时光，更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党群人心，让文明信封浸润我们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当然，乡村的每一步蜕变，每一份向好，都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先锋引领和默默坚守。在元山村的振兴发展路上，也涌现出了一批甘于奉献、冲锋在前的优秀党员。据说他们也是服务乡邻，用平凡坚守来诠释了党员的初心。那接下来杨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一位村里的优秀党员代表，分享一下他的实干故事吧。
1: 好的。在我们金河镇元山村呢，其实有一名党员同志，他叫严海红，他是我们那个乡亲们打心里边认可的那个贴心人，他能够时时刻刻把大伙的冷暖揣在心里，安全守护村容体制啊，产业征收啊，事事都冲在前，干在先。在守护平安上，他推行这个党员联户，走家串户，排查矛盾，耐心调解邻里这个隔阂。然后这个近两年，这个村里边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也无重大纠纷，邻里边比较这个和睦安稳。在村容整治上，他从不叫苦，这个路边的杂草啊、杂质的一些清理，他永远都是第一个上手。我记得就是去年推进这个旱厕改造的那个时候啊，
0: 嗯，
1: 当时这个他是一连忙活了好几天，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当时因为还是这个阴雨天，
0: 嗯，
1: 他带着人一直在那里干，
0: 嗯，
1: 他个一直在冒雨抢工期，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到现场我就说这个下雨了，想让他休息一会儿，但是他永远就是不怕脏不怕累，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农村的旱厕改造，
0: 哦，
1: 这个村子的整体面貌也焕然一新，
0: 嗯。
1: 这个发展特色产业黑芝麻时，那个田间地头的一些活呀，他总是能看见他忙碌的这身影，然后手把手带着农户管好庄稼。
0: 嗯，
1: 严海红也是凭着他实打实的行动，践行了入党的初心，在普通的基层岗位上，尽显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情怀。
0: 嗯，是的，平凡岗位见担当，细微之处显初心。严海红同志能扎根乡村，默默耕耘，守平安，优环境，兴产业，惠乡邻，用日复一日的实干，脚踏实地的付出呢，成为了村民最信赖的贴心人，也生动诠释了我们基层党员的先锋本色。当然，个人的实干担当是底气，我们派出单位的鼎力赋能呢，也是我们的底气哈。驻村路上扎实的后方支撑，能够让驻村干部心无旁骛，安心干事儿。那杨书记啊，作为您的派出单位，南阳市中医院据说也是始终心系元山村的发展，全力帮扶去赋能啊。那接下来您也给我们讲讲原单位为您的驻村工作，为元山村的振兴发展都提供了哪些帮扶和保障呢？
1: 嗯，好的。那个我们单位啊，其实作为国家中医古城区医疗中心，南阳市中医院是我驻村路上最坚实最暖心的强大后盾。
0: 嗯，
1: 它能够全方位为我的驻村工作保驾护航，
0: 嗯，
1: 也能让我在这个安心扎根乡里踏实干事。依托我院国家中医古城区医疗中心这个平台的优势，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质医疗资源，能够联动北京国家级知名专家，下沉基层，直达乡村，这也是我们医疗帮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嗯嗯，
1: 我们落地，我为乡亲请名医的专项帮扶行动

0: 打破地域堡垒，
1: 嗯，
0: 把北京的一些顶级骨伤中医资源和本院骨干专家资源一同送到了村民的家门口。
1: 嗯，
0: 我们常态化开展北京专家入村义诊、入户巡诊，
1: 嗯，
0: 能让我们这个村民呢，不出村就能对接到国家的顶级名医，
1: 嗯嗯，
0: 也不用奔波到县城，就能够看名医治顽疾，
1: 嗯。
0: 同时，我们每个月组织我们院内的专家常态化坐诊，
1: 嗯，
0: 免费为群众测量血糖、血压、辨证开方，也普及了一些中医的养生知识，
1: 嗯。
0: 每季度重点针对村内的高龄老人、高血压、骨关节呀、还有一些就是骨伤术后康复特殊群体开展上门随访，我们也有专家一对一进行这个指导，居家康复。每年为全村村民开展全覆盖免费健康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各类健康问题。同时，医院还为村里边的卫生室啊捐赠了一些急救设备、常用药品和中医诊疗器械，补齐村级医疗服务的短板。真正让能够让群众啊真正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专家市级诊疗、中医特色的高品质医疗服务。不止医疗惠民，我们医院呢还全力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这个产业，
1: 嗯，
0: 这个为解决村内特色产品销路问题，我们医院的食堂啊还有工会都会定期采购村里边的一些黑芝麻、土蜜蜂、农家粮油和一些农家粮食等特色产品，
1: 嗯，
0: 以消费帮扶的方式稳定村民增收的渠道，
1: 嗯，
0: 无论我们工作中遇到任何问题，原单位都会第一时间协调资源，倾力支持，
1: 嗯嗯，
0: 全方位多维度的助力我们元山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嗯，真的是啊，前方实干攻坚，后方暖心托底。南阳市中医院从组织督导、生活保障、医疗惠民、产业助农多维度全方位赋能，把医疗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优势哈，既解决了村民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又拓宽了本土农产品销路，为元山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帮扶力量。当然驻村岁月啊，最动人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暖心小事儿。两年驻村时光，你也是走遍了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牵挂每一户乡邻，当然也收获了最真挚的乡土情谊。那杨书记，接下来你也跟我们分享一段您驻村以来比较难忘触动人心的这种暖心故事或暖心瞬间，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哎，好的。那个，其实我驻村这段经历啊，最让我铭记于心的就是这个蓄水池抢筑这件事。因为这个去年这个汛期比较连绵，就是持续的大雨，
1: 嗯，
0: 冲垮了我们村那个党领组的一个蓄水池，
1: 嗯嗯。
0: 那个当时我就和村支书召集村民开这个议事会，大家商量以后决定自己那个自筹资金重修这个蓄水池，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也考虑到我自己还有我们工作队长期吃住都在村里边，
1: 嗯，
0: 我们日常饮用的其实也是这个山里边的水，
1: 嗯，
0: 我就早把我自己当成元山村实实在在的一份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就主动捐款了500元，然后村民见我带头捐钱呢都纷纷踊跃捐资，当时村支书还把我捐款这件事发在了咱们村里边的群里，
1: 嗯，
0: 然后大家看到我这个外乡人在拿钱做事都被感动了，
1: 嗯，
0: 当时我记得特别深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元山村的一个在外企业家，他要打文险，
1: 嗯嗯，
0: 他当时知道这件事以后也主动联系我，
1: 嗯，
0: 捐了一笔款，然后最后我们一共是捐了2万多元，大伙齐心协力同工同劳，很快就把这个蓄水池给修缮完工。这个事儿也让我深刻认识到，一名驻村书记的一个小小善举啊，就可以推动村里边变成办成一件大事。
1: 是的，
0: 在往后的入户走访，家家户户都格外热情，总是执意我留在他们家里边吃饭，
1: 嗯嗯，
0: 后来乡亲们还自发那个修建了一个那个功德碑，
1: 嗯，
0: 记下了这次齐心修水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其实这份朴实的认可与情谊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1: 嗯，
0: 让我更加坚定扎根乡村真心为民的初心。
1: 嗯，是以真心换真心，以实干暖民心，一次带头捐资一场全民同心修好。

0: 是蓄水池啊，但是这个凝聚的是党群同心，温暖的是全村民心。你看乡亲们又自发的立碑铭记啊，真心相待，真的是对我们所有的驻村实干最质朴最珍贵的认可。而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啊，也是基层驻村最动人的底色。我们都知道驻村干部也是常年要扎根乡村，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五天四夜嘛，就是要投入到我们这个乡村发展中，为民服务当中。那当然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也是难免要亏欠家庭，疏于陪伴家人哈。那杨书记，家人对您的这个驻村工作都提供了哪些支持和帮助呢？
1: 这点就是我其实能够全身心扎入到咱们村里边呢，全靠家人在后方默默的支持。我记得我刚去驻村那会儿，我们大儿子那时候才7岁，小儿子也才7个月。当时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其实刚一开始，我的爱人心里边也确实有顾虑，因为这个他有顾虑，但是那个他有点情绪吧，但是他本身其实也是农村出来的。他也深知到咱们乡村更新振兴那个工作的意义和不容易。然后他最终还是选择全力支持我奔赴新的驻村岗位。
0: 是的，
1: 平日里照顾家里边两个孩子，然后打理全部家那个家务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有的时候我在村里边遇到那个防汛值班或者这个集中环境整治日一人帮扶走不开的时候，我也是常常10多天都回不了家。但是呢，我媳妇儿呢从来不抱怨。她能够独自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把家里边打理得也井井有条。也正是我爱人这种毫无保留的理解与付出，才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也能够踏踏实实守在我们远山村，专心做好驻村的每一件事。
0: 一身责任赴乡土，一份温情守家园哈。您扎根乡村，躬身实干，守护一方乡村发展，而家人呢默默坚守，全力托底，撑起温暖的后方。当然正是这份双向的理解和坚守，也让您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基层，笃行志愿，用实干书写驻村担当。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南阳市中医院驻西川县金河镇元山村第一书记杨科。当然了，如果呢您有什么想要说的，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通过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有一座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南阳市中医院驻西川县金河镇元山村第一书记杨科。今天杨书记呢也将跟我们来去聊聊咱们元山村的乡村振兴故事。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分享的，也可以通过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这会儿我们也看到平台上不少朋友跟杨书记进行点赞，竖起大拇指哈。当然了，说到驻村工作哈，其实呢它是这个需要团结协作，就像我们的驻村工作它都不是一个人独行的是吧，大多数呢也都是有这个驻村工作队哈，这种携手扎根乡村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并且在一次

0: 此攻坚实干中呢，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那杨书记，接下来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件咱们工作队这种携手帮扶的暖心经历吧，相信也有不少，对吧？
1: 嗯，是的，主持人。那个我们驻村三人啊，其实就是一条心的战友。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合力攻坚人居环境体制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每周二周五就是那个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时间为节点分工，有人排查这个全村的卫生死角，然后组织人员打扫，然后有人入户宣讲这个门前三包的一些政策，然后我呢就带着我们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一起动手清杂草、搬杂物、清淤泥。
0: 嗯，
1: 然后在每次的这个集中整治日啊，我们都和村民一起流汗干活。
0: 嗯，
1: 然后顺路排查这一些建设户的生活情况，收集我们村里边的种种难养题。
0: 嗯嗯，
1: 村容一点一点变整洁的过程，也是我们这个驻村工作队战友情越来越深的一个过程。
0: 嗯，毕竟都是攻坚一起上，实干一起拼哈。工作队全员凝心聚力，并肩作战，把每一次环境整治啊，每一项基层工作都做细做实。而在朝夕相伴并肩攻坚中呢，携手成长，共同守护我们乡村美丽的底色。那说到美丽的底色，我们人居环境啊是个乡村的门面，也是群众幸福感最直观的来源哈。那为了让村庄静起来、绿起来、美起来，像你们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都建立了一些种长效的管护机制吧。那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目前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都做了哪些措施呢？
1: 嗯，好的。那个我们围绕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啊，我们主要做了四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坚持每周二周五固定为全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日。
0: 嗯嗯，
1: 我和村支书带头带动党员群众一起干。
0: 哦，
1: 第二条就是那个党员带头清扫这个公共区域，嗯，整治成效纳入这个党员的一个积分。
0: 嗯嗯，
1: 然后农户落实门前三包，每个村民小组就设置这个固定的垃圾回收点。
0: 嗯，
1: 我们每日清运，保洁公益岗日常巡逻管护。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季度评选一次人居环境洁美户，发放小礼品。
0: 嗯，
1: 多次获奖的呀，我们在我们最后就是三个一的活动或者春晚活动中，就让他们登台发言，让他们既有实惠也有面子。
0: 嗯，
1: 然后他们也愿意争着当先进。
0: 嗯嗯，
1: 目前我们村内村内道路干净通畅，沟渠不再积水堵塞。
0: 嗯嗯，
1: 村民从被动打扫也变成了主动打扫。
0: 嗯嗯，
1: 现在元山村已经成为了一个洁美的村庄。
0: 嗯，是的，已经这个实现了这种蜕变哈。常态化的整治、精细化的管护、激励化的这种带动，还有从干部带头干、群众被动看，转为了全民的这种参与共建和共享。可以说这个长效机制落地见效，我们村容村貌也是焕然一新啊。咱们群众的幸福感更不用说了，更是稳步提升。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再把目光转向我们乡村振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守住这个防返贫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和重中之重。那元山村呢，也是始终紧盯防返贫工作，精准监测、精准帮扶、精准兜底儿，筑牢了我们群众稳稳的幸福底线、幸福防线哈。那接下来呢，也请杨书记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里在防返贫动态监测还有精准帮扶方面的务实举措和工作经验吧。
1: 好的，我们元山村一直靠着就是这个党建抓种，
0: 嗯，
1: 牢牢守好这个不返贫这条底线。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强化监测预警，村干部责任到户，村干部网格员我们就天天上门摸排。
0: 嗯嗯，
1: 重点留意那些生病受灾这类容易返贫的农户。
0: 哦，
1: 我们就是一个一户制定了一套帮扶办法。
0: 嗯嗯，
1: 有难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解决。第二个就是靠特色种养增收，村里合作社带着脱贫户、监测户入股打工，还给大家申请那个小额的贷款、产业补贴，然后壮大集体

0: 收入的同时，老百姓的腰包也能鼓起来。
1: 嗯，是的。
0: 第三个就是多渠道帮大伙找活干。
1: 嗯，
0: 我们就在村里边设置这个村级公益岗。
1: 嗯，
0: 然后也组织他们技能培训。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落实这个助学的补助。
1: 嗯，
0: 让大家能够稳稳挣钱。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抓实基础民生。
1: 嗯，
0: 医保、上学、住房、饮水，这些全部到位。
1: 嗯，
0: 全部保障到位。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低保、临时救助及时发放。
1: 嗯，
0: 解决突发难处。
1: 嗯，
0: 我们还注重扶志气、树信心，就改掉我们部分群众等着那个靠补助的想法。
1: 嗯，
0: 也靠一整套长效的办法，我们稳稳守住了防反贫的这个底线。
1: 是的，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全程兜底儿，从动态监测早发现到产业就业稳增收，再到民生保障解难题，可以说是扶志还有扶志树新风啊，一个是志气的志，一个是这个智力的智哈，等于说是立体化的筑牢了我们防反贫底线坚固的防线，用细致入微的实干守住了脱贫成果，守护了群众的幸福。当然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呢，是离不开我们本土致富带头人的这种深耕耕耘的，对吧？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在这个筑牢这个防反贫底线的其中一个呢，就是要进行这种产业的振兴，去带领咱们这个监测户一同去致富哈。那在咱们原山村的产业发展路上，相信也有着这种乡村振兴致富当中的一些中坚力量，一些带头人吧。啊，杨书记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面带头人的故事吧。
0: 嗯，好的，那个这里主要就介绍一下我们村的那个村民刘昌娃。
1: 嗯，
0: 他是我们村里边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和致富的领头雁。
1: 嗯，
0: 其实我们原山村呢，山多地少，且大多都是山地。
1: 嗯嗯，
0: 传统的种植业只能够靠天吃饭。那个2003年的时候，他大胆引进一些单身的种植。
1: 嗯，
0: 自己率先种植了20余亩。他通过潜心钻研水肥一体的化技术，
1: 嗯，
0: 攻克了这种种植难题。
1: 嗯，
0: 实现了亩产增收800元。
1: 哦，
0: 成功后他毫无保留地将这个技术经验传授给了乡亲。
1: 哦哦，
0: 从这个选种育苗到田间管理，
1: 嗯，
0: 手把手进行指导，并且无偿提供优质的种苗，
1: 嗯，
0: 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特色种植。
1: 嗯，
0: 在他的示范带动下，现在我们全村已经有67户村民参与这个种植，其中脱贫户就有42户。
1: 嗯，
0: 每年的年均增收啊达到了2000元以上。
1: 嗯，
0: 在他的引领下，昔日的传统种植正大步迈向特色产业致富这个道路。
1: 嗯，是一人带头，众人受益，一村兴旺哈。这个刘昌娃也是扎根乡土，敢闯敢试，用自己的种植经验带动全村发展特色产业，真的是咱们乡村振兴当之无愧的领头雁哈。接下来呢，杨书记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像您是从这个城市机关到乡土基层，从这种熟悉的这种职场环境，再到所谓的繁杂的乡村工作哈，岗位环境节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那对您而言，就是落实真实存在，挑战肯定是实实在在的，您是怎么去快速调整心态，去彻底的扎根乡村，融入群众的呢？
0: 嗯，说实话，这个村这个城市单位一下子到农村呢，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些干活的方式差别真的不小。
1: 嗯，
0: 那个我最先做到的就是摆正我自己的心态。
1: 嗯嗯，
0: 把我自己当成村里边的普通人。
1: 嗯，
0: 村里的老党员、种地的老乡，
1: 嗯，
0: 都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包括这个这个农活呀怎么打理，村里的人情世故怎么相处，我都老老实实地学。
1: 嗯，
0: 村里定下的规矩我完全严格遵守。
1: 嗯嗯，
0: 包括每周二周五的环境整治日我次次到场。
1: 哦，
0: 党员活动日我就主动晾晒我自己干活。
1: 嗯，
0: 还有挣的积分。
1: 嗯，
0: 在下地干活入户串门的时候，我看到有啥活了都抢着跟他们搭把手。
1: 嗯嗯，
0: 看着

0: 们医院定期送医下乡，老人看病不用往县城跑。
1: 嗯，
0: 大伙儿一起出钱修好蓄水池，喝水难的问题解决了，党员带头发展产业，然后村民也能多挣钱。这一桩桩实事做成以后啊，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
1: 嗯，
0: 再加上家里人给我的全力支持，我就慢慢完全融入了村里，踏踏实实扎下了根。
1: 嗯，真的是归零心态，躬身求学，实干立身，放下干部架子，扑下身子干事，沉下心来服务，在这个田间地头学经验，在为民服务中悟初心，从陌生到熟悉，从融入到扎根，也是用这种真诚和实干哈，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站稳了基层岗位。当然，实干铺就振兴路，初心奔赴新征程。那如今的元山村呢，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环境宜居，民心和顺，处处焕发了新的生机。那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杨书记，在您心中的元山村有着怎样的崭新蓝图？有没有设想过这样的一幅美好愿景呢？
0: 嗯，我觉得吧，未来的元山村，我觉得是一个山清水秀风光好的地方。
1: 嗯，
0: 是一个民富村强百业兴的地方。
1: 嗯嗯，
0: 村内呢道路干净整洁，住房饮水也比较舒心。
1: 嗯嗯，
0: 老人呢有人照料，小孩呢能够安心学习，然后邻居也能够和睦相处，大家也靠着勤劳过着安稳的日子，生活呢富足又惬意。
1: 嗯，山水含韵，产业蓬勃，乡风淳朴，民生和美，这就是杨书记心中的振兴蓝图，也是我们元山村未来的奋进方向哈。那节目最后，杨书记啊，您也为我们风景秀美、物产丰饶的元山村做一次专属推介吧。
0: 好的，那个我觉得未来的元山村呢，它是青山环抱，满目绿意，丹参连片生长，樱桃挂满枝头，一日三餐全是山间的自然生长的这个黑芝麻、土蜜蜂、农家粮食，全是最纯粹的乡土味道。寻山野清风，享田园漫趣，品天然滋味，尽在元山村。金河镇元山村，静候大家一场久违的田园梦，我在这里等你。
1: 嗯，好的，在这里是等着大家哈。山水藏诗意，实干新乡村，从零基础扎根基层到全方位赋能乡村振兴，杨科书记呢以军人之勇担使命，以医者之心暖乡邻，以实干之力促发展，抓党建新产业，优环境，纯乡风，惠民生，带领元山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旺、乡风好、百姓富的和美振兴之路。每一份乡村蝶变都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每一寸乡土新生都始于脚踏实地的实干。好，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南阳市中医院驻西川县金河镇元山村地书记杨科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的这种收听、收看还有互动支持了。那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上文书说到博弈考被人家剁成了肉馅儿，妖妃妲己呢又给出了一个损主意，他就让纣王啊把这个博弈考的肉馅儿给做成肉饼，然后呢拿着这肉饼送给西伯侯姬昌去吃。姬昌是博弈考他爸爸呀，哎，让他尝一尝自己儿子这个肉馅儿他鲜不鲜。您说这还是人吗？纣王天子呢却是抚掌大笑，善善呐，哎呀，这还善呢，都凶残到什么程度了。来人呐，就依娘娘所说，哎，做肉饼去。御膳房啊有人把这肉馅儿给搓走了一部分，就烙成了馅饼，用这个石匣子装了10掌，特派一位使者，这使者呢还是纣王的耳目，他姓李。纣王告诉他，到那儿怎么说怎么说，你就得察言观色，盯着这姬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得如实的回复。姓李的使者带着东西可就到在了有里，有里是个小城啊，在汤阴县。在殷纣的时候那是一座小土城，哎，住着几百户人家，西伯侯呢就在那儿囚禁着，一晃都是7年了。要说吃点喝点那倒是不愁，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可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啊，成天家有人监管着。这人呢一旦说失去自由，那是非常痛苦的。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生命诚可贵，哎，爱情价更高，若得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姬昌在这儿啊 日子过得不太好。幸亏他个人素质非常高啊，一个劲儿地调试自己的心理，在逆境当中还要陶冶情操。时间不可空逝去呀，干点什么呢？潜心地研究八卦，把上古伏羲氏留下的卦术就给钻研得又深又透啊。在这七年里呀，姬昌把八卦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360爻，每卦是怎么回事，每爻是怎么回事，认真的记载。再要是往下传流呢，就是著名的周易了，易经。当然了，它这个还不太完善，只是一个雏形。到了春秋末年，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还要解八卦。所以这八卦的历程啊，就是人耕三圣，势立三古啊。一个是上古年间，一个是商朝，一个是春秋。那么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周文王姬昌，再加上孔夫子，这几位大咖联手合作，把易经啊、八卦呀，给整的是玄而又玄了。这个说的是钻研业务，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姬昌谨小慎微呀，该说的话他说，不该说的话一个字儿都不能提呀。每天就是老老实实，周围有很多人都是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纣王的眼线。所以姬昌呢，这个心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怕有一点错误，这小尾巴让纣王给抓住。单说这一天呢，西伯侯姬昌心中烦恼，他呀就想抚抚琴，等点上香坐下，然后呢开始抚摇琴，弹着弹着，哎呀，就感觉心慌意乱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要犯心脏病？站起来溜达几圈，稍微呀好一点，等再坐下再弹这琴，还是闹心呢。弹着弹着，噔噔噔，一根琴弦崩断了。西伯侯就知道这事儿不好，赶紧取出来铜钱占卜一卦。哎呦，坏了，这一卦呀就应在了长子伯邑考的身上，大儿子死了。

80里地以外俩蚊子谈恋爱，他能听着说啥？这个有点悬，就那耳朵特别灵，灵的吓人啊！你看咱们这耳朵为什么有时候谁说什么听不明白呢？就因为啊，有这两个耳朵轮儿啊，有这耳朵锤儿给这外边挡了，所以说呀，谁唠啥细声细语低声低气的你听不到啊。汤和补的没挡，耳朵这就俩窟窿，所以啊，耳听八方，后边的声音听得格外真切。你看咱们这耳朵轮都往前，你后边说啥一般听不着，它挡了呢。所以各位听众，我告诉大家一手绝活，你要想耳朵灵，能听到后边的声音，背后有人说啥，你就把耳朵到医院手术楼，嘿，给他拉去，那玩意儿无遮拦呢，所以叫耳听八方。这个咱开玩笑，谁也不能因为听背后说啥把耳朵拉掉。汤和那个是没办法，是日本人给他拉的。赶汤和啊，听得真真切切的，这俩小捣鼓啥啊？嗯呀哇！我靠，怎么的？盯上了？哎呦，就这俩盯梢的，不行，这得甩掉，这可了不得啊！小日本，小日本啊，你们说一套做一套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共计两套啊？拿我当250啊？拿我当360啊？拿我当点儿啊？你当我是谁呀？啊，我当我是谁？对，我当我汤和呗，我是谁？好家伙，俩丁梢的跟着我，赶我回到城南破庙，见到了秀儿，见到了大伙儿。你们俩一看，哦，山本佐夫给这儿藏着呢。你马上快速反应部队、宪兵队、特务部队、卫军部队，呼啦超包抄上来，弄几百人一围。山本佐夫救出去了不说，连我们大伙都被抓。嘿家伙，好小子，我得把你甩掉。你敢这汤和哪个胡同弯多他往哪儿走，哪儿戒备他往哪儿走，走来走去回过头来，坏了，怎么的？这两个跟梢的受过专业训练，特别内行，始终就跟着你丢不了。另外小本三郎已经下了死令了，命这丁梢的一定要盯住他啊！大日本皇军能败在土匪的手中，土匪跟咱们谈条件换人质受得了吗？所以啊，这俩盯梢的拼命盯，拐弯抹角，东一榔头西一哨子，好家伙，这汤和怎么走也甩掉不了身后这两个人。老汤可着急了，我的妈呀，这整到天黑，老这么的在大马路上阿巴拉姑阿巴拉姑阿格拉基奇梅库查斯马嘎嘎卡拉姑，我这不成流浪者了吗？我呀啊，我这得拽到哪一天去，拽到哪一年去？还这俩兔崽子卖切糕的，这家贴上的整挺紧的，这把粘上来。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哎呀，汤和可着急了，脑袋冒汗了，不行，不能再这么转悠了，再这么转悠麻烦了，我这老也不回去，秀儿在那儿等，以为我出事儿了呢。我的妹妹，他急的一摸前胸，摸着个东西，哎呦，何在水急人急智生，他一摸着这东西，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一抬头一看，前端有这么一警察署挂个牌子，门开着呢，日伪时期的警察署啊，门口有站岗的黑狗子挂个牌子。汤和回头看了看，一

0: 灰帽，一个黑帽。
1: 好嘞。
0: 就看汤和大步流星蹭蹭蹭蹭几步就来到警察署的门口，顺兜里唰掏出一个蓝皮证件，就在这把门的门岗面前一晃，转身唰进去了。汤和就进去了，这俩盯梢的，一个灰帽一个黑帽，一抬头一看汤和进警察署了。俩小子就琢磨他这进警察署是什么意思呢，俩人想变忙看有什么变化，一个在电杆那儿买张报纸假装看，一个在马路边上蹲到一个长鞋的边上，蹲在那儿点了支烟。汤和进了警察署，我这个喂有人吗，嗷嗷一嗓子。人家这是办公楼啊，三层小楼，楼上楼下不少伪警察，一看哟，这主是怎么个意思，这脑袋锃明瓦亮，一根头发没有，小圆眼睛，溜圆的脑袋像西葫芦似的，没耳朵，穿一僧袍，哎呀这是什么，这是和尚，另外说话很横啊，有人吧，赶紧过来一个，你看那伪警察就怕横的。先生找谁，知道我谁吗，我不知道您是谁呀、啊。不知道我谁，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我、看了眼熟想不起来。先生你不知道我谁啊，哎呀那可真新鲜了，我知道我是谁呀、啊。起码我那当然了，您知道知道您是谁呀、啊。对呀、啊。我知道我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不知道我是谁，那么你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先生您什么意思，看着我是谁吧，啪又掏出个蓝皮证来，说这蓝皮证哪来的，书中暗笔交代，秀儿等人一进哈尔滨的时候到鲍二爷家研究救杜桂林的事儿，半夜有人听声，也就是宪兵队特高课的两个高级特务被那神秘人给杀了，杀死在鲍二爷的家中，尸体在那后窗后边横了，鲍二爷一看哎呦杀人了，赶紧命人埋，汤和就多了个心眼儿，一搜这俩小子身有枪还有两个证件，蓝皮证件认字儿不多，但是这几个字儿他认识，特高课，哎，这玩意儿万一日后有用，哎，他就把这蓝皮证揣起来了。今天他想起来了，你看往常这玩意没用啊，另外这个也用不上，排不上用场。今天他想起来了，因为平日里揣到兜里头，他没什么用途。所以今天正好汤和一着急，我怎么把这俩钉梢的甩掉呢，他咱们一挠前胸，哎摸着这证了，行了我有了，所以他把这证啊想起来就这么进警察局。赶这位汤和啪把证往外一拿，看着没，我是宪兵队的，我是特高课的高级特工人员，我马上要见到你们的脑袋，脑袋知道是干什么吗，就是头啊！哎呦，哎呦，那年的黑狗子警察呀，哪有不怕宪兵队和特高课的？日本直属机关呢，特高课特务机关，见别人大三级呀、啊，说让你死了，你都活不到明天早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跑，把警察署的署长给找到了。这小子呼哧带喘，哎呀！啊，这个头啊了不得了，咱警察署来了一个特高课的高级特工，一看就是日本人啊，日本人，对，秃头一根毛没有，你看汤和长得还像小日本，溜圆的脑袋一根头发没有，像小日本似的，瞪小圆眼睛还没耳朵，吓人的长那模样，哎呦我的妈呀，把证件拿出来了，有急事要见你，哎呦 署长噔噔噔噔跑得前进，哎呦，太君。

0: 太君。
1: 这署长啊也懵了，因为送信这说了来个日本人，他就以为这汤和是日本人呢。见面署长就叫太君，太君，太君啊！汤和一琢磨，拿我当日本人了，好嘞，更能懵了。哎，你的什么的干活？马上就变动静，哎，我的署长的干活，太君，马上的。你找这么一个地方，我有要事相谈。又把证拿出来了，叭一晃，署长敢接到手，说仔细看看嘛。一看这位，哎呀，另外穿一僧袍，署长啊眼懵了，以为汤和穿的是大日本和服呢。汤和拿证一晃，知道吗？哎，我知道知道，你得赶紧的给我找一个地方，我得跟你谈谈。有要事的谈谈，大事的谈谈，轰天震地的事情谈谈，你得明白，
0: 明白，明白，请，请，请，太君，太君。
1: 这汤和跟这署长就进办公室了，把门关上了。你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太君您是，我是特高课的课长。
0: 哎呀，我的妈呀！
1: 署长吓得脑袋嗡一下。我跟你说呀。这一次啊，我执行一个命令，山本佐夫司令长官被人绑架了。
0: 啊，对对对对，
1: 署长一想，我说这两天这哈尔滨咋这么紧张呢？上司一会儿一个令，一会儿一个令，戒严查电搜捕。哦，山本佐夫司令长官被绑架了。嘿，我的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这山本佐夫被绑架了之后，知道被谁绑去了吗？
0: 被谁绑去了？
1: 汤和一想，我装就得装像点，眼珠瞪溜圆。这个山本佐夫被一个女侠，她的名字叫蝴蝶迷，给绑走了。
0: 啊、哦，
1: 蝴蝶迷就是大闹宪兵队枪杀日本宪兵的那个，你得明白，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哎呀，这个蝴蝶迷啊，这把山本佐夫又给绑走了啊！绑走了之后，再怎么办呢？啊，现在蝴蝶迷又改招子了，
0: 长官改什么招子了？
1: 太进哈尔滨。来了30多人，嚷嚷嚷嚷，要在各个地方要埋炸弹，知道吗？炸弹得埋得干活，要炸警局啊，嚷嚷嚷，那个铲头萝卜缨子那就坏了。
0: 哎呀，这署长一琢磨，这特高科的来这位怎么变味儿了？方才日本枪这功夫怎么又变山西腔了呢？赶这汤和也感觉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多悬呐！我这怎么绕来绕去，由日本话整到山西上去了呢？
0: 这不行，我得赶紧整回来，别露了马脚。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要炸警局。怎么的？这个蝴蝶迷要派人进来炸警局。
1: 哎，对了，他要来炸警局呀。30多人全进来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吧，最近我侦查完了，侦查好了，已经看明白了。你这个警局啊，我侦查完了，有2个人来埋炸弹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署长好像没昏过去。哎呦，长官，长官，怎么要埋炸弹？对了，不对，汤和一琢磨，我这怎么又变山东人了？我这个。
0: 哎，那日本枪怎么整来的？
1: 汤和一想，我别露了马脚我呀。哎，明白吧？
0: 嗯啊，长官吩咐。
1: 俩人一伙，俩人一伙，明白。挨个警局要埋上炸弹。
0: 嗯，这个你明白了吧？
1: 署长一琢磨，我们这特高课这位又把枪变过来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黑帽，一个是灰帽，戴的俩礼帽，

0: 他们就负责在你这个警局要埋炸弹啊。这两个人我已经看清楚了，就在你警察署的外边电线杆子那儿站一个拿报纸的，长鞋的边上蹲一个抽烟的，就是蝴蝶迷的部下到这儿来埋炸弹的俩家伙，赶紧抓捕，否则炸弹埋上那就玩完了。这一句话呀，最后署长听明白了，蝴蝶迷绑走了山本佐夫，派先遣队要大闹哈尔滨，在各个警局埋上炸弹，两个人一伙，这炸弹就埋到我警局这儿来了。这俩埋炸弹的，一个在电杆那儿看报纸呢，一个在掌鞋边上抽烟呢，马上要实施埋炸弹计划。这位是特高课的高级特工，侦查到情况告诉我，现在命我去抓捕这两个人。署长一拍桌子，来人呐，要给我出击，把这两个人给我抓进警察署，呼啦抄。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前文，秃耳到汤河，为了甩掉后边这两个尾巴，冒充特高课的跑到警署，这顿白活把这警察署的署长吓坏了。我的妈呀，蝴蝶谜派人来埋炸弹，埋炸弹的这两个人就在警署外边呢。嗷嗷嗷喊了一声，来啊，全面出击，抓捕，把这两个人给我逮着。哗，这警察都出去了，前门出去的是警察，后门跑的是汤河。这警察呀跑到外边电杆那儿看报纸，那个长鞋跟前抽烟那位，这两位一个黑帽一个灰帽，

0: 俩小礼帽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本身就是宪兵队的特工，突然之间来了帮警察，到这是气得哭吃爱吃不吃，噼嗒啪嗒一顿拳脚，电炮闪光腿，咔咔咔咔，我让你买炸弹，我让你买炸弹，买炸弹，买炸弹，啪啪啪。这家伙把俩小打的是蒙头转向，五花大绑，绑进警署，动用飞行，最后儿一搜身，在两个人的身上搜出了证件。这署长懵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啊，方才来那个呢？再找汤和踪迹不见。这汤和是玩了命的，在大街上啊拐弯抹角嗖嗖嗖嗖嗖，哎，这快甭提了，把这两个尾巴甩掉了，长出了口气，哎呀我的妈，多悬呐！啊，把他俩甩掉了，这就平安了。哎，找了一个地方歇了歇，又买了点干粮，这才由哈尔滨来到城南破庙，见到了秀儿。周正、张谦、冯万、李大年等人围过来，怎么样？行了，没有我老汤办不成的事儿。这点事儿算什么事儿啊？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由头到尾的跟秀儿一说，我到宪兵队怎么送的信，明天早晨九点在孤松岗这儿换人。不过大伙坐下来商量了一下，兑换人质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咱们这些人人单势孤啊，万一日本宪兵队大批人马一来到这儿一包围怎么办？咱们得采取一个既把人换了，把杜桂林、侯天顺换回来，还得安全撤离。这里头啊就属汤和的鬼主意多。这么办吧，这个秀儿啊，明天换人的时候一切你就听我的啊，我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保证安全脱离，能行吗？放心吧，咱们呢这么这么这么办。大伙说怎么样？汤和把自己的主意一说，大伙一听可也行，那就得冒点危险，这危险呢冒得值得，只要能把杜桂林、侯天顺救出来就可以。因为秀儿太惦记杜桂林了，自己小时候杜桂林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像父亲一样。另外侯天顺那可以说大青山的老人了，能让他们落在宪兵队吗？秀儿啊随时都挂念着。单说汤和也说不上在哪儿找的几个坛坛罐罐，还有那尿壶，找了那么五六个，用这个布啊都包得严严实实的，就把那箱子打开了。箱子里头不是压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中将山本，他把箱打开，把这个壶在这山本的身前身后摆了好几个。哎，我山本呐，你可听明白了，你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吗？炸弹。明天咱们就兑换人质，你得听我的指挥，你要不听我的指挥，这个炸弹就会爆炸，炸得你粉身碎骨啊。山本吓坏了，也不知道跟前摆到什么玩意儿，圆咕隆咚的一个一个，可不好像那炸弹怎么的。哎，他五花大绑啊在这箱子里头放了，所以汤和在他那空隙的地方把这些壶都摆完了，然后箱子盖一盖，行了，秀儿，咱们这第一步的计划算完成了。二步计划就是明天早点到孤松岗，一夜无话，次日天明早起吃罢了战饭，大伙都吃饱饱的，今天可是拿关键的。把那箱子打开，把山本嘴里堵那块布拿出来了，能让这小子说话。另外在箱子的四周 钻了不少眼儿，一是透空气，二呢山本在里边说话外边能听见，这都是汤和安排的。然后把这箱子搬到大车上，驾我我远远啪啪哗哗哗哗哗哗哗呼噜噜噜噜噜噜，这大车就够奔孤松港。7点多钟就到这儿。这个汤和啊看了一下，这日本人现在还没来呢。这个孤松港两边是松林，这港啊上边连棵树都没有，光秃秃的，站到这岗上能看到四周的景色。把这箱子就放到这岗上了，摆到正中间，随后在这箱子四周汤和画了个圈儿。行了，就这么地，大车停在边上啊，咱们就等了他们把杜桂林侯天顺送来，到时候秀儿你跟他们说完话谈好条件，咱们就按我的吩咐咱办。刚说到这儿，就见前边是尘土飞扬啊，来了3台汽车。前边这车上有杜桂林侯天顺在车上绑了呢，还有5、6个日本宪兵押着，但是都没带家伙，没带枪。为什么呢？这是昨天汤和谈的条件，不许带枪。2辆车上坐的就是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小本三郎，3辆车上坐的是日本关东军驻哈尔滨城防司令长官。你想，山本中将副司令被绑架，多大的案子，稍微出点差错，这些人呢担当不起，包括哈尔滨的鲍市长都来了，呼啦啦来了很多人呢，但是没敢带家伙。这个车离他这个箱子大概能有10来丈远，停下了。小本三郎第一个由车上蹦下来了。停！汤和嗷嗷就一嗓子，现在开始验货。我说小本三郎啊，箱子里头就是你们的中将山本，现在您把杜桂林侯天顺带下来，然后你自己走过来到箱子这儿，可以跟山本讲话。小本三郎真听话走过来了。为了这次换人质啊，小本三郎他们开了几次会，研究是否外边派兵包围这伙人，一举拿下。但是关东军驻哈尔滨城防司令长官不干，不行，不能因小失大，不管什么条件把人先换回来，不能贸然行事，不能挺身走险。听这些土匪的，咱们放长线钓大鱼，只要把山本司令长官换回来，日后的账再算。所以一切一切他们提出的条件全都答应。所以这次来真就没带多少兵，也没带兵刃，但是防身的家伙得带。四外也真就没派什么岗，也没派什么重兵把守。只要能把山本换回来呀，就长出了口气了。小本三郎走过来到了汤和切近。哎呦，小本三郎一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姑娘。这人不多，你想他们这头也就是秀儿这头才10来个人。长家伙短家伙带子。另外这10来个人当中有多少残疾人，小本三郎一看，好家伙，好几个。一只胳膊一条腿的，没耳朵的，一只眼睛的就俩，那李大年不也一只眼睛吗？再就是能有那么7、8个人，也没带家伙，都是贴身带的防身武器。这个是汤和说的，咱别带家伙，带短枪就行了，在怀里防身。你这儿一带长家伙，万一日本人起了疑心，换不成，明白吗？真就没带。 另外小本三郎一看面前站这个姑娘不到20岁，哎呦这个漂亮，往这一站很威风。汤和乐了，嘿嘿，小本队长，我这想给您见礼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头蝴蝶迷，曾经闹过你的宪兵队。秀儿到这时候啊，炸着胆子往前走两步。秀儿本身胆子就不小，但是涉世不深，像这种场合是第一次，往前走了两步。我就是蝴蝶迷，你是小本三郎，不错，我的小本的干活，宪兵队的干活。你们的山本司令长官就在这箱子里呢，你可以跟他说话。小本三郎哇啦哇啦哇啦跟箱子里头说，里边的山本司令啊也用日语说，大致的意思是我本人，赶快救我。另外在我这身前身后箱子里头摆了不少盆盆罐罐圆了咕咚的东西，不知道啥玩意儿，他们说是炸弹。小本三郎就是一愣，蝴蝶迷女士，这箱子里还有炸弹。还没等秀儿说话呢，汤和说了，对，炸弹，都炸弹。我告诉你啊，不但这儿有炸弹，箱子里头，箱子底下的地也埋上炸弹了，看着没，顺这个地往前呢，我们拉出来一条导火索，在这地底下埋着呢，一直通到前边2里地，有一个人在秘密监视咱们这个地方的动向。一会儿我们撤1个小时以后，你们才能打开这箱子。我们得走远喽，如果你们提前开这个箱子，我们暗中监视你那人就会把导火索点着，你们的山本司令嗖就上西天了，明白吧？小本三郎一听这些人也太狠毒了，山本现在在箱子里边呢，别的条件都不能谈呢，因为上司已经下了死令确保山本的安全。你等着，你们这些人早早晚晚我得收拾你们，等把人救回去立刻我们发兵。你们在哪儿占山？你们都告诉我了，你们在花果山水帘洞，在那地方占山，统统的花果山水帘洞我要绞杀的干活。这小本呢现在可发了死心了，没条件可谈。好了，就这么地了，现在你把杜桂林侯天顺放过来，我们让他上车，随后我们走，1个小时以后你再开箱子。嗨，小本三郎一挥手，那边日本宪兵把两个人给架过来的。现在杜桂林和侯天顺呢，两个人身上的伤不轻啊，都走不了了。你想这些日子进宪兵队被打得遍体鳞伤，弄到车上，杜叔叔，秀儿一见杜桂林眼泪唰就下来了。杜桂林点点头，有气无力了已经。秀儿你好吗？
1: 我好。
0: 好就好啊，没事儿，你杜叔叔死不了，
1: 我也死不了。
0: 侯天顺的在边上也点点头，一看两个人都有口气儿，现在当务之急赶紧撤离此地，找大夫给两个人医伤。两个人被抬上车，就看这汤和一挥手，你们先走。那汤和你，我晚走一会儿，没事，后边追。大车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前走，走出去几丈远，汤和看了看小本三郎，小本呐，你千万听我话啊，箱子1个小时以后再开，否则你的山本还是活不了。不是我们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段呢，确实你们日本人鬼难拿呀，啥花花肠都有，啥花花心眼都有啊，所以啊，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就这么地，拜拜。说着话，汤和转身往回走，没走一步啊，汤和的心跳的能不跳？不光汤和，大伙的心呢，都跳得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真要日本人的车上架了机关枪。

0: 那就麻烦了。可小本也真听话，站都箱子这儿，真就没敢动。他就知道这些土匪什么招都能想出来。你敢贪喝追上大车，快点跑啊！各位呀、啊，就一个小时时间，明白吗？不能走大路，也不能走小道，专找那没人走那地方走。快点！走出去二里多地，随后就找那漫野荒郊没人走的地方，疾驰的往前奔。好家伙，为啥？一会儿真日本人反了性了，派骑兵队，派快速队追上来，那就麻烦了。现在咱们手里没有把柄啊，所以这边秀文等人赶大车是玩命的跑，蒙头转向的，反是就是往南边这方向。过山越沟，说那车呢扔掉了，个人背了渡古林后天顺，大体南方的方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回头平安无事。日本人呢再想找他们几个，那真就难了。他们跑了，这边小本三郎啊，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把箱子盖周开。一看山本司令在里边绑着呢。山本出来了，哎呦，他这一出来呀，城防司令长官、哈尔滨特别市的市长、大小官员围过来，问长问短，赶紧把山本架到车里头。这边小本三郎命人把这布包的一个个圆了咕咚东西打开一看，呵，不是罐子就是尿壶，啥也没有。说把箱子抬开，往底下挖了几锹，什么地雷炸药，什么也没有。知道上当了，这些土匪真会玩鬼精灵。你等这秃脑瓜瓢这姓汤的，我把你抓住，把耳朵给你拉去。原来不把你耳朵拉去了吗？就把脑袋给你揪起来。他咬牙切齿，但是小本三郎也没放松抓这秀儿等人，派人在后边追，看能不能追上，马线跟踪，一定要跟上他们，把这伙土匪通通的消灭。这儿把山本带回哈尔滨，直接送到医院检查身体，哪儿没有伤什么的。换上衣服，洗完澡，所有哈尔滨的官员呢，又给赔礼，又道歉，压下哈尔滨不表。单说秀儿，跑到眼看要天黑了，确认后边真没有追兵的，坐下了。这边有一片树林，一孤岗。大石头上往这儿一坐，这是哪儿啊？跑出这么远来，嗯，由早晨一直跑到现在，大伙坐下来得分析一下情况啊。一看渡古林后天顺这一道啥也没吃，换班人杯子就喝点水，已经奄奄一息啊，病得不轻，怎么办？李大年呢，拿眼睛四外看了看，干娘啊，这个地方我知道了，再往前走啊就是卧虎沟，因为我竟在这左右转悠，是不是？你看怎么办吧。秀儿知道现在不能回大青山，离大青山的路程太远，一路上现在肯定日本人沿街沿村沿镇各旅馆都在搜查，能轻找咱吗？日本人当地都有驻兵，有警察局，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挨个地方过塞了，所以暂时不能回大青山，找个地方藏起来，把杜叔叔和侯叔叔的二人的病治好，马上把身体的伤给处理了，这是燃眉之急。可到哪儿去找一个藏身之地呢？所以李大年说了，这地方是卧虎沟。哎，干娘，这卧虎沟啊是个不大的村子，我原来还真认识一位，我们俩还磕头，这小子就是有点抠门啊，后来呢我们俩也就不来往了，不过交情还算可以，我说不如上他家去藏那么一两天，这人呢姓刘， 叫刘通。我们两个过去也在一起干过，他当了几天胡子，后来不当了，说洗手不干了，也不知道现在干什么，他光棍一个人自己在家啊，所以我看咱们上他家去得了。保险吗？啊，保险还行，刘通这人还中吧。那好吧，大年够奔卧虎沟。这就够奔卧虎沟五六里地到了。到了这个村子外，秀儿啊没敢进去，怕有什么变化，万一卧虎沟里有日本人呢，所以就派汤和李大年两个人先进卧虎沟，看看刘通家有没有什么变化。李大年和汤和这就进了卧虎沟了，百十来户的人家，赶刘通他们家紧靠村子北第二户，院墙很高，砸了半天门，里边说话了：“谁呀？”“我呀。”李大娘一听正是刘通的动静，开门吧，你开门看看我是谁。自溜门一开，哟，这不是李大年大年哥吗？正是我，来赶紧进来吧。两个人是进了刘通的家，不进刘通家混子罢了，这一进刘通的家是入了狼群虎穴。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

0: 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8: 怎么喝的？
7: 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11: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元妃娘娘看完了戏，又带领着众人继续游览着大观园，忽然抬头一看呢，山间有一座佛寺，急忙忙洗净了手去焚香拜佛，然后呢给佛寺题写了一块匾，四个大字是苦海慈航，就是说佛门呢就像一条船，哎，能够渡人脱离尘世的苦海。最后贾元妃又回到正殿，这时候有重要的节目要上演了，干什么呢？就是赏赐众人。元春的老婆婆家在皇宫，那富的不得了，拽的不得了，因此上回娘家带的好东西可太多太多了，哎，所有人都得打赏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皇家的限量供应版，就在皇宫里头有，别处你还找不着，别处如果找着了那还麻烦，就得犯死罪，让您说这东西得多值钱呢。

府那头的，一心修道，家里头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哎，就是修炼道法，已经练得走火入魔了。就连贾元春归省庆元宵这么大的场面，这贾敬他都不参加。什么皇上啊娘娘啊，根本就瞧不起。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朝廷，四流官，哎，我这当神仙的比你们都强着16000多倍呢。就是这么一块料，贾元春都不放弃，哎，仍然给他呀赠送礼物。底下什么宝玉、黛玉、宝钗和众姐妹呀，也都有礼品。愚者贾兰、尤氏、李纨、凤姐、贾珍、贾琏、贾环、贾蓉啊，等等等等，凡是沾边的、挂拐的，全都有份儿。再往底下，各房里头的嬷嬷、丫鬟，什么管灯的、管戏的、奏乐的、耍杂技的、烧水的、做饭的、养花的、养马的、打扫厕所的，只要是有个脑袋就算一个，全都有赏。大家伙挑大指赞叹呢，罢了，真是富贵莫过帝王家，出手大方，照顾周到，全府上下是皆大欢喜。众人谢恩，这时候执事太监可就起奏了，啊，娘娘，时已丑正三刻，该请假回銮了。书中代言，太监所说的丑正三刻呀，就相当于现在的夜里头2:30左右。元妃一听，叫自己回宫，这眼泪呀扑簌簌又掉下来了。哎呀，好不容易盼着回娘家一回，这才做了几个时辰呢，这又得回去。不走，嗨，不走能行吗？我伺候的那个男人那是皇上。小母鸡跟大老鸭子接吻，人家嘴大咱们嘴小啊，不比平常百姓家。说老公，我不回去了，我在娘家多住几天，过段时间你牵着小毛驴来接我来吧。嗨嗨，没有那个节目。这贾元春呢，只能是忍住眼泪勉强堆笑，拉住贾母和王夫人的手，再三再四的叮咛，祖母母亲，不要挂念我呀，你们要好生的保养身体。如今天恩浩荡，一个月就恩准娘家人进内宫一次，见面机会还是有的，不必太伤心了。明年要是还能省亲，千千万万不要如此奢华浪费了。他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不忍松开。那贾母早就哭得说不出话了，王夫人拉住女儿也是泣不成声。这元妃不忍分别呀，怎奈老婆家那头规矩太大，小的搂的说个不字儿，那都得掉脑袋，没有办法，只能是忍心上轿而去。贾母也哭，王夫人也追。这边众人呢，把贾母和王夫人安慰劝解住，搀扶着出了园子。就这场面真好似生离死别一般，这正是宁得嫁女寻常户，莫贪富贵入皇家。书说至此，这一段贾元春归省庆元宵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一大段书里头啊，元春那是真正的主角，也慢说在这一段里头，就是在整部《红楼梦》里头，这贾元春也是重要人物。他呀名列金陵十二钗政策之中。这贾元春从凤藻宫里头的一个小小的宫女儿、女官，最后一步一步的晋封为贤德妃，这已经说明她是一个符合皇家规范的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全可以说元春是一个已经进入到皇宫内院的薛宝钗，而借居在贾府的薛宝钗呢，则是在宫墙外头想选秀女没选上的贾元春。我们完全有理由从薛宝钗的形容举止、道德品格当中去想象贾元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这元春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呀，虽然是身在皇家，享受着无比尊贵的生活，但是他的灵魂却没有完全被腐蚀掉，仍然保持了一颗善良心和平常心。这对于处在贵妃地位的

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人呢就怕是发财，就怕是地位提升，这一上去人就容易飘，哎，容易飘得乱七八糟的，甚至说有些人呢成了大款了，大老板了，简直的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拉住他爸爸要拜把兄弟，拽住他老丈人给训了一个狗血喷头。那种人呢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哎，德不配位是必有灾殃。可是贾元春则不同啊，他慈爱，哎，不慕虚荣，形象完美，他有智慧，有敏锐的眼光，当人们沉浸在一个烈火烹油之盛的时刻，他没有被眼前的花团锦簇的远景遮蔽了自己的双眸，他想到了这奢华过费的后面可能给贾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危机，乃至最终可能改变家族命运的危险。他回府省亲只有短短的几个时辰，但是他呢不停地规劝，不停地纠正，就希望贾府能够繁荣昌盛到永久。可是啊，大厦将倾，一目难支，最后贾府轰然倒塌，哎，贾元春的命运也是极其的悲惨。《红楼梦》原文里头给贾元春的判词是那么几句：20年来辨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似相逢大梦归。后来的元春惨呐，虎似相逢大梦归。虎当然就是大老虎了，四呢是类似于犀牛的一种猛兽，也就是宫中有两派势力进行残酷的斗争，那么贾元春最终作为了政治的牺牲品。《红楼梦》里头还有一首曲子叫做《恨无常》，也是写贾元春的，说到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乡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呐，需要退步抽身早。也就是说贾元春他是高瞻远瞩，就希望老贾家别这么穷折腾，应该是激流勇退，方保无虞。可是老贾家这帮人明白的没有几个呀，仗着元妃的势力，他们折腾的是越来越凶，最后元妃咔嚓这一倒，那么老贾家跟着也全都倒了，好一似石尽鸟头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元妃娘娘回转皇宫咱们也不说，还说这老贾家连日的操劳可把人给累坏喽。那园子里头的摆设又收拾了好几天呢，里边最累的得说是王熙凤，像旁人还可以偷个懒，哎，躲个清静，但是王熙凤她不行啊，那是大管家婆，永永远远的站在风口浪尖，就是咬牙也得挺着呀。要说最清闲最没事儿的得说是贾宝玉，啥事儿都甭管，哎，正月里头也不用上课，每天除了给祖母和母亲问安呢，就是和姐妹们一起玩耍。单说这一天早晨，丫鬟袭人的母亲到贾府里头来，哎，回禀贾母说要接袭人回家去吃年茶去，晚间才能回来。贾母点头可就同意了，没有不同意的理由啊。贾元春那是贵妃娘娘，还可以请假回家省亲呢，何况袭人这么一个大丫鬟呢。前文咱们说了，袭人和宝玉的关系呀，是非常的好，现在袭人请假一走，就剩下宝玉了，和剩下这些丫头掷骰子下围棋做游戏，可是袭人没在身旁，这宝玉呀就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看起来我这房子里头袭人就是主事的，他不在家呀，这地方简直的没意思透了。正这么个功夫，有一个小丫头进来回话，说是东府的贾珍甄大爷派人来回话，有请二爷过去去看戏去，还要放花灯。宝玉一听，嘿，这可不错，到那边玩玩去吧。他急急忙忙换好了衣服刚要走，正这么个功夫，宫里头来个太监，

是奉贾娘娘之命啊，给送好吃的来了。什么呢？是宫廷里的点心糖蒸酥酪。宝玉忽然间就想起来了，上回我大姐就给我送这种点心，袭人是特别特的喜欢吃。哎呀，今天呢，袭人请假回家了，晚上才能回来。哎，不行，这好吃的糖蒸酥酪得留着，留着给袭人吃。这才吩咐下去，把这好东西呀，必须得留好了。那么自己呢，禀明了贾母，然后带领着书童明烟呢，到宁国府过府看戏。等到这边一瞧，呵，这大戏唱的还挺热闹。唱的是猴戏，孙悟空大闹天宫，还有姜子牙斩将封神，全都是武打戏啊！听啊，汤啊，打得这凶哦，又是吐烟，又是吐火，又是翻跟头，还有妖魔鬼怪凶形毕露，一直到举着旗幡闹上了迎神赛会，那家伙点也特别的吵人啊！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打把一打将啊，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打把一打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打把一打将将将将将将，噗！嚯，这谁呀？啊，把鼓给杵漏了吧？就这路吵啊，就连墙外头老百姓都听见了。哎，我哥哥，哎兄弟，这唱的什么戏呀？肯定是不错，哎，他热闹吧？哎，对了，嗨、哎，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哎，去去去去去去，你才外行呢！咱们再说贾宝玉也不喜欢看这戏，因为他这人呢比较文静，一听这锣鼓家伙点儿，好家伙，震的耳朵是嗡嗡直响啊！他用两只手捂着耳朵，闭着眼睛，就这么忍着。哎呀，哎呀，好，哎呦！早晚得吓疯了，扭头往那边一看，贾珍和贾琏这帮人呢，正在划拳行令喝酒呢。哎，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叫你喝呀，全来了啊！哈哈哈哈，你喝，你喝。哎，宝玉心说，他们的游戏怎么都这么文雅呀？啊，我跟他们也不是一墨子呀。最后一琢磨，嗨嗨，惹不起我躲得起。他悄悄地站起来，可就溜出去了，左转一圈右转一圈，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就在宁国府这二门外头有一个小书房，那书房里头啊，曾经挂着一幅画，是一个美人图，画得极其神韵。啊，宝玉心说，今天这么热闹，可是小书房里头那美人儿会不会非常的孤独寂寞冷呢？干脆我到小书房去一趟吧，哎，我看看那画上的美人儿，我跟他聊聊天儿。您看了吗？这就是贾宝玉，哎，天真烂漫。他溜溜达达奔着二门旁边那小书房可就去了。离书房窗户不算太远了，猛然间就听见里边啊，叽叽叽，咯咯咯，有女子说笑的声音。贾宝玉就是一愣啊，心说，莫非说又有了玄幻情节了，画上的美人活了。哎呦，这事儿可是够刺激的。宝玉他屏住呼吸，蹑足潜踪来在了窗户外头，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头仔细观瞧。不瞧则可呀，这一看可把宝玉给气坏了。闹了半天那幅画啊还在那儿挂着呢，画上的美人也没活也没下来。但是在书房里头有另外一个美人，哎，是宁国府的一个丫鬟，还不光是这丫鬟，另外还有个小书童，正是自己贴身的仆人明烟。有道是丫头和小子，马粪包饺子，就这明烟和这小丫鬟在里头，哎，正搞对象呢，又是搂啊，又是抱啊，又是贴脸啊，又奔奔奔打 case 啊。宝玉一看是大喊一声，啊，明烟，这还了得吗？啊，咣，一下子把门给推开了，他噌可就跳进去了。就这一下子把明烟还有那丫鬟全都吓坏了，俩人嗷一声，也顾不上搞对象了。那丫鬟捏呆呆愣磕磕就站到了一旁。那么书童明烟呢，啊，哭通一声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哎呦，宝二爷饶命，饶命啊。哎呀，明烟呐，大白天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

0: 你跟那丫鬟干什么呢？这要是让贾珍大爷给知道了，那你还活得了吗？说到这儿，宝玉又朝那女孩子一跺脚，说你还不快跑。原来在那个封建年代呀，讲究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别看这宁国府里头贾珍呢、贾蓉他们是胡作非为，可是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绝不允许男男女女的在他们府里随便的亲近说笑，一旦说被主人给发现了，那就是死罪。那个偷情的丫头被宝玉一句话可就提醒了，红着脸整理好衣服啊，腾腾腾腾一溜烟就跑没影了。宝玉一琢磨，这不好啊，万一这女孩子一害臊找地方自杀了，那不造孽吗？他赶紧追出去，又喊一声，哎，你别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就这句话可把书童名言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耶，宝二爷你快别喊了，就你这大嗓门再喊两句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个女孩真就活不了了。宝玉这才明白，嗨，我的意思啊，就是让那女孩子别着急，别上火。哎，我说明烟呐，那丫头她十几岁了，她十几岁了，这，哎，宝二爷我还没问，谁知道她十几岁呀？嗨嗨。宝玉一晃脑袋，明烟呐，你可真不够意思，跟人家搞对象整得那么亲热，最后连人家多大你都不知道。那么说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啊，宝二爷，他的名字我倒是知道，他这名啊特新鲜。哎，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啊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缎，上边啊是五色的富贵不断头的万字，那种花纹特别的鲜亮，所以说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做万儿。哦，宝玉一听也是，的确万儿这个名字是挺新鲜的。想必这个万儿将来也会有些造化。明烟呐，他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宝二爷可是够可怜的，原来就一个母亲，去年还病故了。哎呦呦，那可是够呛。我说明烟呐，你应该多多的照顾人家才是啊。宝二爷您就放心吧，搞对象嘛，我作为男人当然是得负责任了。哎，对了，二爷呀，您可千千万万的别跟甄大爷说呀，要说了万儿可真就没命了。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明烟多机灵啊，一琢磨今天我偷情这个事儿让宝二爷给堵上了，我呀一定得转换话题，也好让二爷忘了这个事儿。哎，宝二爷呀，您不是看戏呢吗？怎么随随便便就出来了？嗨，那个戏呀我根本就不爱看，所以说出来溜达溜达巧遇你们这个事儿啊。二爷呀，您要是不喜欢看戏的话，干脆咱们两个人出去吧。哎，出去逛街去吧，咱们呢跟谁都不打招呼，就好像出笼的小鸟一般，哎，自由自在的飞翔，岂不是好呢？宝玉一琢磨，也对呀，我们家是侯门深似海，天天大门关着，二门锁着，祖母管着，母亲拦着，我父亲骂着，一丁点自由都没有。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哎，我就和明烟呢出去溜达溜达，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是自在逍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choose a crayon, 是否 yellow, white or pink, or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but don't know what to say, well you need to be creative, cause that's the only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现在贾宝玉就是这种感觉。在小书童名烟的怂恿之下，悄悄地离开了宁国府，要来一回呀说走就走的旅行。像一般的人逛大街，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宝玉这身份地位不同啊，他这个私自外出就属于犯天大的错误，因此上往外头一走，感觉是相当的刺激了。走了一会儿呢，宝玉又感觉心里头一阵阵的发紧。哎呦，不好啊，不好，不好，不好啊！啊，宝二爷，您怎么了？我听他们说，这个外边的世界不太平，有那个拍花的，就是那么一种江湖人呢，在手心里头有一种迷魂药，走到你近前之后呢，照着你泥弯弓啊，啪，就这么一下。就把迷魂药拍到你脑袋里了，你当时就产生了幻觉呀，左边看是大河，右边看是深沟，往后边看是虎豹狼虫，张牙舞爪的追你，就你前边是一条路，哎，拍花那个人呢，他领着你往前走，你没有办法跟着人家就去吧，就把你领到深山野林无人之处，然后把你大卸八块呀，眼珠抠出来当玻璃球给卖了，把你的腰子给挖下来，哎，当烤串给吃了，多危险呐！咱别往远处去了啊！宝二爷，您一说这话，我心里头咚咕隆咚也敲鼓。那您说咱上哪儿去呀？依我说呀，咱们找一个就近的地方去去就回来。咱们俩呀，就到你花大姐家里头去，看她在家干什么呢？好是不好啊？那位说了，宝玉所讲的花大姐是谁呀？哎，就是袭人。前文书咱们说过，袭人呢，本是贾母的丫鬟，原名叫花珍珠。因为贾母溺爱宝玉，又见珍珠这孩子心地善良，办事是尽职尽责，于是乎呢，就把这花珍珠给了宝玉了。宝玉知道他姓花，就根据一句古诗，哎，花气袭人阴昼暖，给他改名叫花袭人了。这会儿宝玉就想起来，袭人呢，今天请假回家吃年茶去了，刚好借这个机会到他们家看一看他在家里头干什么呢。明烟就说啊，宝二爷，哎，您这主意好，太好了。实际上现在呀，贾宝玉说什么明烟都得说好，因为他的目的就是给贾宝玉打溜须，另外呢引诱贾宝玉去犯点错误，哎，因为自己的把柄就是和婉儿那小丫鬟搞对象的事儿，让贾宝玉给抓住了。那么现在明烟呢也想抓住贾宝玉一点把柄，两个人呢互相制约，感觉上能够安全一点。您看现在这明烟智商是直线的上升啊，跟想当初大闹学堂那会儿已经判若两人。书说简短，两个人悄悄地往外头溜达，直奔袭人他们家。袭人的家宝玉以前来过，离这地方不过是一里半的路程，那么转眼就到了。明烟走上前去叫门呢，啊，啪啪啪，开门内，啊，啪啪啪，开门喽，花大哥。不大一会儿，袭人的哥哥花自芳由打里头出来了，吱扭咣当一声把门给打开了，往外头一看，嚯，闹了半天是这主仆二人呢。哎呦，宝少爷您怎么来了？ 急忙忙搀扶住贾宝玉往里头就喊呐：“哎，宝二爷来啦！”袭人在里边可就听见了，赶紧就接出来：“哎呦，我的二爷呀，您怎么来了？”啊，我呀，我怪闷得慌的，想来看看你，看你在干什么呢？嗨，你可太胡闹了，上这儿干什么来呢？嗯，明烟呐，你陪二爷来的，后面还有别人跟着吗？花大姐，没有旁人了，我们俩这次来呀，是神不知鬼不觉。哎呦呦，这如何得了呢？倘或碰见别人呢，叫老爷给知道了，可是没法办呢。再者说，街上是人挤车碰，马叫纷纷，倘若有个闪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胆子呀也忒大了。哎呀，明烟呐，都是你挑唆的吧？啊，等我回去一定告诉嬷嬷们打你。明烟一听，把嘴巴可就撅起来了，哎，都能拴驴了。嗨，是二爷叫我带他来的，怎么这么一会儿把责任全都推到我身上了啊？我说别来吧，二爷偏要来。我说二爷呀，要不然咱们还是回去吧。您看明烟多聪明啊，哎，到这关键时候把不是全都给推干净了。大哥花子方急忙拦挡：“哎呀，既然来了就别马上走啊。看我们这茅草屋又窄又脏，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请到里头坐坐吧。”这时候袭人的母亲也迎了出来，命袭人呢扶着宝玉进屋。这屋子里头炕上头坐着好几个女孩子呢，都是袭人的两姨姐妹，正在吃点心喝茶水。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浑身上下一身红衣服，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好生的俊俏。别看是穷苦人家的女孩，但是眉宇之间呢，透露着一种比较特殊的气质。宝玉一眼可就看上了，心说这个女孩怎么如此之俊俏呢？我似曾相识，我得仔细的瞧瞧。两只眼睛闪着光，唰，把人家可就给粘上了。那女孩子蹭一下把头给低下了，是羞答答的。那么花氏母子呢，让宝玉上炕，又忙着摆点心倒好茶。袭人可就笑了：“哎呦，你们呐不用瞎忙活了，咱们家这些东西卫生也不达标啊，可不敢给宝少爷吃。”一面说着，一面把自己的坐褥铺在了炕上，哎，让宝玉坐下，又用自己的脚炉给宝玉垫了脚，随后由他身上的荷包里头取出两个用香料沫做成的梅花香饼来，把自己的手炉盖给掀开了，放进了香饼，点着是重新盖好，放在了宝玉的怀中。您看这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就可以说明这袭人对宝玉的照顾那是无微不至。当然了，这里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袭人也多多少少的有点虚荣心，在自己家里头这些亲戚的面前要显示显示，卖弄卖弄。这时候袭人又把自己的茶杯拿过来，哎，斟上茶是递给宝玉。宝玉偷眼这么一看，袭人两眼微红，急忙压低了声音就问：“哎，袭人姐姐，你怎么哭了？哭什么呢？”袭人她不承认呢：“你又胡说，谁哭了？刚才呀是被沙子迷了眼睛，我这么一揉啊，把眼睛给揉红了。”这一句话把事情可就遮掩过去了。袭人一看宝玉穿的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着淡青的貂皮褂，哎呦，你换了这身衣服出来的时候，他们没问你上哪儿去吗？宝玉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我上哪儿去呀？我上贾珍大哥他们家去，我换这身衣服啊是去看戏去。”所以说是顺理成章，然后呢我又从贾珍大哥他们家我溜出来了，神不知鬼不觉呀。袭人摆了摆手：“宝二爷呀，您千千万万的不要胡闹，坐一会儿您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您该来的。”“哦，那好吧。”哎，对了，袭人呐， 咱们家里头我还给你留了你最爱吃的东西呢，是由的皇宫里头送出来的，哎，是一种点心。袭人急忙拦阻，啊，嘘，你小声点儿，叫他们听见多不好意思啊。袭人说到这儿一伸手啊，本儿由的宝玉脖子上头摘下了那块通灵宝玉，向众姐妹这么一展示，我说你们呐也都见识见识，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起的那个宝贝，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还胜似文明。今天呢有这个好机会，你们都瞧一瞧，看一看，开开眼，其实啊也不过是这么个玩意儿。大家伙一听全都来了兴头了，都想传看一番。那么袭人呢就把这块通灵宝玉递给了小姐妹，这姐妹你传给我，我传给她，都仔细的观瞧，全都看了一遍，有的赞叹不已，有的心里就琢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不就是一块石头吗？嘿，说的神乎其神的，我们家猪圈外头啊有一大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著名的酸葡萄心理和甜柠檬心理。世界上有些人呢没吃过葡萄，他说葡萄是酸的，可是世界上有些人只吃过柠檬，他却说柠檬是甜的。大家伙传看完了，又把这块宝玉递给了袭人，袭人呢给宝二爷挂好了。要我说二爷呀，您赶紧回去吧。嗯，哥哥，您去雇一乘小轿抬着二爷走。花自芳点了点头，我呀亲自去送。管保是万无一失啊。说着话花自芳可就出去了，真就花钱了，雇来一乘小轿。众人送宝玉出来，袭人呢又抓了不少的果子给明烟，又拿了一些零钱也赏给这明烟呢，让他买花炮。干什么呢？买他一个嘴严，回家别宣传去。宝二爷私自逛街这事儿啊谁也不能知道。明烟一看就乐了，哎嘿嘿，花大姐您放心吧，保证不告诉别人呢。袭人瞪了他一眼，你告诉别人呢也可以，不过这个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真要是追查起来吃不了你也得兜着走吧。哎哎哎，明白明白明白。您看袭人道业多深呢，是打一手拉一手，又是巴掌又是甜枣，软硬兼施，就为了密不外露。书说简短，袭人一直看着宝玉上了轿，放下轿帘，他这才回屋。轿子在前边走，花自芳和明烟俩人呢在后边跟着，离着宁国府后门不远了。明烟吩咐一声，哎，落轿，赶紧落轿。回头跟花

阿子方就说了，哈哈，花大哥呀，您就不要送了，我和二爷还得回到宁国府里头去混一混，然后呢再回家，要不然呢别人该起疑心喽。哦，花子方点了点头，明白人家精细的人做事儿啊，永永远远的是讲究细节。花子方付轿钱转身可就走了。那么宝玉和明烟主仆二人呢，仍然是从宁国府后门进来，哎，在府里头啊又混了半天，还同贾珍一起吃了晚饭，到在快掌灯的时候这才回家，又命人去接袭人去。这时候宝玉就发现丫鬟晴雯躺在炕上啊是一动不动，宝玉就问呢，晴雯呢，你是怎么了？是病了还是玩牌输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另外的丫鬟秋文在一旁边就说了，哎呦，是刚才呀李嬷嬷来了，骂了晴雯姐姐一顿，说晴雯姐姐呀带头糟蹋屋子，刻了一地的瓜子皮儿，也不规整，太不像话了。晴雯姐姐一赌气呢，躺炕上可就睡了。宝玉一听，嗨，你们呐，不要跟那老婆子一般见识，就她那德行了，还能活几天呢？指不定什么时候嘎嘣一声就咽了气了。咱们就掌握一个原则，哎，就别搭理她。正说着呢，袭人进来了。袭人先问宝玉多早晚回来的，在哪儿吃的饭，那真是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同时呢，代替自己的母亲问诸姐妹们好。就这个礼貌劲儿，这个周全劲儿，您就别提了。然后呢才换衣裳卸妆。宝玉乐呵呵的，袭人姐姐，我这儿有好消息给你留好吃的了。我说秋文呐，快去把酥酪给我拿来。秋文一撅嘴，要宝少爷，您说拿什么呀？拿酥酪啊，就是我大姐，哎，元妃娘娘由的皇宫里头给送来那个。我让你们给留着呢，快拿去。要可不用拿了，已经让李奶奶呀给吃了。宝玉一听，这个李嬷嬷怎么那么嘴馋呢？怎么那么嘴欠呢？我给袭人留的，她怎么给吃了？秋文，你们就没拦着点儿吗？嗨，我们拦了半天可是拦不住啊，人家李嬷嬷可有理了。他说，宝少爷您呐，从小是吃他的奶长大的，现在您长大了，他吃您一点什么酥酪，那算得了什么呢？他说完了啊，踢了秃噜一个劲儿的吃，最后把他那老舌头还伸出来了，黑黑的长长的啊，撕溜撕溜的把碗边啊给舔了六圈。嘿，宝玉一听这个气呀，这李嬷嬷仗着自己有功劳，他是倚老卖老，又欺负宝玉心慈面软，不能把他怎么样，把这些丫鬟呢也都不放在眼里头，这就叫以奴欺主，非常的可恨呢。说实话，宝玉就是再厚道，可是泥人还有个土性呢，他无名业火高起三千丈，哎，刚要发作，袭人呢把话给接过来了，哎呦，吃就吃了吧，不就是一口点心吗？也算不得什么。说实话呀，前段时间我吃过这种酥酪，可是吃完喽，肚子疼了好一阵呢。我呀，再也不想吃了。如果说留到现在，也是白糟蹋。我这会儿呢，倒是想吃几个风干的栗子。我说二爷呀，您就受点累，替我剥几个栗子吃吧。啊，我去给您铺炕去。宝玉心里头也明白，袭人这是懂事儿，为的是息事宁人。自己虽然说不满意李嬷嬷的骄横，但是那毕竟是自己的奶娘，也不好跟她较真儿。哎，得了，忍一忍，风平浪静，让三分是海阔天空啊。这宝玉是真乖呀，哎，作为主人，和丫鬟们是打成一片。真就拿了几个栗子凑到灯前来剥，左右这么一瞧，旁人呢都不在屋里头，也都没注意，他笑呵呵的就问袭人，哎，袭人姐姐，刚才在你们家里头有一个浑身上下穿大红的姑娘，那是你什么人呢？
那个呀，那是我两姨的。

0: 妹子，怎么了？哎，贾宝玉是长叹一声啊，哎呦呦，你是叹什么气呀？难道说你认为他不配穿红吗？对也不对。哎，这叫什么话呀？我是说，那么好的女孩家，为什么不生在咱们这深宅大院里头呢？生在那寒门小户，可是把她给耽误喽。哎，老天对她不公平啊。你就拿我来说吧，哎，胡了八秃的是个拙物，我却有幸生在这地方。说实话，我自惭形秽，我不配呀，我呀，我真想啊，呸，吐我自己一脸花露水。那位说了，宝玉怎么这么谦虚呀？书中代言他可不是谦虚，因为宝玉呀，自幼在姐妹当中长大，从小他就认为人虽为万物之灵，但是山川日月之灵秀仅仅的存在女儿身上，须眉男子啊，不过是些渣子琢磨混沌浊物而已。他还说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见了女儿便感觉清爽，见了男人便感觉浊臭逼人。所以说宝玉对这些女孩子特别特的亲近尊重爱护，从来不欺负他们。其实啊，这也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借此来表达他本人的父女观，这在当时来讲可是难能可贵的，因为那时候那是男权主义，男权大如天，能有这种崭新的父女观，那真是不得了又了不得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袭人可就讲了，宝少爷呀，您别看我那妹子没有生在这富豪之家，可从小呢也是娇生惯养，今年呢都17岁了，各种的嫁妆也都齐备了，明年呢她就出嫁了。宝玉一听出嫁两个字是怅然若失，不禁呢又是长叹一声，因为他感觉女人都太干净了，男人都太脏了，把那么干净的东西和那么脏的东西捆绑到一块儿，那玩意儿也太可惜了。刚这么一琢磨，可万万没想到花袭人又发惊人之语，说宝少爷呀，你在我们家的时候问我一句话，说我眼圈红了是怎么回事，那会儿啊我说迷眼睛了，实际上我是骗你，现在没有外人，我说句真心话吧，我花袭人也要出嫁了，我的母亲和哥哥已经商量好了，要凑一些银两给我赎身，等我回到家里去之后就让我马上的嫁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 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儿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嫩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儿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

那是啥呀？那就是淤，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黢黑黢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方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儿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那马路的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整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2小时，有的时候3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儿，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儿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米7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弹，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

让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剪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这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呀，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等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我师父王维州老先生的老祖，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傅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但是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1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它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都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

0: 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大招，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八月十号，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八月十二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八月十二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八月十二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

0: 您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2: 哦，欢迎欢迎。
3: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争取好药。
2: 哎，
3: 辛苦了，辛苦了。
2: 没事没事，这眼瞅也其实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3: 想着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苏心汤的成药，给升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2: 第一报名，好好好。
3: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苏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2: 是吧？
3: 我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2: 一会儿我就跟学员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的意思，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3: 哦，对对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口跟压过大石头一样。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2: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3: 是是是。 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的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是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点多，餐后都到17点多，因为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2: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3: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要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2: 对，
3: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大夫说心脏情况居然的降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2: 哎呦，
3: 你看最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你看现在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这样。
2: 这是降下来了。
3: 降下来了，所以说就感觉挺神奇的。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2: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
3: 是
2: 不吃，
3: 一口都不敢吃，以前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2: 改善的不错。
3: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2: 是
3: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
2: 啊。
3: 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2: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
3: 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
2: 对呗，
3: 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但是喝了舒心汤当天就排出来一次大便，虽然说有点费劲嘛，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就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症的。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2: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3次，早中晚一副药熬3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物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3: 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就是这以后你看我这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2: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汤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 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

0: 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1: 哦，
0: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徐英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
1: 好，太谢谢你了，大李老师。
0: 没事，
1: 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8月12号给你接上啊。
1: 好，谢谢大李老师。
0: 好，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2: 这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1: 莱州。
2: 啊，莱州属烟台。啊，
1: 烟台。
2: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1: 哎，这个后音做哈。
2: 哎，咱这是老乡。
1: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破水，金骨筒，都收到了。
2: 哎呦，好啊。
1: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伏舒心汤雨的。
2: 嗯。
1: 啊，哎呀，真好，您这个意思。
2: 真好。
1: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成药颗粒，
2: 那就是猪心汤的成药，全名叫猪心颗粒，现成的，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1: 那给我们盛几份？
2: 哎，可以呀、我不说了吗？争取在8月12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而且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
1: 好了，
2: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1: 那个我胃肠不好
2: 啊，
1: 结肠炎，慢性胃炎
2: 啊，
1: 肚脐这一下，疼个极的，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用一肚子就暂时就就过去了
2: 啊。
1: 话你一起子吧，就是半身疼的，我睡个觉，我是行了。通过听你的广播啊，又有肚脐的，我又有挺好的，觉得哈，这个汤药我吃了12副草药了，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2: 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1: 轻了。
2: 轻
1: 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但我这个舌苔，背，苔也背了，还厚。
2: 所
1: 以我吃这个草药，吃的这个舌苔好了，正常了。
2: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1: 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一着急了，欢喜啊，
2: 欢喜高兴。
1: 我
2: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个肠炎10多年了吧？去年4月份，我这不肚子疼嘛，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2: 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1: 脾气
2: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
1: 对，
2: 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瘀住了，一瘀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余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
1: 就是，
2: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月儿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1: 对啊。
2: 行，
1: 你的嘱咐。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2: 啊，
1: 一着急，哎呀，心就 就搁在天气门上。
2: 着急门电话。
1: 哎，陈大臣吧，哎，做好了，这有事吧？嗯。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2: 哎，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1: 快。
2: 啊，心扑腾上了。
1: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
2: 啊。
1: 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
2: 嗯。
1: 你再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2: 啊哈，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
1: 嗯。
2: 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可舒，心口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说有瘀？
1: 对啊。
2: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1: 就心慌，
2: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1: 哦，
2: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1: 没有。
2: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1: 哦，对，
2: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道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这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
1: 啊？
2: 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1: 嗯，我孙子儿是了。
2: 你看看是不是啊？你这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1: 嗯，对
2: 啊，心脏这块呢就有瘀，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

0: 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他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得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他没体现，但是呢他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郁点，明天生气郁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郁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他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1: 哦，
0: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1: 哦，
0: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了，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1: 嗯嗯
0: 嗯，行，挺好的。那过两天。8月12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1: 啊，好好好，谢谢。
0: 行，
1: 都累了，
0: 你自己多注意啊。
1: 好，好了，
0: 别生气啊。
1: 听你的话。
0: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我现在就在这舒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8月12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 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啊，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儿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这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这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瘀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瘀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血栓带， 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

0: 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黢黑黢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啊、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7: 我太难了。
1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9: 人生在世，天天天。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4: 听着没有？

0: 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1: 第十一回，这黄天霸呀，就摸到这家来了，来到这书房后窗子的这，定睛一看，哎呦，这个书房啊，有一个古董架，这古董架上边摆了不少古董啊。他冷不丁就发现在那紧靠窗户那格上放着一对玉瓶，这对玉瓶可价值连城啊，雪白如玉啊，如白云那么白。嘿，我要把他要摸到手的话送给石侯爷不就妥了吗？他把这窗户招开就进去了，边啊，也没管这个那个的，把这俩玉瓶抱在怀里头，一转身由后窗户出去，这就回到店房了，安安稳稳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到首饰店，按那尺寸打来这么一个盒子，这盒子打完了，把俩玉瓶往里头一放，这就奔狮侯爷府来了。赶来到这狮侯爷府啊，这儿有传达室、管事房、回事处，这门口全是兵丁。原来侍郎是水军大帅啊，你找哪位？劳驾官爷往里通禀一声，我是江都县来的。哦，当兵都知道，侯爷的大公子在江都县当县太爷呢。啊，我姓黄，叫黄天霸，奉我家老爷施公之命前来这儿送封信给老爷来祝寿来了。哦，好，撂后片刻我往里通禀。这兵丁进去了，兵丁啊到传达室，传达室报告回事处，回事处往里接着往下报，这报告了施王爷。王爷一听，呵，江都县来人了，那赶紧让他进来。黄天霸进来，来到大厅一看，这施世伦的父亲施朗在上边坐着。哎，老王爷这个威风，四方大脸，海下三柳长髯，这年岁啊接近七十岁，但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往上边这么一坐，一看黄天霸进来，老王爷还微微的欠欠身儿，以表示对黄天霸的尊重。黄天霸跪下。黄天霸，江都县班头，给老爷磕头。哦，且来，坐下讲话。扎，黄天霸坐在边上。你是世伦打发来的？扎。黄天霸呀拿出信来递上去了。而且信上写得很明白，我因官事繁忙不能回家给您祝寿，派我的班头黄天霸。这信上另外还注明什么呢？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现在归顺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难、消贼灭匪、弹压地面，为百姓分忧解愁。这信上也写明这个礼物的原因，而现在囊空如洗，我带去这么两件礼品，往复孝纳，土和水送上来了。施朗明白，好，但愿我儿能做此好官，爱那方水土，做官轻如水。嗯，你是黄三太的。黄天霸跪下了，我正是。哦，信上说你是世的义子，那也是我的干孙子了。好好好好，嗯，当初我跟你父交情就不错，他现在身体好吧？在家养老呢，非常不错身体。哎呀，想当年你父啊

好好的款待，和别人派来的都不一样啊。把东宅院打扫干净，莲爸，你就在这儿多住两天吧，是不是？说一句实话，看到你我感觉到很亲，看到你我就想起你的父亲。另外，九如三多，在这个江都县挺困难的啊。在账房里支出100两银子。另外，可能我干孙子是第一次来北京城，明天你领他四下转转。好了，黄天霸跪下又磕了头。爷爷，没别的，这是我义父的礼品，我呢也有小小的礼物，不成笑纳。举过头顶，把这玉瓶递过去了。王爷不能接呀、啊。那边上管家九如三多早就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施琅啊，先是紧锁眉峰，他感觉到什么呢？哎呀，你黄天霸家有这么重的礼物啊！紧接着就喜笑颜开，哎呀，这是一对宝物啊！天霸，你在哪儿弄来的？黄天霸一想，我能说我昨天晚上上人家偷的吗？那不可能，我得撒个谎。回禀爷，我这个是家祖传的，家父知道您寿日了，特命我给您送来了。哦，看起来你父亲还真惦记着我。黄天霸的意思，这是我爹黄三太知道你寿日，所以啊派我借此机会把这个送给您。这黄天霸会办事啊，这父子俩这人情全卖出去了。哦，施琅高兴。哦，好吧，那就收下吧，这就收下了。黄天霸呢就在东房住下了。第二天呢，这送礼的人捋捋行行，门口车水马龙啊，借此机会谁不想巴结巴结王爷啊。你看这送礼的人这就多了，这黄天霸和三多九如两个管家陪子出来了。这一出来呀、啊、这就开始在北京城开始绕啊。这三多九如这俩管家一想，这是武王爷的干孙子，大公子的义子，另外黄天霸我们倒没听说过，不过他父亲黄三太那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王牌啊。所以这俩人啊对黄天霸也格外的客气。黄公子啊，你看看啊，这地毯这一绕，腾腾腾又绕到天坛，绕到景山，你反这么说吧，北京城大小名胜古迹都走不遍，绕到中午饿了，咱们得吃点什么呢？吃点马粪熏豆腐吧。黄天霸一听，怎么着还有马粪熏豆腐？这北京城的小吃啊那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什么叫马粪熏豆腐呢？这是古老的一道小吃，这四川人想出来的。这王公贵族啊成天这个山珍海味都吃腻了，所以后来啊这四川人一想，这么办吧，来点花活吧，弄个坛子，底下搁上肉丝、肉丁、姜丝、葱丝都搁好了，上边铺上一层豆腐，这层豆腐铺完了再铺上一层肉丝，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把这坛子封满以后，把口封上放在那儿，用马粪在底熏，用马粪的那火把它蒸熟了，熏豆腐那得个功夫，好吃这道小吃啊。咱们吃点这个吧，行吧。这一转身就来到天坛边上有一座酒楼，这黄天霸也没看这酒楼什么牌，这和三多九如这两个管家这就进来，进来一直来到三楼，找窗户地方坐下，开始往上要菜。无疑问呢，这马粪熏豆腐呢得先要上来，又点了这么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自斟自饮的，哎，一人一壶酒开始喝。就在这光景啊，楼梯板噔噔噔一响，上那两个人

前边这是个公子哥打扮，上下一身莺歌绿的公子长，手拿江西哨子弹琴小扇，一步三腰三步九转，打了空枪他就进来。哎呀，离黄天霸这张桌不远，坐在这儿。后边是个胖子，身高有八尺，头如美斗，眼似钢铃啊。一巴掌宽，皮挺大带扎子了，就站在这人背后了。这人说话直喘，我说你也坐下吧。哎，这胖子就坐边上了。这山珍海味都来腻，吃点清淡的最好啊。我老三呢，哎，公子，我来一个鸡翅，红烧鸡翅，再来一个四喜丸子。好嘞，就俩菜啊，垫吧一口。转身跑堂下去了，不大会把菜端上。黄天霸呀，炒这几个菜自己吃，心中暗想，你看我在江湖上的时候，这大鱼大肉有的是，直到饱了十大人以后啊，上顿窝头，下顿稀肉，咸的条子拌萝卜条子，你反正说吧，现点肉那都算改善生活。哎，今天这来到北京城了，昨天晚上我就吃的不错，今天呢又吃的很好，挺高兴，多喝了几杯。单说那桌的这菜端上的红烧鸡翅，他夹了一口搁到嘴里头嗦了这么一下，啪就吐在这桌子上。哎，呸，一点味儿都没有。这句话让黄天霸听着，这黄天霸呀，扭头看了看，一瞅他那模样，哎呀，就是浪荡公子哥，咬一口红烧鸡翅吐出去，一点滋味没有。就那盘菜，那盘菜价钱够我们江都县衙役中午的伙食饭钱，都差不多。这黄天霸就有点气。你看这个气呀，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发出来。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说不上你家老子有能为啊，还是你老子是官宦。吃一口红烧鸡翅吐到桌子上，没味道。老三呢，哎，爷，那菜是红烧鸡翅吧？是，你给我来一个。我大伙把那红烧鸡翅端过来，黄天霸吃了一口，看了看三桌酒屋，心乱想，这菜多香啊。我们江都县是个贫困地区，那个地方老百姓苦嘛。你看这个京都地界，大邦之下，天子脚下，你说那公子哥咬一口红烧鸡翅说这玩意儿一点味都没有。黄天霸呀，看了看三桌管家，跟你说实在的，你说这红烧鸡翅好吃吗？好吃。你说要吃这个东西他都吃腻了，你说这人是不是短命鬼？得，黄天霸这句话里就带刺儿，没成想那位就听着了。我说，说你呢。黄天霸一抬头，哦，怎么有什么事儿吗？方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吃这样的好菜要觉得都没味道，他肯定是个短命鬼。小子早误。刚说出一个字儿，一无腮帮子。怎么的，这舌头点不溜，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把这舌头尖还咬了，啪，这火腾就上来了。好小子，你过去给我揍。那胖子站起来，一阵手在腰中拉出一把藤条来，来到黄天霸前去。这黄天霸也没成想，这个地方说打就打，还没等明白咋回事呢，结果这位盗窃进瞅着黄天霸，你小子真火你的，啪你一下子。

0: 的肩头就抡下来，正打到黄天霸身上。夏天小薄布衫，藤条雷声真疼啊！黄天霸大点嗷的一声，一脚就把桌蹬三多九如啊！一看，我这转身就撩到边上站去了。这黄天霸扯膀子把这胖子捞过来，两大炮子给悠在那儿了，转身就扑奔着公子哥去了。公子哥这火在哪儿呢？跟黄天霸谈谈话，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一急告诉够揍，心中暗想：我要不跟你多说话，我能自己咬自己的舌头？黄天霸这火心中暗想：你怎么说打就打？你连理都不讲。所以他扑奔着公子哥去了。这公子哥还会两下子，你敢黄天霸扑过来还来个拉架？黄天霸武林当中人粗，别看黄天霸心怎么细，但他也粗，往前这一扑，车膀子把这公子哥落过来，上前就这么一拳，正打得心胸声，把这小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正撞到那窗户上。三楼这个楼啊，年久失修，年头也多了点儿，窗户也不修，糟了点儿，打到了身上，这人撞到窗户上就没撑住，这公子哥顺着三楼就下去了。哎呀，底下啊是一个烙尖门盒子的山东人，正在这儿吆喝呢。我说各位各位，你尝了尝尝了尝了啊，啥东西大煎饼盒子烙那铁锅呀，溜圆挺厚的锅底，正在那炉子上面坐着，滋啦滋啦滋啦，这公子顺上边大朝下下来的，正好这脑袋撞到那锅上啊，噗，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山东还吆喝呢，来来煎饼盒子，噗，一瞅那血噗干出来，山东人当时就被气了，哎呦，煎饼盒子，煎饼盒子，这回真是煎饼盒子了。赶黄天霸这一拳把人打出去的，趴窗这一看，死了。这就在这时候，这楼底下乱了，了不得了，说话呀，众官兵往上一围，还有黄天霸北京贪官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十二回，这个黄天霸呀，在这酒楼里惹了祸了，把那公子啊，这一大电炮就给三楼给邮下去了。这公子是谁呀？这公子乃是豫亲王府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哥。这个豫亲王叫福泰，那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亲表哥。这刘黑虎啊，是大管家，他这儿子刘连哥呢，也在王府当差，但是仰仗他父亲的势力，也是作威作福啊，什么坏事都干。结果黄天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跟这刘连哥打起来了，把刘连哥给打楼下去了，拽死了。外边是一阵大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那北京城这地方闹事儿，你受得了？这边一打起来，那边马上就给官府报告了。官府来人了，乃是南兴坊的地方官，叫王兴，带领五十多兵啊，把这酒楼就给包围了。
6: 啊，不好了，
5: 摔死一个！王兴一看那锅里头，可不是怎么，人在那窝着呢。摔死的是哪位？摔死乃豫亲王福太府的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这事儿可不好办，凶手在什么地方？凶手在楼上。先都别动，能把刘连哥一炮子悠下来。这位王兴也琢磨，这也是个练家子，弄不好再把我伤了。楼上停了，天王恢恢，我告诉你，在树难逃，只使我者为俊杰下来伏法，不然的话，今天我告诉你，抓住你没好。王天霸在上面听得真真切切，三多九如啊，俩管家都这么样的。天霸，这怎么办？二位管家，你不要着急。哎，楼下听了，我不走，你把所有吃酒的都给我放过去，随后我独自下去。哎，这可也对，楼上有不少吃饭的呢，你这一抓一砍不乱了吗？告诉把这些人放下去。好吧，你既然不走，那就让这些吃饭的都先出来。两位管家，你随着众人走出去。三多九如一想，可也行啊，我们回王府送信，随着人群呢下去了。现在这酒楼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拿眼睛看了看这北窗户，从北窗户出去蹦到那房脊坡上，得五丈。凭自己的功力蛮可以，我呀跑吧，回江都县，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可转念一想又不行，这不给狮侯爷惹祸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这人命关天的，我这儿一走了之啊，王爷怎么办？不行，我呀先回王府跟王爷商量商量，我得把这事情告诉王爷，是我跑啊，还是你把我送进去，怎么办都行了。黄天霸一纵身蹦到北方坡，临走时扔下一句话，底下差官你听了，今天大体有事， 不能当场对质。我要回去，明天早晨咱们官场上见。转身跑了。黄天霸回到狮侯爷府，他这边刚回来，外边就追上来了。三多九如那乃是侯爷府的人呢，谁不认识这俩管家？当场那贼跑了，一问这九如掌柜的，跟他们来的一起的都是谁？乃是狮侯爷府俩大管家，一叫三多，一叫九如。行了，往王爷府追吧，这就追到王爷府来了。单说黄天霸来到王爷府，进屋就给师兰跪下了。爷爷，直哆嗦。天霸，哦，你怎么了？黄天霸回来，那三多九如还没回来呢。俩老头啊，越哆嗦是越走不快。爷爷，我惹祸了，惹祸了。惹什么祸了？师郎心乱想，你也就是摔古董、打个人、斗殴，也就这祸，还有什么祸？在北京城，我怕过谁呀？说你惹什么祸了？我呀，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的，黄天霸就把如何杀人这事儿说了一遍。哦，打死的是哪位啊？我听底下喊，说是亲王府的府太，王爷府的一个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哥。哦，近亲王府。天霸，你不用着急，你也不用害怕，在北京城什么事有本王呢啊。你呢，上后院暂时休息休息，一会儿可能官兵就到。刚说到这儿，外边回事王的进来了，叫师庆。王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些差官，说有事要见你。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天霸，你上后屋去吧。这黄天霸呀，进后屋了，告诉他，就说本王在书房，让他们进来。不大一刻，王兴带领几个官差进来了。李老二一看王爷，马上跪下，奴才参见王爷。都起来吧，起来吧。没什么事儿，上我这儿来干啥来了？王爷，您府上来个客人，我们探听明白了。另外，您府上俩大管家跟一个人到酒楼吃酒，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有这么事儿，我也刚听说。啊，王兴一想，这王爷这儿他可挺快的啊，把谁打死了？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我说王兴啊，这个人就在我府上，不过呢，我们想私了这个事儿，民不举官不究，对吧？我呢去找晋秦王去，我找刘黑虎，这个事儿就算私了，不必京官动手了。你们回去吧。王爷，我们都亲眼看见，况且这个案子我们也算插手了。如果说官府不到场，你们私了也就私了了。我们已经到场的包围了酒楼，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们到场了就得插手吗？你们去吧，一切由我办。如果说晋秦王府的刘黑虎要告，我理当把黄天霸送到衙门，他要是不告，与你们没有干系。下去吧，扎。王兴一想，赶紧走。师郎要急喽，你那打顿板子犯不上，赶这几个人拿走了。哎呦，师郎一想，不行，在刘黑虎他们家没到衙门告之前，衙门没接到这个案子之前，我得赶紧把刘黑虎的嘴堵上。石庆在。石庆过来了，归是王的，赶紧套辆车，把黄天霸给我叫出来。黄天霸出来，天霸呀，跟我走一趟。没事，你不用害怕，有本王的，咱们到晋秦王府去，你当面赔罪，另外呢，就花俩钱呗。你们江都县没钱，本王有钱啊。这就来到大车上， 来到王府井大街，啊，进秦王府啊，这个门口跟别的门口可不一样，皇上的亲表哥呀，那狮子都跟别人不一样，大高壮，这门口的是狮子，王官们肋下挎刀，离老远一看，呱呱呱呱呱呱，来辆马车，车老板把车梯板搭起来，狮侯爷下来了。人家门口的管家一眼就看出来，哎呦，这不狮侯爷吗？不错，穿便装来的。王爷在家吗？在。好了，你不用通禀了，我就直接进去吧。这施琅跟晋亲王府泰两个人呢，这个关系可不一般。施琅的二儿子不但是福泰的学生，还是他的门婿，俩人亲家，要不咋这么大方呢？这领了黄天霸就进来了，赶王官往里报，福泰在书房，连龙巴拉一挑，福泰看了看，呵呵呵，你这个老鬼啊，怎么这几天才来啊？听说你过寿日，我给你准备了一对玉瓶，也该找你不得猜啊，玉瓶啊丢了。哎呀，先第二天给你送去，可没成想这对玉瓶不见了。行了，我再给你颠着点东西。黄天霸一听，我的妈呀，敢上次我偷那对玉瓶就是人家王爷府家的。黄天霸想，我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干脆啊，我就在这低头吧，来请人家来了，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喽。王爷，这两天呐，我也挺想你的。这施琅啊，这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就坐下了。黄天霸在边上站着，你不挺好的吗？身体？当然了，我这身体是棒棒的，没啥事跟保镖护院的教师爷，我们俩还比划两招。哎，施琅啊，世伦那头怎么样？我听说江都县地面可不太平，三年灾害啊，颗粒不收，老百姓冤声载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世伦，这压力可不轻啊。世伦嘛，倒没什么，我想他会做个好官的。我说，来到这儿怎么连顿饭都没有？咱俩得喝两杯，
7: 喝两杯，喝两杯。
5: 拿出上等的女儿红，弄两碟小菜，俩人就开始喝。这就是一种谈话的这么一种方式。我先不能直截了当跟你谈，我就慢慢的跟你俩聊。赶上喝了几杯，黄天霸始终在边上站着。王爷啊，有点事想跟你说说。说吧，你记住黄三太没？
7: 我知道，
5: 黄三太啊，那乃是十三省总镖头盛英的掌门大弟子啊。黄三太厉害呀。黄三太怎么了？黄三太我们还不错呢。当初他在北京城开镖局子，我听说这人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我就派王官把他请进来了，当场给我练了练。好，那镖打营门三不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那镖使的，哎，王爷，这黄三太有个儿子叫黄天霸，这黄天霸是我的干孙子，是世伦的义子，出了点小毛病。什么毛病呢？我跟您说吧，他到北京城啊，来给我送礼来了。黄天霸在那突突，心中暗想，你可别提那俩玉瓶，我就在人家偷出来给你的。送礼啊，这不世伦呐给我送的礼品，没什么，就一摊土，说明他爱那方土地，送了一摊水，代表他将来做官要清如水。可这天霸呀，就是这黄天霸惹了点祸，今天也就方才在酒楼吃酒跟您府上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两人发生了冲突，俩人一打仗，结果你刘连哥啊，嘿， 不怎么的，自己就捂着到那楼底下去了。狮王爷更会说话，他说他自己捂着下去的，摔死了。天霸英雄之后，想当初围场镖打猛虎，救当今的万岁皇爷，那也是有功之臣的。况且现在黄天霸保官当差，保了世伦呢，在江都县弹崖地面抓贼办案，消贼灭匪。我想这事儿啊，你给摆平了。为天霸这档事儿，我还准备俩钱儿。哦，杀人了，把我府上的连根给宰了。他不是宰了，是他自己拽下去的。一捂着没捂着，你别捂着。王爷心乱想，亲家，你再捂着掉下去。哦，看出来了，师郎着急了。哦，那黄天霸在哪儿呢？黄天霸滴溜就过来，扑通就跪在那儿了。王爷，草民黄天霸，王爷见礼。你就叫黄天霸？
8: 对，抬起头来。
5: 哎，啪一抬头。
8: 王爷仔细看了看，
5: 这人五官挺正，说明绝非歹人呢。
8: 哎呀，这事儿可难办。谁家都有孩子，哪个父母不心疼孩子？死，那就死了吧。死也不能复生，他死了，你把他再送到衙门里，再判死刑，这一死就俩。况且世伦那头还没有帮助弹压地面的了。不过黄天霸，你要想让王爷把这件事情摆平，你得答应一件事情。
5: 什么事情？
8: 你有武功怎样？我自有跟家父，你不说旁的了。来人呐，管家进来，在，把洪教师请来。
5: 大科外边腾腾腾腾进来有人呢。连龙一条刺，扎背茫茫，当场一站，嚯，这个精神劲儿就崩颓了。六愣撞帽，三尖赤叶，黄缎的绑身铐，四碗打的炸药，长得精神年岁在四旬开外，往这一站，禀万宝拳，插手攻里。王爷，你哪边吩咐？
8: 王天霸。你站起来。
5: 黄天霸站起来。
8: 王爷，这是我府上的教师爷，姓洪，叫洪文龙。你如果能把他打败，本王就把这件事给你摆平，而且分文不要。你放心，我让你太太平平出北京城。如果你要打不赢，那咱们就公事公办。
5: 黄天霸一想，这是要开玩啊，
8: 有这么办事的吗？哦，我们两个交手啊。
5: 哎，这是什么毛病？黄天霸不知道王爷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8: 这师郎爷看了看黄天霸，那意思检验你的时候可到了。你不帮我儿子在江都县弹崖地面抓贼办案吗？
5: 这是府上的教师爷洪文龙啊，你能不能把他比划派喽？那可就看你的了。那王爷说话呀，那就是准呐、啊。你要把他打败喽，什么事情都平了。黄天霸看着师郎，会意点头，转身来到天井当院，才要苦斗洪文龙。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眠，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元帝刘氏。说起汉元帝刘氏，他出生于公元前75年。他是宣帝刘询和他的原配妻子许平君生的儿子。就在刘氏出生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刘询继位，当了宣帝皇帝。两年以后，因为朝中的托孤大臣霍光想把自己的女儿变成皇后，就用了一计，就害死了许平君，也就是刘氏的亲生母亲。那么在帝解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7年的四月，这个刘氏被立为太子。黄龙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9年的十月，宣帝死后，刘氏登基坐殿，当了皇上，在位16年，谥号为元帝，庙号为高宗。这个西汉的历史啊，一般是以宣帝和元帝之间为一界限，分为两个时期。宣帝呢，也就是刘氏他父亲，治理天下时号称为中兴之主啊，他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是史学家们看到了，到了元帝刘氏这一代，从元帝刘氏开始，这个西汉就开始衰落。那么元帝下边是成帝，成帝下边是哀帝，哀帝下边是平帝，那么就所谓的元成哀平，是一代不如一代。元帝刘氏小时候对儒家特别感兴趣，他的父亲呢，也是把儒家的一些理论给了这孩子，所以儒家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是根深蒂固啊。他尊崇儒学，以儒家的标准是选官用人呢。这个元帝继位不久，就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的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增加到1000人、2000人。对那些儒学的弟子，他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的立刻就给你官。所以啊，在当时有这样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儒学高。掌握了儒学，你就能当官。那么要论起这元帝刘氏的性格，他是由人好儒啊，他的性格是仁慈的，他对儒家的思想精通，他对儒家的著作能倒背如流，他是一个儒化很深的皇帝。什么春秋啊、诗啊、尚书啊、礼啊、论语等，元帝都能倒背如流。他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其父，超过他父亲，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的帝王中，也得算首屈可指的。他对孔子尊重的那就了不地了。那么元帝刘氏的治国纲领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一句话，以经义为本，儒学为本，治国施政，就是用儒学的方法治理国家。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后宫。这个刘氏的正宫娘娘就是皇后，叫王政君呢。要说起来，她遇到这个王政君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在公元前57年的正月，这个时节的刘氏呢还是太子。那年呢，刘氏18岁了，这个宣帝刘询就为他举行了冠礼。这个冠礼的举行就标志刘氏已经成人了。这个冠礼的场面举行的很大呀，这场面非常热闹。可这刘氏呢就瞪眼珠子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就在最近，他有个爱妾，这个女人叫司马良娣。哎呀，既温柔大方漂亮贤惠，把个刘氏爱的捧到手里怕吓着，含到嘴里怕化了。那对这个司马良娣那简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可不知道怎么事儿，
这司马良娣死了，这个给刘氏一个很大的打击呀、啊。他成天是以泪洗面，特别是这个司马良娣临死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死非天命啊，是其他妾姬得不到太子的宠爱，嫉妒我，把我咒死的。”这个太子刘氏对这个话十分相信，所以他对其他的这个妾妃呀、啊，一点也不动心，成天就想这司马良娣。他把所有的姬妾都拒之门外，成天是泪流满面。你这玩意为爱情啊，这爱情把人把个皇子给折腾这模样，这就有人禀报了宣帝，禀报了他爹。老皇上一听，这脑袋嗡一下子，啊，儿子心爱的女人死了，他把这个事儿都怪到别的妻妾身上了。可是你要如果不跟那些姬妾睡觉，

找了好几个家人子。什么叫家人子呢？汉朝对那些无纸号的低级宫女儿称为家人子。就把这家人子找来了，排成一行啊。这些家人子高兴啊，这宫女儿她都是地位非常低，如果真要是被太子选中了，那这一辈子吃不了的山珍海味，穿不了的绫罗绸缎啊。这些宫女儿家人子头一天接到通知啊，有的宫女儿啊洗了一夜的脸，第二天把这烟粉擦多了后，描眉打鬓，花枝招展的站了一溜，就等待着太子来挑选。这个太子啊还在悲哀之中呢，想那司马良娣呢，根本不想去。不过宣帝一再的下令，赶紧去看，赶紧去。不敢违背爹爹命令，这太子刘氏晃晃荡荡的耷拉着脑袋，边往前走边哼哼着小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噔噔来了，没太抬头，他就想那司马良娣就在这女人面前走了这么一趟。哎，紧把边站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实际长得是真漂亮，不过太子也没看她，就在她身旁一走一过。由于太子那袖子宽大，走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太子就琢磨，你我这合得着的，你说我这走了一圈，你们长啥模样都没看，就闻一些烟粉味儿，太烦人了。他就到这女的跟前，这么一甩袖子，这个袖子就碰到这女人的身上，太子头也没回就走了。实际这就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结果被内史官看到了。哎，相中了，相中了，哎，就那女的，就那女的。哎呀，这女的当时乐得差没点幸福的晕过去啊，我的妈呀。这就赶紧禀报皇上。皇上宣帝一听，那好吧，这女的叫什么名啊？回禀皇上，这个女子叫王正君。嗯，这名字不错，那就让他们今天晚上合房吧。太子只要身体健康，这就可以。是。这晚上就把这王正君就送到太子那屋去了。这太子正在屋里坐呢，领不丁进来个女子。哎呀，这女的长得漂亮，这个灯下观美人越看越爱人，灯下观丑人不丑也吓死人。这太子在这个屋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就想那司马良娣多少日子没近女性，这领不丁来个女的，那真是干柴遇烈火呀。不由分说，两个人寝在一室。第二天才问这女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王正君。哦，知道这女的叫王正君，她不就怎么那么巧，就这一夜风流，没想到王正君怀孕了。也就在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王政君生下了一个男孩。当时的皇上宣帝啊，见帝国有了继承人，那真是喜出望外，亲自给自己这皇孙起了个名叫刘骜。这骜者就是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那寄予多大的厚望啊。那么你敢太子这刘氏呢，一看这王正君给自己生了个儿子，哎呀，也是高兴，就把王正君纳为正房，那就是未来的皇后啊。这王正君呢还真不错，这女子还算是贤惠。但是这刘氏遇到王正君纯属偶然，没有偶然那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有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日后所做的事情，咱们一定要详细交代，因为这个王政君的出现改变了西汉的历史。那么宣帝驾崩，刘氏做了皇上，就封这王政君为昭阳正院正宫的皇后，儿子刘骜被封为太子，那就是刘氏元帝的合法继承人呢。

那么这个刘氏元帝用儒家的思想治理国家，那么他对匈奴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这个匈汉的关系一直是西汉历代皇上最脑袋疼的一件事。你说这伙匈奴人啊，说打你、抢你、烧你、杀你、夺你，什么事儿都干，骚扰边境啊。那么由元帝刘氏往上这些皇上采取的和和打，一是打你，二是跟你和亲。到了元帝刘氏这一代，这个匈奴的势力很小很小的了，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就被打得已经快没气儿了，所以又经过几个皇上连拍带打带揍的，这匈奴的势力也就很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匈奴的说了算的总经理总裁是谁呢？叫呼韩邪单于啊。这个呼韩邪单于很畏惧汉朝的威力，但是呢他又想依靠汉朝把自己发展起来，所以他就在公元前33年的正月，这呼韩邪单于带领人来到长安拜见皇上，并表示呢愿意娶一个汉朝的女子作为自己的王后。这第一次说呀，刘氏没感觉出怎么地来，可在这一年他来了三次，每次来都表示愿意娶一个汉朝的女子为王后。哎呀，元帝一琢磨，人家主动提起来和亲，你这玩意儿我要把人拒绝了还不好办，没面子。好吧，你等两天啊，我给你挑一个，找一个好一点的许配给你。多谢皇上。这个呼韩邪单于就到行义公馆去等待。当天晚上元帝刘氏就把宫廷的画师叫来了，说在咱们这个后宫里边呢有好多家人子，家人子就是身份低微的宫女，你呢都给他们画上像啊，朕呢要给这呼韩邪单于挑个王后，去画去吧，越快越好。是。这个画师就连夜赶活啊，就把这家人子，就这些身份低微的宫女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画了一堆。这个元帝刘氏就开挑，怎么挑呢？要如果要碰着那好的长得漂亮的，那元帝刘氏肯定留下，我能给你呼韩邪单于吗？我自己留着享用，中的溜的我也留下，就那差不多的啊，老了不亲，舅舅不爱，一定逮着架脚踹，就那样的，干脆我给你找一个就得了。我们汉朝不像当初了，怕你们匈奴，现在你们见着我得哆嗦，得让你神经紧张，给你一个就可以了，就给你面子了，就够哥们意思了。挑来挑去有一张像，就他吧。一看上边的名字是王昭君，这个女子是南郡秭归人，也就是今天湖北的秭归人。王昭君来宫好几年了，皇上没有临幸她，也没有召见她，就是一个一般的家人子，普普通通的一个宫女儿。这元帝刘氏一看这女的面色焦黄，两目无光，也不俊，下等人。这元帝刘氏还琢磨这样的女子怎么能选入宫呢？行啊，就把你许配给呼韩邪单于就得了，作为和亲的表示。这第二天元帝刘氏就通知这呼和邪单于，说给你选好了，你到宫里来看一看吧，把单于乐坏了啊，刻意打扮打扮，胡子刮了刮，这就来到了皇宫。元帝刘氏告诉单于，这个人给你选完了，叫王昭君，让王昭君觐见。那边喊出去了，王昭君觐见。赶这王昭君一出现，首先第一个连爱溜直的不是单于，是元帝刘氏。我的妈呀，一看面前这女子长得怎么跟那个画像不一样呢？就见这王昭君头上乌云，巧挽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凤。

岛香花白子山，山秀半露苗花万万的银镯饰法兰，蓝缎官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配星球颜色鲜，先有长舅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儿下了凡。这个原地刘氏是俩眼溜直啊，他心中这个骂呀，骂谁？骂那画师，那宫廷画师，你怎么给画的啊？把这么好一个漂亮女子给画那么丑，结果我是错点了鸳鸯啊。要知这么漂亮，说什么朕也得留下。你等着的，你等着单于他们走了的，我非掐死你不可。你这皇上啥心都有了，可是这玩意儿君无戏言呢，话已经说出去了。哎呀，这单于啊，这哈喇喇都流出来了。王昭君出现，这个王昭君是南郡秭归人，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境内秭归人。昭君虽然长得漂亮，但是直打进宫也没受到皇上的封诰，而且在后宫的地位是极其的卑微，不受重视。但是当历史提供了机会，他主动请缨，自愿远嫁匈奴。说为什么那张画把昭君画得那么丑，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宫廷画师啊，他可恶贪财，哪个宫女给的钱多，他就把谁画得漂亮。那年代那个宫女谁都愿意出去嫁人，这给深宫里待着，成天见不着天，见不着地，见不着皇上的，哪年是个出头之日啊，能嫁就赶紧走啊。所以啊，有不少有钱的宫女儿，即便自己长得丑，给俩钱儿，也都把她画俊了。可偏巧昭君没有钱，这画师一看在昭君身上没整出钱来，一瞪眼珠子，把昭君给画了个很丑。可历史偏偏开了个玩笑，这个元帝刘氏就不想把那俊的宫女儿嫁给那个单于，所以就专挑那丑的，误打误撞。这昭君一出来跟那画上截然两人呢，出水芙蓉一样，那个元帝刘氏那心中那个悔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事儿就我知道。后来这个单于把王昭君娶走之后，这个元帝刘氏把那宫廷画师打了800板子，据传说发配到伊拉克为奴隶去了。那么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刘氏认为啊，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戈之势，特意把年号改为静宁，那意就是边境永远安宁之意。那么这个呼韩邪单于呢，一见到昭君高兴的了不得呀，封为了王后，把昭君封为宁胡。宁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匈奴得到了昭君，国家就永远的安宁了。就可见的这呼韩邪单于对昭君的这个爱。从此汉朝和匈奴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刘植就病入膏肓。静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的5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卫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东北。6月份，皇太子刘骜继位成为皇帝，成为成帝。下面我把刘氏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氏属马的，享年43岁，他的庙号是高宗，父亲是刘询。他初婚那年18岁，在18岁前他有个情人叫司马良娣。他的子女是3个儿子2个女儿，最得意的事情是以儒治国，最不幸是司马良娣早逝，最擅长的是儒学。他出生在公元前75年，

0: 死于公元前33年，他的谥号是孝元皇帝，他的寝陵在卫陵，他的母亲许平君，他共计有配偶5人，皇后为王政君，他的继位人就是刘骜，也就是成帝。他最失意的事情是画工画错了王昭君，他最痛心的事情是昭君远嫁。本篇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个故事讲的是成帝刘骜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

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成帝刘骜。你看现在都有什么排行榜，你像产品有产品的排行榜，名人有名人的排行榜，那歌曲有歌曲的排行榜。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也有很多排行榜，贤臣排行榜，忠臣排行榜，明君排行榜。那么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昏君排行榜上，这个汉成帝，也就是刘骜，那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啊竟死在温柔床上。这个成帝刘骜，他是生于汉宣帝甘露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2年。他是汉元帝刘氏做太子的时候和王政君生的儿子。那么这个骜呢，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宣帝给起的，意思是希望他做刘汉王朝的千里马。结果呀，他连猪狗都不如。由于成帝昏庸失政，赵氏乱内，外家专朝，便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这个西汉的皇权从建国开始就由三种力量构成，就是皇上、功臣和外戚。那么这三种力量是几经沉浮，到元帝和成帝以后，这个外戚的王室集团由于偶然的机会登上了政治的舞台，逐渐的就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把西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兴衰史。这个王氏是谁呢？就是王政君的家族。那么这个事情在哪儿说起？咱们先说一个人，此人生长在河北的大名，此人姓王，单字名进，叫王进。这是一个酒色之徒啊，那是妻妾众多呀，大小老婆娶了好几十个，老婆多了生的孩子就多，那就繁衍了一个大家庭。他共生了4女8男，这4个姑娘，大女儿叫王君霞，二女儿叫王政君，三女儿叫王君丽，四女儿叫王君帝，还有8个儿子，老大叫王凤，老二叫王曼，老三叫王谭，老四叫王宠，老五叫王商，老六叫王立，老七叫王根，老八叫王丰实啊。咱们单说这个王进这个二姑娘王政君，哎呀，这个王政君是生于公元前71年，他母亲生下他3个月后母亲就死了，不明不白的得了一场病死了，就剩下了这么一个小女儿王政君。好在有姨妈照顾着，这姑娘渐渐就长大了，长大就很漂亮，而且知书达理。这个女大得嫁人呢，就给这王政君找了一婆家。刚定完亲，哎，对方男的嘎嘣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已经定完亲了，那要再往外嫁，那就不能按姑娘嫁了，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定完亲，那就算你有婆家了，再找一个吧，就找一个二手男人。结果这二手男人彩礼也下完了，刚要成亲，嘎巴又死了。再找一个吧，又找个三手男人，刚要结婚，嘎巴又死了。你反这么说吧，各位听众，由他定亲，一定亲就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是嘎巴巴巴巴，死了好几个男人。所以这个王进呢，就是王政君的他这个爹，就琢磨我这孩子怎么事儿呢？一要结婚，一定亲，对方就嘎巴，就找了一个算卦的给算。这个算卦叫刘半仙儿，掐指一算呢，前面天天王够，天论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哎呀，是大惊失色呀，把王进吓一跳，你怎么了？精神不好咋的？你抽啥风啊？哎呀，王老爷，您这女儿王政君呢，
是大命之人呢、啊。贵妇我不敢言，将来这孩子那出息的了不得呀，都得呀。你可千万不能往外嫁，非凡人所能娶啊。啊，是吗？您放心吧，您这姑娘那得出息的嘎巴嘎巴的。哎，别嘎巴了，那嘎巴死好几个了。恰巧在汉宣帝五凤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4年，这个王政君正好年满18岁。这个王进就想起那算卦的说自己的姑娘是大贵之相，就想千方设百计的把这王政君就送到了宫中，就做了一名宫女儿。可万没想到，当时的太子刘氏因为死去了情人，是悲观厌世啊。老皇上为了让儿子欢心，就在这宫女之中找了几个想让儿子跟宫女欢晤，好让他心情舒畅。结果经过太子不经意这么一点，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宫，而且不久还生下了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起了名字叫刘骜。甘露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0年，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氏继位，刘氏就封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这个王政君一当上皇后，呼啦超，你想啊，他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大堆人家，好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啊、一下子老王家这一堆全当上官了。他们家当官都不论个，论堆，一堆官。虽说这官一堆一堆的，但是这个老王家的权力还没有达到巅峰。虽说王政君被封为了皇后，可这个汉朝的元帝对这个王政君一开始还是不错，可渐渐的这个元帝啊却钟情于另外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叫俩姨啊，一个是傅昭仪，一个是冯昭仪。这个傅昭仪为这个元帝生下了一男一女，这个男孩特别漂亮，元帝给这儿子起个名叫刘康，后来又封为他为定陶王。那么冯昭仪呢，给这元帝生个儿子叫刘兴，元帝就封这个儿子为信都王，后改为中山王。这个汉朝宫廷里边，这个皇后和皇妃也争宠的事情是时有发生，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那么王政君呢，一看自己这丈夫皇上喜欢那两个女人，把自己冷落在一边，那是暗中咬牙切齿啊，心里琢磨，你已经把我儿子立为了太子，等我的儿子刘骜当了皇上，那时候咱们再说。在公元前33年，这王政君盼的日子真来了。这年的5月，元帝刘氏去世，6月份，20岁的太子刘骜继位。这个刘骜一当上皇上，立刻封这王政君为皇太后，这个王政君也就当上了皇上他妈。那么王氏家族也就真正的时来运转了。所有的中央大小衙门，凡是要害部门，王政君都安插了自己家中的人呢。那么整个汉成帝的江山

0: 汉成帝的朝纲全都有王政君王氏家族把握着。那么成帝干嘛呢？成帝是天天饮酒作乐。那么在这个王氏家族里头，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此人叫王莽。那么这个王莽是谁的儿子呢？这个王政君有个哥哥叫王曼，这个王曼的第二个儿子叫王莽，字陈君呢，也叫王陈君。他是生于元帝初年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5年。这个王莽长得是奇丑无比，大嘴鸭大嘴叉，大哈喇叭，肚大腰憨，哪儿都大，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又嘶哑，反正这么说吧，跟一头公猪似的。但是这王莽会来事儿，是连拍带打，连溜须带脱臀捧屁，几天的功夫，他靠着王政君的关系就爬到了侯爷的位置。这个汉成帝就下了一道圣旨，封这王莽为新都侯，又给他封地，而且他还身兼数职啊，也进入了朝廷政权的核心。年仅30岁的王莽这个时候已经成了很有权力地位的重臣了。这个汉成帝啊，可以说他是个政治废物，没干过什么像样的事儿，昏庸无道啊，而且饮酒作乐。他的江山靠谁呢？靠他的母亲，靠他的舅舅，靠老王家这帮人来给执掌，基本上他是什么也不管呢，每天就是饮酒作乐，就是看哪个妇女长得漂亮。这个成帝刘骜的正宫娘娘姓许，这许皇后啊本来长得很漂亮，那么一开始这个成帝刘骜呢也很爱自己这个皇后，可是后来他发现一个女的长得漂亮，就冷落了自己的皇后。他发现的这个女的姓什么呢？姓班，这班女士。这个班女士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汉书》有个作者大名鼎鼎的班固，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子是班固的祖姑。这个班固的祖姑，这个班妃跟成帝好上了，也给成帝生了个男孩。这个班妃啊，小天文之地利，博通文史啊。一开始成帝非常高兴，就宠爱这个班妃。没过几天，这成帝没啥事就琢磨，哎呀，这后宫3000粉黛我都看遍了，没几个像样，没几个好的。据有些侍臣说呀，说外边的可刺激了啊，外边的花花世界，花花乾坤，歌舞升平，外边的女子个个有刺激，我呀要寻求刺激。你这皇上不务正事，要上外头寻求刺激。他就找了一个侍臣，你给我找身衣服啊，咱俩上外溜达溜达去啊。皇上上哪儿去啊？上外头啊，出未央宫啊，到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弯溜直的地方，咱们找找乐子。
1: 哎呀皇上啊，那可不行啊，这要出了危险，这谁承担得起呀？你看，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咱俩出去？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咱们扮成平常老百姓的样子，谁也不知道。
2: 喂，
0: 这是圣旨，快点。哎，这侍臣就给找了一套平常商人穿的衣服，成帝就穿上了。这个未央宫你轻易出不去，那么随随便便皇上能出去吗？那皇上要出巡呢，或者是微服私访，那得经过内阁大臣同意啊，那得搁多少保镖暗中保护。另外也没有哪个皇上是微服到民间去找刺激去，这是开天地之合，第一次。但这侍臣呢，
1: 还不敢得罪皇上，就在侍臣室里给偷出了个腰牌，就给皇上挂上了，就是工作证，说这个人呢是皇宫里的打扫卫生的啊，刷马桶的，你好在后门出去，人家得验明身份呢。哎，腰牌挂上，这个成帝刘骜就和这士官两个人又到未央宫的后门出去了，就到了大街上。呵，成帝的眼睛啊不往哪儿看，专找这女子看。哎呀，看哪个妞漂亮，哪个小姐俊。他一看大街上走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一些中年以上的妇女，感觉都没劲。哎，我听说有那烟花柳巷，有那个啊娱乐的地方，你带我上那儿去。皇上，那地方不行啊，那地方脏啊，容易得病啊。哎，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体力好，身体棒，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哎，好吧，你这皇上不务正业，老百姓话说白了，跑到青楼暗藏之地玩耍，头一天出去乐得够呛，刺激够呛，他出瘾了，这玩意儿像吸大烟似的上瘾了，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溜达一趟。这一天他又偷着溜出来，就走到长安街的一个拐子街，面前是一大府宅呀，朱红的大门开子，就在这院里传出来僧管笛箫的声音，特别还有一唱歌的女子，这歌声就在院中传出来了。这个成帝就站在这儿，越听这歌啊越美。哎，这谁唱的呢？这谁家呀？一打听，是御史曹琦的家。哦，曹大人的家。这成帝啊一抖着袖子，和这侍卫官就来到了曹琦家的门口。人家把门的一看，来俩人，商人打扮，他哪认识皇上啊？站住站住站住，什么事儿？成帝一笑，你告诉你们家的老爷出来，就说外边来了个人想见他，论起来辈分比他大。嗯，把门的一看，成帝穿的戴的扎的，这也不像一个什么官世之家，可是冲这说话的语气还不敢惹，急忙噔噔噔噔跑进去。这个曹琦啊正坐在大堂上，好家伙，底下二十几个女子跳的舞，曹琦喝的酒，没说嘛，有什么家长就有什么家族，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皇上天天饮酒作乐，这个御史也天天饮酒作乐。家人进来，老爷，外边来俩人，说论辈分比您大，让您出去迎接一下。谁呀？我看看去。晃了晃当，曹琦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往下一看，呀，一开始没看明白呀，仔细看，我的妈，皇上，咕咚就跪在门口了，赶紧里边请，万岁，臣该死。嘘，别吵吵，我是偷着来的，把大门关上。哎，咣当，大门关上，赶紧退下去，退下。曹琦用手一挥，告那些舞女啊乐女啊，你们都下去，赶紧摆酒。又跪下了，皇上您怎么来了？这是我家门之大幸啊，这是我祖上有德呀，这是我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行行行行行行，我来没别的，我说方才那音乐咋那么好听呢？啊，谁唱的？把他们再叫出来，朕要看一看。哎哎哎，曹琦明白，整了半天不是上我们家串门来了，是路过这儿听着我们这里边有唱歌的。

0: 他奔着歌来了，立刻摆上酒宴，让皇上坐在正中间。然后曹丕特意吩咐这歌舞班子，我告诉你啊，皇上来了，好好演，好好唱，好好的跳。这伙歌舞的女子听说要给皇上演唱，哎呀，那高兴坏了。其中有一对孪生姐妹更是兴奋，这歌舞晚会就开始了，皇上就在上边坐着。不对，方才有个唱歌的是谁？让他出来唱。朕就是因为在门外听他的歌声，被迷迷糊糊的吸引了进来。哎，对对对，快快，听着听着，唱歌唱歌。不大一会儿，出来一名女子，就看这女子随着音乐是一拧一动，一个亮相，一个分眼儿。成帝是目瞪口呆，这才引出一段赵飞燕出世，姐妹争宠朝阳宫。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

0: 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2: 骆驼的中年人注视着杯中的茶，低声地说道：这五个人既来了，还会有些什么人来呢？还有什么人敢来呢？那么就在此时此刻，诸葛刚、高星空、燕双飞、唐毒和上官飞此刻正在家具已大半被搬空的大厅里，和一个穿红衣服的孩子在说话。这五个人虽然都是目空一切的江湖枭雄，此刻对着孩子倒并没有丝毫怠慢之态，说话也客气得很。只有上官飞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儿能使这冷漠的少年人开口的。诸葛刚脸上又露出了亲切和蔼的笑容。哎呀，少庄主，精彩绝艳，意气奋发，他日的成就必然不可限量啊！但望少庄主那时不要将我们这些老废物视如陌路，在下等就高兴得很了。那孩子也笑了：晚辈，他日的成就若能有前辈们一半，也就心满意足了，但那也全仗着前辈们的提携。少庄主真是会说话呀，难怪龙四爷。他笑声突然停顿，目光注视着大厅外，只见那麻子又簌拥而入。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一个黑金黑袍、黑鞋黑袜、身后斜插着一把无鞘剑的黑衣人。这个人身材高大而魁伟，比那麻子几乎宽了一倍，但看起来却丝毫不见臃肿，反而显见得消瘦矫健。他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死灰色，双眉斜插入鬓，眉峰之间鲛人鼻气，额下几缕疏疏的胡子随风飘散。

0: 他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既高贵又潇洒，既严肃又不羁。无论谁只要瞧见他一眼，就知道他绝不会是个平凡的人。诸葛刚等五人对望了一眼，似乎也都在探寻此人的来历。那穿红衣裳的孩子早已迎下了石阶，抱拳笑道：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晚辈龙小云。黑衣人上下打量他一眼：哦，你就是龙小天的儿子？龙小云躬身地说道：正是，晚辈想必是家父的故交，不知高姓大名。
1: 哦，我的名姓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
0: 他大步走向石阶，昂然入厅。诸葛刚等五人也站起来相迎。诸葛刚抱拳笑道：在下。他只说了两个字，黑衣人就打断了他的话：
1: 我知道你们，你们呢却不必打听我的来历。
2: 可是
1: 我的来意和你们不同，我只是来瞧瞧的。
0: 诸葛刚展颜地笑道：
3: 那既然如此，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等此劫完事儿，在下必有谢意。
1: 我不管你们，你们呢也不要管我，大家互不相涉，为何要谢啊？
0: 他找了张椅子坐下，竟闭目扬起神来。诸葛刚等人对望了一眼，高星空微笑地说道：
4: 哎呀，久闻此间乃江湖第一名媛呐，不知少庄主可否带领在下啊四处去瞧瞧呢？
0: 龙小云叹了口气：哎，晚辈无能，致使家道中落，庭院荒废。
3: 哎，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呐，有龙则灵。十年来，此间名侠美人高士辈出，纵使三五茅舍，也是令人大开眼界的。
0: 那即使如此，各位请。一声嘶叫，寒鸦惊起，一行人穿过了小径，漫步而来。当先带路的是龙小云，走在最后的就是那个黑衣人。他眼睛半张半闭，双手都缩在袖中，神情似乎十分萧索。龙小云指着远处一片枯萎的梅林说道：
5: 那就是冷香小筑。
0: 高星空的眼中光芒闪动：
3: 冷香小筑，听说小李探花昔日就住在那里呀。
0: 不错。龙小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低下了，双飞燕手掌轻扶着隐在长袖中的飞枪，冷笑地说道：
1: 他是飞刀，我是飞枪，有一日若能和他较量较量，倒也是快事。
0: 黑人也远远地站着，却冷冷地说道：
1: 你若真能和他较量，那就是怪事儿了。
0: 双飞燕豁然转过身，怒目地瞪着他。龙小云见双飞燕似已怒极，赶紧地笑道：
3: 大家不要生气嘛。他的飞刀啊，也是凡铁所铸，又不是什么神仙兵器。但江湖中的人呐，却说的他就好像传说中的剑仙一样。
5: 我有时啊听了也真觉得有些好笑。
1: 黑衣人淡淡地说道：听说他废了你的武功，你对他想必是一直怀恨在心。
3: 哎呀，哪能呢。李大叔啊本来是我的长辈，长辈教训晚辈，晚辈怎敢起怀恨之心呢？何况一个人不会武功，也未必就不能做大事的。前辈，你说是吗？
1: 他笑的是那样的无邪。黄衣人注视着龙小云，似乎也看不透这孩子的真面目。
0: 诸葛刚却抚掌笑道：
1: 哎呀，有志气啊，果然有志气。就凭这句话，也不愧为龙四爷的公子啊。
5: 前辈过奖了。
0: 上官飞突然地说道：听说林仙儿

0: 在下等本是来向令堂大人拜寿的，不知少庄主可容我等上楼拜见。龙小云的眼珠子一转，笑道：家母一向不愿见客，待晚辈先上去说一句话好吗？
1: 请。
0: 龙小云慢慢走上楼，他的身形竟似有些佝偻，全无少年人的活泼之态。高星空等他上了楼，才低声的冷笑道：
1: 这个孩子鬼得很呢，长大了倒真不了得呀。
0: 唐独冷笑一声：
2: 像他这样的小孩子，他妈的能活得长才是怪事儿。
0: 诸葛刚脸上的笑容已不见，低声地说道：
1: 你认清楚就是这个地方吗？
0: 高星空声音也压低了：
1: 我呀已将昨夜来的那封信仔细的研究了好几次，李家的宝藏啊就在这小楼里，据说呀他们数代高官珍宝聚集之风，天下无人能及呀。
0: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眼角瞄了那黑衣人，黑衣人远远地站在那里，正低着头在看草丛中两只蟋蟀相斗，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在说话。诸葛刚眼睛发着光地说道：
2: 那珍宝倒还是小事，但牢里探花的古玩字画和小里探花的武功秘籍却是帮主志在必得的，你我今日万万不可空手而回。
0: 高星空点了点头。这时龙小云已走下了楼，诸葛刚立刻展颜而笑道：
3: 这个令堂大人可曾答应了吗？
0: 龙小云脸上带着惊异之色，摇着头说：
4: 家母不在楼上。
0: 诸葛刚淡淡的皱了皱眉：
1: 那到哪里去了呢？
4: 晚辈也奇怪，家母一向很少下楼的。
1: 那既是如此，想必就会回来的啊！我们上楼去等他吧。
0: 只见三个黄山人快步奔了过去，待属下等先上去打扫打扫，再请堂主上楼。这三个人本来站得比那黑人还远，此刻飞奔而来。龙小云似乎想阻拦又不敢阻拦，终于还是让开了路。
1: 诸葛刚沉吟着挥手道：你们先上去好好的瞧瞧。只不过
0: 他的话还没说完，三个黄山人脚步还没停，这个小楼突然跃下一条人影，人在空中手里的长鞭一挥出，只听挂的风声，三丈长鞭突然抖了三个圆圈，是不偏不倚，恰巧套在了这三个人的脖子上。长鞭一紧，嘎的一声又松开。
1: 第一个人连声音都没有发出，就已倒了下去，脑袋软软的歪在了一边，脖子竟已生生的被鞭子给勒断了。
0: 第二个人惨呼一声，仰面栽倒，舌头已然吐了出来，双眼怒突，急剧地喘息了几声，终于还是断了气儿。第三个人捂住了咽喉，奔出数步才扑面摔倒，身子不停地在地上颤抖着，这个喉咙里发出了一连串的吱声。
1: 他侥幸还没有死，却比死还要痛苦十倍。
0: 自小楼上纵下这个人，这时才飘飘下地，一张枯瘦蜡黄的马脸上带着比巴掌还大的一块青迹，赫然正是鞭神西门柔。他一鞭挥出，就是三人倒地，连诸葛刚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只有那黑人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淡淡地说道：
1: 鞭神蛇鞭原来也不过如此。
0: 他仰起了头，长长叹了口气，一语似乎更萧索，他似乎觉得很失望。要知西门柔这一鞭力道若是用足

三个人变得立刻同时死在他边下。但此刻三个人死的时候是有先有后，这个死法也不一样。显见西门柔这一边的力量拿捏的还没有恰到好处，是以边上的力道分布不均，火候还差半分。诸葛刚眼睛亮了，阴森森的笑道：“西门柔，昨夜你侥幸逃脱，今日看你还逃得了吗？”西门柔铁青着脸，掌中的蛇鞭突然就飞出，这一鞭来得无声无息，直到鞭梢卷到后才能听到擦的一声，显见他这一鞭速度之快犹在声音之上。就在这时啊，诸葛刚的身子突然倒翻而起，这个铁拐凌空迎上了长鞭，鞭梢反卷，立刻毒蛇般的将铁拐卷住。只听噗，铁拐插入地下，诸葛刚是单足朝天倒立在铁拐上，整个人突然犹如陀螺般的旋转了起来，铁拐也围着他转。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是越缠越紧，可是越卷越短，西门柔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被拉了过来，三丈长的蛇鞭转眼间已有大半被卷在了铁拐上。只因西门柔单手挥鞭，诸葛刚却是全身都支在这铁拐上，是以西门柔鞭上的力道无论如何也万万比不上铁拐之强。他面色是由青变红，由红变白，一粒粒的汗珠由鼻子的两侧溢了出来。诸葛刚大喝一声，倒立在铁拐上的身子突然是横扫而出，这一招看来活脱脱正又是一招横扫千军。只不过他以人作拐扫出，却以拐作人定在地上。这铁拐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一招横扫千军被他使以脱胎换骨，妙到毫巅。西门柔若把这个鞭撒手，自然可以避开这一招，可是他以鞭神的位号，若把这长鞭撒手，日后在江湖上还有何脸面见人呢？他长鞭若不撒手，只有以剩下的左手硬碰硬的去接这一脚，手上的力量怎及脚上强？这一招接下去，他这只手啊势必也被踢碎。如果说若论武功内力临阵变化，西门柔都绝不在诸葛刚之下，但诸葛刚这一招横扫千军却是练来专门对付西门柔的。西门柔毕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临危不乱，轻喝一声，身形突然展开，绕着铁拐是飞转不停。他自然是想将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撤出，怎奈诸葛刚却已早已算准了他这一招，这个足尖一踢，身子如倒扯风旗也随着旋转了起来。他的脚尖始终不离诸葛柔前胸方寸之间，如影随形，是如铸复古。这一招变化之生动奇妙，委实无以伦比。只有那黑衣人却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金刚铁拐原来也不过如此啊。”要知诸葛刚这一招时间部位若真拿捏的分毫不差，这一脚踢出，诸葛柔便该无处闪避，应声栽倒。此刻他这招使得显然还慢了一些，但纵然如此，西门柔已是被逼入死地，危在旦夕。他身形虽快，但绕着圆圈在外飞转，无论如何也不如原心中的铁拐急。眼见长鞭已越收越短，他若不撒手弃鞭，就是伤在诸葛刚的脚下。这时唐独目光闪动，阴森森地笑道：“死到临头了，又何必再做困兽之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他双手一伸一送，已拿出来了他独门的长刃螳螂刀。
只见

铲绿色的花光一闪，交叉般的向西门柔的后背划了过去。但他的刀刚挥出，人刚跃起，突然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迎面击了一拳，整个人突然翻倒而出，栽倒在地。他连一声惨叫还没有发出，呼吸就已立刻停止，因为他咽喉上插着一把刀，一把看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小刀。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诸葛刚眼角也瞧见了这把刀，立刻失声地说道：“啊，小李飞刀！”他一声唤出，他心神已分，真力已散，身子突然向反方向转动起来，但却已是身不由己。西门柔手腕一紧，已抽出了他的蛇鞭。诸葛刚凌空一个翻身，倒纵两丈，铁拐落地，他的人也立刻有似钉在了地上，稳如泰山。但他的眼睛却惊慌不定，只见小楼上已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衣衫落拓，头发蓬乱，看来是那样的潦倒，那样的憔悴，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比刀还要锐利。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

0: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诸葛刚的手紧握着铁拐，指节却一用力而发白。啊，小李谈话。这人淡淡的笑了笑，不敢呢。诸葛刚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厉声的说道：你我素无冤仇，你何苦来跟我们作对呢？
3: 我呀，从不愿和人作对，但也不希望别人跟我作对。他轻扶着手中的刀锋，悠然地又说道：这里啊，并没什么宝藏，各位徒劳往返，我也觉得抱歉得很呐。各位走的时候，就请将带来的礼物再带走吧。
2: 诸葛刚、上官飞、高星空眼睛都盯着他手里的刀锋，那喉咙里就像是已被件冰冷的东西塞住，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燕双飞突然大喝一声：哎，我们若不走又待如何？
3: 奉劝阁下，不如还是走了好啊。
4: 李寻欢，我早就想和你一较高低了，别人怕你，我燕双飞却不怕你。
2: 他反手嚓啦一声扯开了长衫，露出了前胸两排飞枪。
3: 只见红缨飘飞，枪尖在秋日下闪闪地发着光，就像是两排野兽的牙齿在等着择人而噬。
2: 李寻欢却连瞧也没瞧他一眼。燕双飞大喝一声，是双手齐挥，刹那间已发出了九把飞枪，啪啪啪啪啪啪。
3: 但见红缨漫天，还没有击到李寻欢的面前，这些飞枪突然噼着啪嚓的纷纷掉了下来。再看燕双飞竟仰面跌倒，咽喉上赫然已多了把雪亮的小刀，小李飞刀。
2: 谁也没见着这把刀是如何刺入了燕双飞的咽喉的，但显然就在燕双飞双手刚挥出的一刹那间，他手上的力量还没有完全使出，这把刀已刺入了他的咽喉，是以发出去的飞枪势力也不足，才会半途跌落在地。
3: 好快的飞刀啊！
2: 燕双飞双睛怒突，目光中充满了惊疑和不信之色。
3: 他一直认为自己出手已够快的了，始终不信还有比他更快的。
2: 他死也不信世上竟有如此快的刀。
3: 那黑衣人俯首瞧了瞧燕双飞的尸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淡淡地说：我呀，早已说过，你若能和他较量，那才是怪事儿。你如今相信了吧？
2: 他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地说道：
3: 小李飞刀，果然没有令我失望啊。
5: 哦，阁下是
3: 你听我说，我久慕小李探花之名，今日相见却无以为敬。
2: 他说到这里突然一转身，只听苍凉一声，剑已出手。这个剑身呢是乌黑色的，不见光滑，但剑已出鞘，

寒的剑气已逼在了眉间。高星空只觉心头一寒，乌黑的剑已无声无息的到了他双目之间，森寒的剑气以针一般的刺入了他的眼睛。他刚闭上眼睛，疼痛已消失，他已倒了下去。诸葛刚只看到他铁剑一挥，高星空的眉心那血就以剑一般的窜出，非但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他了解高星空的武功，也知道高星空绝不是这黑衣人的敌手，但他却不懂高星空为何连闪避都没有闪避。可是这时他已没有再思索的余地，只觉得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当下大喝一声，铁拐带着风声横扫出去。他号称横扫千军，以横扫千军而成名。这一招横扫千军使出来，实在是神冲气足，威不可挡。黑人的铁剑只是反手一挥，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63斤的金刚铁拐迎着剑锋已被断成两截，铁剑于是更猛。诸葛刚单觉面前一寒，也不再痛苦了，因为他也倒了下去。这只不过是在刹那间的事儿。西门柔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黯然地说道：哎，看来今日这江湖已无我西门柔争雄之地了。他跺了跺脚，冲天纵起，只一闪便已消失在无几后。他身形刚炸起，上官飞身形一展动，就在这时啊，剑气已扑面而来。上官飞长啸一声，掌中子母钢环突出，只听当的一声火光四溅，钢环竟将铁剑生生的夹住。黑人轻声一喝：好！好字一出口，他铁剑一横，钢环齐断，剑已逼住了上官飞的咽喉。上官飞闭上了眼睛，脸上依然是冷冷淡淡，全无表情。这少年的心肠就像是铁石所铸，既不知道什么是惊慌，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惧。黑人盯着他，冷冷地说道：你可是上官金鸿的门下弟子？上官飞点了点头：我剑下本来从不留活口，但你年纪轻轻能接我一剑，也算不易啊。他平转剑锋，轻轻地在上官飞的肩头上一拍：饶你去吧。上官飞还是站着不动，缓缓地张开了眼睛，瞪着黑衣人道：你虽然不杀我，但有句话我要却对你说明，你说吧。今日你虽放了我，他日我却必报此仇，到那时我也绝不会放过你的。好，果然不愧是上官金鸿的儿子。他笑声突然停顿，瞪着上官飞说道：他日你若能令我死在你的手上，我非但绝不怪你，而且还会引以为傲，因为毕竟没有看错的人。上官飞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那既然如此，在下就告辞了。好吧，你好好去吧，我等着你。上官飞目光注视着他，慢慢的躬身一伏，慢慢的转过了身。黑人突然喝道：且慢！上官飞慢慢地停了下来。你记着，今日我放你啊，并非因为你是上官金鸿之子，而是因为你自己。上官飞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慢慢地走了出去。黑人目送着上官飞的身影，良久良久，才转过身，面对着李寻欢，以剑尖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淡淡地说道：

0: 今日相见，无以为敬；今以此二人为敬，料表寸心。李寻欢沉默着，盯着他掌中的铁剑，突然说道：“
1: 松阳铁剑，不错，正是郭松阳。”
2: 哦，郭松阳的剑果然名下无虚啊！
0: 郭松阳也俯首，疑视着自己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却不知，郭松阳的剑比起小李飞刀又如何呢？”李寻欢淡淡的一笑：“
2: 我倒不想知道这个答案。
1: 为什么？因为你我无论谁想知道这答案呢，只怕都要后悔的。”
0: 郭松阳豁然抬头，他灰色的脸上似已起了种激动的红晕，大声地说道：“
1: 但这件事迟早还是要弄明白的。
0: 什么？
2: 我只希望越迟越好。
1: 我倒希望越早越好。
2: 哦，
1: 你我一日不分高下，我就一日不能安心。
2: 哎，那你想什么时候呢？
1: 就在今日，
2: 就在此地。”
0: 郭松阳目光四下一扫，冷笑地说道：“
1: 此间本是你的旧居，我若在此地与你交手，已被你先占了地利。”
0: 李寻欢微笑着点了点头：“
2: 不错，就凭这句话呀，阁下已不愧为绝顶的高手啊。
1: 但时间既由我来选，地方该由你来决定。”
2: 哦，那倒也未必。
0: 郭松阳也沉默了许久，才断然说：“
1: 好，既然如此，请随我来吧。”
2: 请。
0: 李寻欢走了两步，却又忍不住回头向小楼上望了一眼，他这才发现龙小云一直在狠狠地盯着他，目中充满了怨毒之色。郭松阳的铁剑无论多神妙，诸葛刚无论死得多么惨，都未能使这孩子的目光移开片刻。但李寻欢一看到他，龙小云就立刻笑了，躬身地说：“
3: 哎，李大叔，你老人家好。”
2: 李寻欢暗中叹息了一声，微笑着说道：“你好啊。”“
3: 家母时时刻刻呀，都惦记着你老人家。大叔，你也应该常来看看我们才是啊。”
2: 李寻欢苦笑着点了点头，这孩子的话常常能使他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0: 龙小云眼珠子一转，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袖，悄声地说：“
3: 那人看样子很凶恶呀，大叔，还是不要跟他去吧。”“
2: 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啊，有些事你纵然不愿意去做，却也非做不可呀。”“
3: 可是大叔，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还有谁会来保护我们母子两个人呢？”
0: 李寻欢似乎突然愣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才发现林诗音不知何时已出现在楼头，正俯首疑视着他们。林诗音的目中虽有数不尽的怨苦，却又带着一些欣慰之色。
1: 他的爱子终于和李寻欢和好了，而且看来还如此的亲密。
0: 世上还有什么更令他高兴的事儿呢？
2: 李寻欢只觉得心里一阵刺痛，竟不敢再抬头。
3: 龙小云却高声地喊道：“娘，你看李大叔刚来就要走了。”
0: 林诗音勉强地笑了笑：“
3: 李大叔有事儿，他不能不走的。”
2: 他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的凄凉，那样的幽怨。
0: 李寻欢此刻若是抬头看到他的心，只怕要碎了。“
3: 娘，你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跟李大叔说吗？”
0: 林诗音的嘴唇轻轻地颤抖着。“
3: 哎，有什么话，等他回来时再说也不迟。”
0: 龙小云撅起了嘴，

0: 眨着眼睛说道，我看李大叔这一去只怕就再也回不来了。胡说，快上来，让李大叔走。
1: 龙小云终于点了点头，缓缓地放开李寻欢的衣袖，低着头说，
0: 好，大叔你走吧，也不必再挂记我们，我母子反正是无依无靠惯了，谁都不必为我们担心。
1: 他揉着眼睛肆意在啼哭。郭松阳已走上了小桥头，正抱着手在冷冷地瞧着他们。李寻欢终于转身走了过去，他既没有抬头去看一眼，也没有说话，此时此刻无论说什么都已是多余的，何况他也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再看林诗音的眼色。一个人若用情太专，看来反倒是无情了。直到李寻欢走远，龙小云才抬起头盯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怨毒之意，嘴角也带着种恶毒的微笑，低声地说道，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我就是要你难受，无论谁像你这样的心情时还要去跟郭松阳这样的高手决斗，实无疑自寻死路，你死吧，李寻欢。
1: 墙外的秋色似乎比墙内更浓，郭松阳双手缩在衣袖中，慢慢地在前边走着，李寻欢默默地跟在他身后。路很长，窄而曲折，也不知尽头处在哪里。秋风瑟瑟，路旁的草色已枯黄。郭松阳走得虽慢，步子却很大。李寻欢目光凝视着他的脚步，似已看出了神。路上的土质很松，郭松阳每走一步就留下了个浅浅的脚印，每个脚步的深浅都完全一样，每个脚步间的距离也完全一样。他看来随时在漫不经心地走着，其实却正在暗中催动着身体里的内力，他的手足四肢已完全协调，是以他每一步踏出都绝不会差错分毫。等他的内力催动到极致，身体四肢的协调配合也到了巅峰时，他立刻就会停下来，那就是路的尽头。到了那里，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生命也到了尽头。李寻欢很明白这一点，郭松阳的确是很可怕的对手。李寻欢这一生中也许直到今天才遇到真正的对手。每个练武的人武功练到巅峰时都会觉得很寂寞，因为到了那时他就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的对手，所以有人不惜求败，因为他觉得只要能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纵然败了也是愉快的。但李寻欢此刻的心情却一点也不愉快，他的心乱极了。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这种心情去和郭松阳这样的对手决斗，胜算实在不多，自己这一去能回来的机会只怕很少。这条路的尽头处也许就是他生命的尽头处，这条路也许就是他的死路。他并不怕死，可是他现在能死吗？视野越来越空旷，远远可以望见一片枫林，枫叶红如雪，难道那就是路的尽头？郭松阳的脚步越来越大，留下来的脚印却越来越浅了，显见他身体内外一切都已渐渐达到了巅峰，到那时他的精神、内力、肉体都将和他的剑融为一体，他的剑就再也不是无知的钢铁，而有了灵性，到那时他一剑刺出必

更是桀骜不摧，势不可挡的。李寻欢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冥，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你没办法验证吧，
1: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0: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
1: 所以说宁缺毋滥吧。
0: 对，
1: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0: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1: 真，
0: 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1: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0: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雷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1: 日
0: 久见人心。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1: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
1: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可涂抹的氨糖，
0: 对，
1: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
0: 对呀、
1: 还有辅酶 Q10 啊。
0: 对呀、
1: 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他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1: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没必要讲那个排场。
1: 真是，
0: 是不是？那个纸壳子，它再华丽，它不也是纸壳子吗？
1: 是，
0: 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1: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1: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七21，
1: 对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就是洛伐他汀，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长寿乡。
1: 对，
0: 在当地
1: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

0: 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都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那么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儿，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所以说啊，朋友们，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0: 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0: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1: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3: 嗯，
2: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3: 对呀、
2: 啊，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3: 嗯，
2: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3: 嗯，
2: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3: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2: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3: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嗯、
3: 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2: 嗯，
3: 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3: 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标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嗯，
3: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2: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3: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2: 嗯。
3: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啊、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2: 嗯，
3: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2: 对，
3: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2: 对，
3: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2: 嗯，
3: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2: 需求量大，
3: 符合这个要求。
2: 是的，
3: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嗯、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2: 嗯，
3: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2: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3: 啊、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啊、
2: 嗯，
3: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2: 对，
3: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2: 嗯，
3: 对不对？
2: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3: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2: 啊，
3: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

0: 啊，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1: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0: 嗯，
1: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0: 嗯嗯。
1: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0: 嗯，
1: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
0: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1: 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就变得干瘪了。
1: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0: 嗯，
1: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0: 嗯，
1: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0: 嗯。
1: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0: 那差很多呢。
1: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0: 不一样。
1: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0: 不一样。
1: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0: 嗯、
1: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0: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1: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0: 嗯，
1: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0: 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0: 嗯，
1: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啊、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0: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1: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没有吧？
0: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1: 我都是越活越抽肉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0: 对
1: 啊。那有人说南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0: 可以吃。
1: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0: 嗯。
1: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0: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1: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0: 分年龄。
1: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
0: 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1: 对，
0: 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1: 嗯，
0: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1: 对呀、啊、
0: 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1: 嗯，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0: 嗯，
1: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0: 嗯，
1: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0: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1: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
0: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1: 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

0: 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还有那些，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呀、啊、
1: 这个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他得满足啊。但是呢，同样他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酯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
1: 哦，
0: 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嗯、但是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
1: 嗯、
0: 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啊、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上了年岁的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10年8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40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 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一个道理。

0: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1: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0: 没问题，
1: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0: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1: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0: 别说
1: 是吧？扔它干嘛呀？
0: 给孩子们吃，
1: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不能够及时把那些有害的物质代谢出体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0: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1: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0: 嗯，对呀，
1: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0: 嗯，
1: 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
0: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现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我呢叫张秋饼。
1: 嗯。
4: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1: 不好打是吧？
4: 这个、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平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1: 太热了，不好
4: 打。
1: 打
4: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1: 哦、
4: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1: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平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4: 哎，是的。
1: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4: 嗯，
1: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4: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1: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4: 服用的
1: 啊，
4: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1: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4: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1: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4: 对，
1: 就是洛发他汀。
4: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有吧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1: 啊，
4: 他现在的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1: 哎呦，
4: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没有精神头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4: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1: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4: 哎、管不住嘴
1: 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4: 也可以，
1: 对呀、
4: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4: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1: 啊，
4: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1: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4: 哦，那好吧，
1: 啊，
4: 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1: 啊，
4: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1: 啊，
4: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1: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 师傅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1: 再见。
4: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喂，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嘛？
2: 哦。
1: 今天刚刚出院。
2: 哦。
1: 怎么回来以后还弄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2: 啊，
1: 说这个红稻米油啊，是我一听好像我这个正合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2: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
1: 20、30瓶都可以。哎呦，
2: 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万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1: 是啊，那金明老师是这样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2: 嗯，
1: 啥？老白。
2: 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我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他这个电话。现在我和梁老师应该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1: 啊，对对对，
2: 哎呦，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
1: 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2: 嗯，
1: 和你通个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2: 嗯，
1: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2: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1: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啊，结婚啊都60多年了。
2: 60年了，哎呦，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1: 哎，谢谢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2: 对呀，嗯，
1: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2: 嗯，
1: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2: 是。
1: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2: 嗯，
1: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2: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1: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2: 没错。
1: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
2: 嗯，
1: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哦。
2: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抚培蔻驰嘛？啊，
1: 好，哎呦，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偏爱吃肉，
2: 哦，
1: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2: 啊，
1: 我的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2: 对对对，嗯，
1: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
2: 说过去所犯的那个错，哦，
1: 学姐也高，
2: 啊，俩人确实高了，嗯，哎，
1: 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2: 啊，该换油了，嗯，
1: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因为包括这个病，最少20瓶，
2: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 嗯，
2: 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 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儿，哎，也没问题了。
1: 只要

0: 氨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哎啥？你说听人给我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听人电话打通了，
0: 打进去了，好，
1: 这个定上。
0: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0: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0: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3: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0: 哎呦，
3: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0: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3: 对。
0: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万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3: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0: 多订点，
3: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0: 对，
3: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0: 对呀，
3: 哎，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0: 多好、啊！
3: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对，
3: 不给儿女拖后腿，
0: 没错，
3: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0: 是、啊、
3: 是吧？
0: 对，
3: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0: 嗯，
3: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0: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3: 对，
0: 首先呢，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3: 那肯定了嘛。
0: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3: 就是，说的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
3: 嗯，
0: 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 药也随处好买，但是

0: 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1: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嘛。我血压有点高，
0: 啊，
1: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0: 哦，
1: 反正老犯困
0: 啊。
1: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一年半载的。
0: 嗯，干嘛用个一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1: 要，就是。
0: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
1: 哦，
0: 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对吧？
1: 就是
0: 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给它杜绝了？
1: 对
0: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
1: 就是，
0: 你呀，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
1: 就是，
0: 哎，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1: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0: 那，
1: 我就敬上20瓶，
0: 对，
1: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0: 俩人，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咱们聊到这儿，
1: 谢谢你。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杨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0: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2: 服用的
0: 啊，
2: 我们呢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0: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
2: 嗯，
0: 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0: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2: 对，
0: 就是洛发他汀。
2: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有吧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2: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2: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2: 哎，
0: 管不住
2: 嘴
0: 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
2: 哎，
0: 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2: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
2: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 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

0: 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1: 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1: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名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现在啊、哦，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哦，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1: 那好吧。
0: 啊
1: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1: 必须要把这次的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哦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3: 啊，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3: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3: 说这个红稻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0: 哦、
3: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3: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3: 是啊，那今天老师是这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
0: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3: 啊，对对对，
0: 哎呦，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0: 嗯，
3: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0: 嗯，
3: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都60多年了。
0: 60年了，哎呦，
3: 啊、对对对，
0: 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啊，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3: 哎，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0: 对呀、
3: 啊，
0: 嗯，
3: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0: 嗯，
3: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0: 是。
3: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0: 嗯，
3: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哎，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3: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0: 哦。
3: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辅酶扣10嘛？
0: 啊，好，哎呦，
3: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0: 哦，
3: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0: 啊，
3: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0: 对对对，嗯。
3: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承担 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0: 哦，
3: 学值也高，
0: 啊，俩人学值高了。
3: 嗯，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0: 啊，该换油了，
3: 嗯。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0: 20瓶，哎呦。
3: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3: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3: 啊，哎，啥，你说平台给我打通了
0: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3: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0: 哎，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6: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5: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6: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5: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6: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5: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6: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5: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6: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7: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嗯。

0: 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1: 第二天了。
0: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1: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0: 跟您汇报了，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0: 嗯，
1: 就是限购嘛，不能超过十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0: 馊主意，
1: 馊主意是吧？
0: 好主意。
1: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万瓶。
0: 嗯，
1: 2万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0: 这2万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1: 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
0: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1: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
0: 都是一样的米吗？哦，
1: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0: 嗯，
1: 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0: 只有它才符合。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你没办法验证吧？
0: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1: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
0: 就说宁缺毋滥吧。
1: 对，
0: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1: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0: 真。
1: 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0: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1: 是，
0: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1: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雷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0: 日久见人心。
1: 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到，我也没办法了，
0: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1: 对，
0: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1: 嗯，
0: 可涂抹的氨糖，
1: 对，
0: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
1: 对呀，啊，
0: 还有辅酶 Q10 啊。
1: 对呀，啊，
0: 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1: 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0: 对，利民服务
1: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1: 嗯，
0: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他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1: 没必要，
0: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1: 对呀，啊，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0: 嗯，
1: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
0: 真是，
1: 是不是，啊，那个纸壳子，它再华丽，它不也是纸壳子吗？
0: 是，
1: 啊，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0: 太不实际了。
1: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0: 华而不实的东西。
1: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0: 嗯，
1: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啊，
0: 嗯，
1: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0: 嗯，
1: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0: 嗯，
1: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三七二十一，
1: 对吧？
0: 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1: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1: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1: 嗯，
0: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1: 嗯，
0: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啊、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长寿乡。
1: 对，跟巴马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都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10年20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那么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所以说啊，朋友们，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

0: 瓶，每人限定十瓶。
1: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3: 嗯。
2: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3: 对呀、
2: 啊，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3: 嗯，
2: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3: 嗯，
2: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3: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2: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3: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嗯、
3: 我们没有更好的选
2: 择。
3: 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2: 嗯，
3: 都没问题，
2: 都
3: 没
2: 问
3: 题。问
2: 题
3: 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
2: 标准
3: 的，准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嗯，
3: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2: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3: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2: 嗯。
3: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啊、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2: 嗯，
3: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啊、铁呀、啊、磷呢、啊、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2: 对，
3: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2: 对，
3: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2: 嗯，
3: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2: 需求量大，
3: 符合这个要求。
2: 是的。
3: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嗯、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2: 嗯，
3: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2: 对，
3: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2: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3: 啊、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啊、
2: 嗯，
3: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2: 对，
3: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2: 嗯，
3: 对不对？
2: 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3: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2: 啊，
3: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的。
2: 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3: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2: 嗯。
3: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2: 对，
3: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2: 嗯嗯。
3: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2: 嗯，
3: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
2: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就变得干瘪了。
3: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2: 嗯，
3: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2: 嗯，
3: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

0: 降。
1: 嗯，
0: 五十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
1: 的，
0: 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啊。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嗯、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抽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啊。那有人说蓝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我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
1: 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啊。
1: 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
1: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0: 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呢、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

0: 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呀、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他有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他得满足啊。但是呢，同样他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但是
1: 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上了年岁的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10年8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40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得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说
0: 是吧？扔它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

0: 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不能够及时把那些有害的物质代谢出体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汀嘛。
1: 嗯，对呀、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汀那也没用啊。
1: 嗯，
0: 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现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这个我呢叫张秋明。
0: 嗯，
5: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0: 不好打是吧？
5: 这个、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0: 太热了，不好
5: 打。
0: 打
5: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0: 哦、
5: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0: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5: 哎，是的。
0: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嗯。

0: 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十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1: 嗯，
0: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2: 杨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0: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2: 服用的
0: 啊，
2: 我们呢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的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0: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0: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2: 对，
0: 就是洛发他丁。
2: 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2: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2: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2: 管不住嘴
0: 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2: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啊，
2: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2: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2: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2: 好吧，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让他们呢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哎，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
1: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1: 啊，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1: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1: 说是说那个魂道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吧，对吧？
0: 哦、
1: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1: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1: 是啊，那今天老师是这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1: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一起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给他说一下，好吧？
0: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1: 啊，对。
0: 哎呦，
1: 是吧？
0: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1: 哎，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0: 嗯，
1: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0: 嗯，
1: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啥？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都60多年了。
0: 60年了，哎呦，
1: 对，
0: 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1: 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0: 嗯，
1: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0: 嗯，
1: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1: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0: 没错。
1: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
0: 嗯。
1: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0: 哦，
1: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腹背扣十嘛？
0: 啊，好，哎呦，
1: 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0: 哦，
1: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0: 啊，
1: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0: 对，嗯，
1: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这个错
0: 哦，
1: 血脂也高，
0: 俩人血脂高了，
1: 嗯，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0: 啊，该换油了，嗯，
1: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0: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哎啥，你说平台给我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听诊电话打通了，
0: 打进去了，好，
1: 这个订上订了，
0: 哎呦订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行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啊。
3: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啊。
0: 啊。
4: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0: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4: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豆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0: 哎呦，
4: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0: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4: 对。
0: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0000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4: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0: 多订点，
4: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0: 对，
4: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0: 对呀，
4: 嗯。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0: 多好、啊。
4: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对，
4: 不给儿女拖后腿，
0: 没错，
4: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0: 是、啊、
4: 是吧？
0: 对。
4: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0: 嗯，
4: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0: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4: 对，
0: 首先了，
4: 对对对，
0: 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4: 那肯定了嘛。
0: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4: 确实，说的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4: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0: 啊、
4: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0: 哦，
4: 反正老犯困
0: 啊。
4: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1年半载的。
0: 嗯，干嘛用个1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4: 就是。
0: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 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对吧？
5: 就是，
0: 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给它杜绝了？
5: 对
0: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毛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5: 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呀、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5: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我就敬上20瓶，
0: 对，
5: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0: 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5: 好，
0: 好，咱们聊到这儿，
5: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5: 啊，再见，
2: 杨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0: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2: 服用的
0: 啊，
2: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的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0: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0: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2: 对，
0: 就是洛发他汀。
2: 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煮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2: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2: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2: 哎、
0: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2: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啊、
2: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2: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2: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2: 哦，那好吧。
0: 啊
2: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2: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2: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定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哎，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1: 啊，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1: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1: 说那个红稻米油啊，现在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0: 哦、
1: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1: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哎，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1: 是啊，那今天老师是这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1: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台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来说一下，好吧？
0: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1: 啊，对对对，
0: 哎呦，
1: 是吧？
0: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0: 嗯，
1: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0: 嗯，
1: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0: 60年了，哎呦，
1: 哎，
0: 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啊，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1: 哎，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0: 对呀，啊，嗯，
1: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0: 嗯，
1: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0: 是。
1: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哎，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1: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
0: 没错。
1: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哎，
0: 嗯，
1: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0: 哦。
1: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0: 啊，好，哎呦，
1: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0: 哦，
1: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0: 啊，
1: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0: 对对对，嗯，
1: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0: 哦，
1: 血脂也高，
0: 啊，俩人血脂高了，
1: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0: 啊，该换油了，嗯，
1: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0: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啊，哎啥，你说平台电话打通了
0: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对，行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啊！
3: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8: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7: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8: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7: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8: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7: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8: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7: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8: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9: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0: 嗯，
3: 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0: 第二天了。
3: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 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0: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3: 跟您汇报了。
0: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3: 嗯，
0: 就是限购嘛，
3: 嗯，
0: 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3: 馊主意。
0: 馊主意是吧？
3: 好主意。
0: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3: 嗯，
0: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3: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0: 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
3: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0: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
3: 都是一样的米吗？哦，
0: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3: 嗯，
0: 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3: 只有它才符合。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3: 嗯，
0: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的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吗？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你没办法验证吧？
3: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0: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
3: 就说宁缺毋滥吧。
0: 对，
3: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0: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3: 真。
0: 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3: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0: 是，
3: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0: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雷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3: 日久见人心。
0: 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
3: 嗯，
0: 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3: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
3: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0: 嗯，
3: 可图抹的氨糖，
0: 对，
3: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只。
0: 对呀，
3: 还有辅酶 Q10 啊。
0: 对呀，
3: 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3: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3: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3: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他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3: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3: 嗯，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
3: 真是，
0: 是不是那个纸壳子，它再华丽，它不也是纸壳子吗？
3: 是，
0: 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3: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3: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3: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这也是无奈之举。
3: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
3: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3: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3: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3: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21，
3: 对，是吧，
0: 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3: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 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3: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3: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3: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3: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3: 嗯，
0: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3: 嗯，
0: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3: 对，其实大家都说、啊、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综合体。
0: 对，
3: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3: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长寿乡。
3: 对，
0: 在当地
3: 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3: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都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3: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3: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3: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10年20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3: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这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3: 是
0: 比不了吧。那么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3: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3: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3: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
3: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3: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所以说啊，朋友们，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7: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8: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7: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8: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7: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8: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7: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8: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7: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万瓶。

0: 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1: 能吃，我都紧张了。
0: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1: 嗯，
0: 都没问题。
1: 都
0: 没
1: 问
0: 题，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
1: 标
0: 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儿，这是很关键的。
1: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0: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1: 对，
0: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1: 对，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他这个高热量高能量，他就
1: 需求量大，
0: 符合这个要求。
1: 是的。
0: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嗯，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1: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0: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1: 对，
0: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是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0: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1: 啊，
0: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
1: 还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1: 嗯，
0: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1: 嗯嗯。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对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
1: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五十岁的人和四十九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四十九岁和五十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

0: 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嗯、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肉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啊，那有人说南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2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它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
1: 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啊、
1: 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嗯，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
1: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0: 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是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呀、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

0: 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他得满足啊。但是呢，同样它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酯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
1: 哦，
0: 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
1: 嗯，
0: 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嗯，但是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啊，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上了年岁的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10年8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40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一个道理嘛。
1: 啊，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说
0: 是吧，扔它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不能够及时把那些有害的物质代谢出体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

0: 地当中来获得呀。
1: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独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 我就说了它是洛巴他丁嘛。
0: 嗯，对呀、
1: 啊。年轻小孩吃这个洛巴他丁那也没用啊。
0: 嗯。
1: 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
0: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现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2: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我呢叫张秋明。
1: 嗯。
4: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1: 不好打是吧？
4: 这个、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1: 太热了，不好
4: 打。
1: 打
4: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1: 哦、
4: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1: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4: 哎，是的。
1: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4: 嗯，
1: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4: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1: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4: 服用的
1: 啊，
4: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 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1: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4: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1: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4: 对，
1: 就是洛发他汀。
4: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1: 啊。
4: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1: 哎呦，
4: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没有精神头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4: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1: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4: 哎、
1: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4: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1: 对呀、
4: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4: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1: 啊，
4: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1: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4: 哦，那好吧。
1: 啊
4: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1: 啊，
4: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1: 啊，
4: 必须要把这次的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1: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1: 再见。
4: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今天刚刚出院。这不回来以后啊，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说那个红稻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1: 哎呀，
5: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1: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

0: 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1: 是啊，那今天老师是这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1: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
0: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1: 啊，对，
0: 哎呦，
1: 是吧？
0: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1: 哎，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0: 嗯，
1: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0: 嗯，
1: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0: 60年了，哎呦，
1: 对，
0: 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1: 哎，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了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0: 嗯，
1: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哎、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1: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
0: 没错。
1: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哎，
0: 嗯，
1: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0: 哦，
1: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0: 啊，好，哎呦，
1: 因为搁以前吧，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0: 哦，
1: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0: 啊，
1: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0: 对对对，嗯，
1: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0: 哦、
1: 血脂也高，
0: 俩人血脂高了，
1: 这、
0: 嗯，
1: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0: 啊，该换油了，嗯，
1: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0: 20瓶，哎呦、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啊，哎啥，你说今天跟我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0: 啊，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平衡电话打通了，
0: 打进去了，好，
1: 这个定上，
0: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景

1: 昂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0.9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梁老师啊，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1: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2: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1: 哎呦，
2: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1: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2: 对，
1: 这个，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万瓶。
2: 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师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1: 多订点，
2: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1: 对，
2: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1: 对呀，
2: 是吧？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1: 多好！
2: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对，
2: 不给儿女拖后腿。
1: 没错，
2: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1: 是啊，
2: 是吧？
1: 对。
2: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
1: 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2: 对，
1: 首先了，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 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带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2: 那肯定了。
1: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2: 就是说的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 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
2: 嗯，对。
1: 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 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2: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嘛？我血压有点高，我老伴儿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反正老犯困。
1: 啊，
2: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一年半载的。
1: 干嘛用过一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 是不是？
2: 就是。
1: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 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对吧？
2: 就是，
1: 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给它杜绝了？对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 你呀、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
0: 就是
1: 哎、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0: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1: 那、
0: 我就敬上20瓶，
1: 对，
0: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1: 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哎，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咱们聊到这儿，
0: 谢谢你。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杨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1: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2: 服用的
1: 啊，
2: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了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
1: 油，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
2: 嗯、
1: 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
2: 嗯、
1: 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1: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
2: 嗯、
1: 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
2: 嗯、
1: 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
2: 嗯、
1: 你看谷维素、
2: 嗯，
1: 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
2: 嗯、
1: 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
2: 嗯、
1: 这个是什么？
2: 对，
1: 就是洛发他汀。
2: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
1: 嗯。
2: 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1: 啊、
2: 嗯。他现在的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1: 哎呦，
2: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1: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2: 哎、
1: 管
2: 不
1: 住
2: 嘴
1: 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
2: 哎、
1: 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2: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1: 对呀、啊。
2: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
2: 嗯、
1: 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
2: 嗯、
1: 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
2: 嗯、
1: 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2: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1: 嗯，
2: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1: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
2: 嗯、
1: 这个现在啊、
2: 嗯、
1: 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
2: 哦、
1: 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2: 哦，那好吧。
1: 啊
2: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1: 啊，
2: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1: 啊，
2: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1: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1: 哎，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 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

0: 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 人家40多一瓶的红道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喂，梁老师，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嘛，今天刚刚出院，这不回来以后，哎，弄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说这个红道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这不正合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2: 哎呀，
1: 实在把您帮我那个定，哎，20、30都可以，哎呦。
2: 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道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1: 是啊，那梁老师是这样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啥？老白？
2: 也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打平他这个电话。现在我和梁老师应该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1: 啊，对对对，
2: 哎呦，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道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
1: 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也挺忙的，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2: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1: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啊，结婚啊都60多年了。
2: 60年了，哎呦，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1: 哎，谢谢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了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2: 对呀，
1: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2: 是。
1: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2: 对，你看看，这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1: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2: 没错。
1: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哦。
2: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抚培蔻驰嘛？啊，
1: 对，好，哎呦，因为可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偏向爱吃肉，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啊，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2: 对对对，
1: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 说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学历也高，俩人
2: 血脂高了，
1: 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2: 该换油了，
1: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2: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道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道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道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 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儿，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道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道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 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道米油你有了。

0: 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1: 啊，哎啥？你说皮带电话打通了？
0: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行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再见。
0: 哎哎，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5: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4: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5: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4: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5: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4: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5: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4: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5: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6: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嗯，
2: 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0: 第二天了。
2: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0: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2: 跟您汇报了。
0: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2: 嗯，
0: 就是限购嘛，
2: 嗯，
0: 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2: 馊主意，
0: 馊主意是吧？
2: 好主意。
0: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
2: 嗯，
0: 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2: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0: 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
2: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0: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
2: 都是一样的米吗？哦，
0: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 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伙儿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2: 嗯，
0: 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2: 只有它才符合。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
2: 嗯，
0: 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的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你没办法验证吧？
2: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0: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
2: 就说宁缺毋滥吧。
0: 对，
2: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0: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2: 真。
0: 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2: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0: 是，
2: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0: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雷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2: 日久见人心，
0: 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着，我也没办法了。
2: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0: 对，
2: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
0: 嗯，
2: 可涂抹的氨糖，
0: 对，
2: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
0: 对呀、啊，
2: 还有辅酶 Q10 啊。
0: 对呀、啊，
2: 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0: 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2: 对，利民服务
0: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
0: 嗯，
2: 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他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0: 没必要
2: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0: 对呀、啊，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
2: 嗯，
0: 没必要讲那个排场。
2: 真是，
0: 是不是、啊、那个纸壳子，它再华丽，它不也是纸壳子吗？
2: 是，
0: 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2: 太不实际了。
0: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2: 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哎，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
2: 嗯，
0: 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啊、
2: 嗯，
0: 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
2: 嗯，
0: 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
2: 嗯、
0: 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0: 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
2: 嗯，
0: 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21，
2: 对
0: 吧，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2: 它筛选不了。
0: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2: 它也是完整的，
0: 才是丰富的。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
2: 嗯，
0: 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
2: 嗯，
0: 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2: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2: 嗯，
0: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
2: 嗯，
0: 就是洛伐他汀，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啊、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 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

0: 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1: 对，其实大家都说，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综合体。
0: 对，
1: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0: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1: 对不对？
0: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长寿乡。
1: 对，跟巴马齐名。
0: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1: 是的，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都播出了，有的还没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就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那么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所以说啊，朋友们，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状。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0: 对呀、啊，
1: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0: 嗯，
1: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0: 那都花钱。

0: 厂家买的正规的产品，
1: 嗯，
0: 都没问题，
1: 都
0: 没
1: 问
0: 题。问
1: 题
0: 对呀、啊，它是符合国家生产的这个
1: 标
0: 准的，对吧？它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听好了，适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段，这是很关键的。
1: 哎，其实第一天讲课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0: 你看，咱先说这个大豆油，大豆油是不是我们食用油当中最常见的油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豆油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用了。可不是这个外来品，在咱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大豆油当中也含有部分的维生素 E 呀、啊、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A， 包括亚油酸、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啊、铁呀、啊、磷呢、啊、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1: 对，
0: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1: 对，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1: 需求量大，
0: 符合这个要求。
1: 是的，
0: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1: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0: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1: 对，
0: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是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1: 嗯，
0: 对不对？
1: 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0: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1: 啊，
0: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的。
1: 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1: 嗯，
0: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1: 嗯嗯。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是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
1: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50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 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

0: 术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啊、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嗯、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肉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啊，
0: 那有人说蓝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两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它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
1: 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啊、
1: 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嗯、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
1: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0: 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含有那些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时，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呀、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它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他得满足啊。但是呢，同样他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 你年龄又大了的话，

0: 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
1: 但是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上了年岁的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10年8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30年40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
0: 说扔的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不能够及时把那些有害的物质代谢出体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我就说了它是洛伐他丁嘛。
1: 嗯，对呀、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伐他丁那也没用啊。
1: 嗯，
0: 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

0: 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现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2: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1: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2: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2: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2: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2: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我呢叫张秀明。
3: 嗯，
4: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3: 不好打是吧？
4: 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3: 太热了，不好
4: 打。
3: 打
4: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3: 哦、
4: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3: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4: 哎，是的。
3: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4: 嗯，
3: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4: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3: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4: 我们服用的
3: 啊，
4: 我们呢年纪大了，身体呢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的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3: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4: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 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哎，换成稻米油呢。
3: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4: 对，
3: 就是洛发他丁。
4: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
3: 啊、
4: 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3: 啊。
4: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3: 哎呦，
4: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3: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4: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3: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4: 哎、
3: 管不住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4: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3: 对呀、啊、
4: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4: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3: 啊，
4: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名好吧？
3: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4: 哦，那好吧。
3: 啊
4: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3: 啊，
4: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3: 啊，
4: 必须要把这次的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3: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3: 哎。再见。
4: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3: 哦。
5: 啊，今天刚刚出院。
3: 哦。
5: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3: 啊，
5: 说那个红稻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3: 哦、
5: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3: 哎呀，
5: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3: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5: 是啊，那今天老师是这样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3: 嗯，
5: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 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
3: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0: 对，
1: 哎呦，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0: 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今天你也挺忙的，
1: 嗯，
0: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嗯，
0: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1: 60年了，哎呦，
0: 对，
1: 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0: 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1: 嗯，
0: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1: 嗯，
0: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0: 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好，哎呦，
0: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1: 哦，
0: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0: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0: 血脂也高，
1: 俩人血脂高了，
0: 嗯，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0: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啊，啥，你说平台电话打通了，那好，你多对点，是的，梁老师
1: 啊，
0: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平台电话打通了，
1: 打进去了，好，
0: 这个订上，
1: 哎呦，订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订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1: 啊。
3: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1: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0: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豆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1: 哎呦，
0: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1: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0: 对，
1: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咱们就20000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实在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0: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1: 多订点，
0: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1: 对，
0: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1: 对呀，
0: 是吧？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1: 多好、啊。
0: 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对，
0: 不给儿女拖后腿，
1: 没错，
0: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1: 是、啊、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1: 嗯，
0: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1: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0: 对，
1: 首先了，
0: 对对对，
1: 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0: 那肯定了嘛。
1: 对呀、
0: 啊，
1: 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0: 确实，确实说的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豆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啊、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0: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1: 啊、
0: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1: 哦，
0: 反正老犯困
1: 啊。
0: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1年半载的。
1: 嗯，干嘛用个1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就是。
1: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对吧？
0: 就是
1: 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给它杜绝了？
0: 对
1: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呀、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0: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再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1: 那、
0: 我就净上20平，
1: 对，
0: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1: 俩人，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平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平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咱们聊到这儿，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杨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平。
1: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2: 服用的
1: 啊，
2: 我们呢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呢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1: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1: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2: 对，
1: 就是洛发他汀。
2: 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他有吧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1: 啊，
2: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1: 哎呦，
2: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1: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2: 哎、
1: 管不
2: 住
1: 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2: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1: 对呀、啊、
2: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2: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1: 啊，
2: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瓶好吧？
1: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2: 好吧，
1: 啊
2: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1: 啊，
2: 让他们呢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1: 啊，
2: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1: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哦，好的，那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1: 哎，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1: 哦，
4: 今天刚刚出院。
1: 哦，
4: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

0: 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1: 啊，
0: 说这个红稻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1: 哦、
0: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1: 哎呀，
0: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1: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万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0: 是啊，那今天老师是这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那个他打平台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给他说一下，好吧？
1: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0: 啊，对，
1: 哎呦，
0: 是吧？
1: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0: 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今天你也挺忙的，
1: 嗯，
0: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嗯，
0: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啥？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1: 60年了，哎呦，
0: 对，
1: 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0: 哎，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啊，嗯，
0: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1: 嗯，
0: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1: 是。
0: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1: 嗯，
0: 只要身体好，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哎，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0: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1: 啊，好，哎呦，
0: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1: 哦，
0: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0: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说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0: 血脂也高，
1: 俩人血脂高了，
0: 嗯，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0: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啊，哎，啥？你说平台电话打通了
1: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订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如果您也想试试。

0: 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是每一位老年人居家必备的好产品。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今天是红稻米油供应的第二天啊。
5: 第二天了。
0: 虽然是第二天，但库存量可以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形容啊。真的是没想到下得这么快，
5: 是吧？这个是昨天晚上咱们平台的这个健康顾问也和我提到了，
0: 跟您汇报了，是吧？
5: 对对对，你看这次呢，咱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就是限购嘛，不能超过10瓶嘛。但是尽管如此的话，你昨天也给大家伙出了点
0: 馊主意
5: 是吧？
0: 好主意。
5: 那么这次供应一共我们就是20000瓶。20000瓶这个数量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对于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是太少了。但是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啊？我也没有办法啊。
0: 这20000瓶说的那么死吗？真的是一点协调的机会都不能了吗？
5: 但凡有点招我都给大家伙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东西啊，红稻米油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啊，压根儿就没有库存。
0: 哎，那能不能用其他地区的红稻米咱们代替一下？都是红稻米嘛。
5: 哎呦，你怎么这么想？
0: 都是一样的米吗？
5: 那就是弄虚作假。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宁可咱们不搞，大家伙不够，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了吗？只有井冈山市拿山乡这个方圆13个自然村才符合高含量的红稻米的生长的环境，
0: 只有它才符合。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这个道理。只有这个地区的红稻米，它榨出来的这个油，才能够达到里面这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你才有这个指标嘛。 所以说咱们平台办实事儿，说真话，有一说一，不能以次充好。你是别的地方也可以产一点这个红稻米，拿过来以后里面的含量你没办法验证吧，
0: 是你验证不了啊，谁能去查呢？
5: 你从这个表面包装和色儿来讲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吗？
0: 就说宁缺毋滥吧。
5: 对，
0: 有老师帮我们严把质量关，这个源头把住了。
5: 所以说货源少恰恰说明了它什么
0: 真，
5: 那你抢不着，大家伙别埋怨我，是吧？因为你就算埋怨我，我也不可能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儿。
0: 其实大家怎么会埋怨您呢？只是会心疼您，
5: 是，
0: 但是抱怨几句可能也真的会有啊。
5: 其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在我们创办之初啊，就很多我们同行就说老梁你干这个挨雷不讨好的事儿干嘛呀。但是我觉得啊，就路遥知马力，
0: 日久见人心，
5: 所以说我能解决这一小部分的人，这就符合我的良心，是吧？所以说尽可能的吧，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包括咱们也采取了这个限购的措施，但是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得不到，我也没办法了，
0: 就是人人心中有杆秤吧。
5: 对，
0: 其实每次全球购平台呢都是很给力的，可涂抹的氨糖，
5: 对，
0: 我们平台400多人民币可以得到5支，
5: 对呀、
0: 还有辅酶 Q10 啊，
5: 对呀、
0: 平台价860元人民币，
5: 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还是那句话，是利民的一个服务平台，
0: 对，利民服务
5: 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可能有个本质上的不同、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我说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而且老师是把能想到的事情都给我们想了，都去做了。就这次红稻米油的价格您给压下来了，之前他那个包装太华丽了，老师都为了给朋友们节省价格，
5: 没必要
0: 换成了普通的包装。
5: 对呀、没有那个必要嘛。咱们既然说是自己用的话，没必要讲那个排场。
0: 真是，
5: 是不是、那个纸壳子，它再华丽，它不也是纸壳子吗？
0: 是，
5: 纸壳子能当饭吃吗？
0: 太不实际了。
5: 所以说，干脆咱就不要那种特别华丽的包装，
0: 华而不实的东西。
5: 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而且尽管价格下来了，我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你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红稻米油的产量它就低呀、加上人家当地的老百姓，我说白了人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红稻米榨成油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人家你知道吗，一直保留的是人工收割的老传统啊。咱们现在你看东北啊什么的都工业化了，机器啊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片地就收割完了、人家我跟你说在当地还在保留人工收割的老传统，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工收割你就可以保证这个米针的完整性。你要是机器收割的话，它不管3/21，
0: 对，是吧，
5: 它有很多的稻米就破坏了，
0: 它筛选不了。
5: 对，人工收割就可以保证它的完整性，完整性它榨出来的油里面的丰富的这三组合，
0: 它也是完整的，
5: 才是丰富的。我就要实打实的干货，包装样子货咱不要，所以说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29.8，没问题了。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甾醇，还有这个谷维素。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高达18000多呀。
0: 是的，
5: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叫红曲霉素 K。 你看我总说这个红曲霉素 K， 很多人不明白啊，这红曲霉素 K 到底是啥呀？就是我跟你说洛伐他汀，就是洛伐他汀，最早的这个洛伐他汀它就是从红曲当中提取来的。你看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就含有这个洛伐他汀，再加上什么铁元素啊、磷元素啊、这个泛酸呢、这还有什么谷胱甘肽啊、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都是其他的我们说的这个食用油当中不含有的，都是对咱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就算有的这个食用油当中含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跟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相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0: 对，其实大家都说、尤其当地的人说红稻米油它是一个综合体。
5: 对，
0: 当地人还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叫红色稻米健康油，干地福寿人安康。
5: 哎，这是当地人的说法，
0: 对不对？
5: 对，当地人井冈山的这个拿山乡 我告诉你，净石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长寿香，
0: 对，跟巴马齐名，
5: 对，跟巴马是齐名的，在当地的百岁老人特别多。
0: 是的，
5: 更主要的是我们说，就因为我爱说实话嘛，就是很多接到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有的在节目里都播出了，有的还没。

0: 播出的是吧？就是我就跟大家伙儿实话实说，咱们都追求长寿，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呀、啊。什么叫前提？
1: 是
0: 健康长寿，健康长寿
1: 有质量。
0: 你先得有健康，你长寿才有意义。
1: 对，有质量有尊严。
0: 你没有健康，你长寿，天天卧床不起，让你活个十年二十年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健康是前提。那在人家这个拿山乡，百岁老人特别多，最主要的人是健康，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百岁老人在当地的很多都是头脑特别清晰，语言也流利，牙都不掉，就眼不花耳不聋，胳膊腿特别硬实，上个山呢捡个柴啊，背个大箩筐走个几座山都不成问题。你说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哪个能比得了？
1: 是
0: 比不了吧。那么究其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也想健康长寿，我也想搬到这个巴马去住，我也想搬到这个拿山乡去住。我告诉大家伙儿，没必要。
1: 对，它也不现实、啊、
0: 对，你搬去住了，你生活习惯你改没改？
1: 嗯，
0: 如果你还在像你家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同样，如果你就在你自己家里头，你把生活习惯改成人家巴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拿山乡的这个老人的生活习惯，
1: 还真是。
0: 你看，就是人家拿山乡，生活习惯就是从小到大祖祖辈辈的，就是吃这个自家酿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这就生活习惯吗？这就是保证人家健康的基础啊。所以说，我们身体要想好，你没有病，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把家里头什么常用的什么豆油啊、色拉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你给我换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同样的价格，你就吃咱们这个红稻米油，你就品一品，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你品一品，你吃完了之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所以说啊，朋友们，红稻米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的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抢订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收获健康。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烹饪不同食物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2: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3: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2: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3: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2: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3: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
4: 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1: 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这两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红稻米油，
0: 对呀、啊，
1: 那您说的豆油啊、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吧，
0: 嗯，
1: 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那照您这个说法还不能吃了吗？
0: 那都花钱买来的，干嘛不能吃啊？是吧？
1: 哦、能吃，我都紧张了。
0: 我跟你讲啊，记住了啊，之前咱们在没有认识到红稻米油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嗯、
0: 我们没有更好的选
1: 择。
0: 那现在有红稻米油了，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了，有更好的选择了，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而且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啊，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豆油、色拉油、橄榄油、玉米油等等，这些只要你是在 正规的地方、正规的

0: 卵磷脂，但是都是含量稍微少一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少量的钙呀、铁呀、磷呢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确实有，它可以补充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需求。但是我说的一般人是健康人，
1: 对，
0: 是年龄段不同的年轻人。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身体条件已经走下坡路的人，那就不够了，
1: 对，
0: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那么实际上大豆油它更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热量高，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大量的脂肪和这种能量的供给。那么你食用过后会在我们机体当中大量的产生反式脂肪酸，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会增加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那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梁老师，那为什么你说大豆油适合年轻人吃呢？对了，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他需要长身体，长骨骼，长肌肉，所以说它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它就
1: 需求量大，
0: 符合这个要求。
1: 是的。
0: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大量的热量、大量的脂肪、大量的能量，它反过来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风险怎么办？年轻人有非常高的代谢能力。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怎么吃都不知道饱呢？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哪个年轻人这大肚子的，
1: 他代谢量太大了，代谢得快呀。
0: 咱们说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喝口凉水都长肉，为啥呀？你代谢不出去呀。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他需求这种高热量来长身体长肌肉，
1: 对，
0: 然后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同时他虽然说产生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但是人家年龄非常有优势，人家有非常强大的代谢能力，把你产生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会怎么样？会排出体外。
1: 嗯，
0: 对不对？
1: 咱们年轻人适合吃大豆油，但是呢，老年朋友就得斟酌一下。
0: 对呀、啊，你看年轻人，你看整天这个脸呢是油光锃亮的
1: 啊，
0: 你看这头发一天不洗都敢粘，都油滋滋的。
1: 真是这样，年轻人一天就得一洗头，
0: 为什么呀？代谢能力强。
1: 嗯。
0: 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随着你的代谢速度快，很多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就排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说你脸上那些油，头发上那些油是啥呀？不就是代谢出来的产物吗？
1: 嗯，
0: 那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看哪个人脸上有油？
1: 嗯，
0: 是吧？你吃的再好，哪个老年朋友这个脸上是油光锃亮的？你代谢不出去，
1: 它没有油是怎么回事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变得干瘪了。
0: 对，我们体脂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肌肉和骨骼质量的减少，我们肠道的功能也会减弱。
1: 嗯，
0: 这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变化谁都逃脱不了的。
1: 嗯，
0: 对吧？人活在世上你就符合这个规则，消化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代谢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五十岁的人和49岁的人，别看就差一年，
1: 你差很多呢。
0: 你知道这一年，你就想一想，去年你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你今年一顿饭能吃几两？
1: 不一样。
0: 就一年的变化，那你这是49岁和50岁的人。我告诉你，静时，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经常出门在外出差嘛，全世界各个国家跑嘛，有的时候一年两年我回不来一回家。你知道我母亲，她77岁的时候和78岁的时候，就这一年的变化都看着我让我心疼吗？
1: 哎呀，真的很大呀！就像说小孩一年一个样，老人也是一年一个样。
0: 对，小孩一年一个样，他是往高峰走，对，往这个人生的高峰来走。
1: 嗯，
0: 老年人也是一天一个样，他是往低谷来走。
1: 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无奈。那从我们人体的变化来讲，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消化吸收代谢，包括你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内分泌系统，包括你的甲状腺这个胰岛素激素水平，都是直线的下降啊。
1: 嗯，
0: 这都是导致我们代谢变慢的原因呢、啊、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不可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群，我们中老年朋友，你在用这种高热量的高能量的年轻人适合的大豆油，你对应吗？
1: 这个负担太重了，其实老年人的身体负担不了，别看说只是一个油，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不了。
0: 对呀、啊、哪个中老年朋友现在我是想长个长肌肉长身高、嗯、没有吧？
1: 别跟我扯着没用的，
0: 我都是越活越抽肉了。但是它带来的这些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

0: 个脂肪酸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大豆油是不是好东西，只要你合乎国家标准，大厂家出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是好东西，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
1: 对
0: 啊，那有人说蓝老师，那我这家里都还有两桶大豆油呢，够我吃半年的，这都扔了，
1: 可以吃，
0: 别扔，扔它干嘛呀，那是花钱买来的，它也是好产品，给谁呀，给你孩子呀，
1: 嗯，
0: 给你这个子女啊，然后你换成什么，咱们的红稻米油，对不对？
1: 其实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代谢功能下降了，就不适合吃高热量高脂肪的油品了。
0: 对啊，有人说是红稻米油和大豆油到底谁好，我说了，分人
1: 分年龄，
0: 对，不是说他俩来比较，针对不同的人群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红稻米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植物甾醇，当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高于400或者是到450毫克以上的，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肥肉片子，老年人是不敢吃，为啥呀，吃完了以后它吸收的胆固醇就高呗。好了，你用这个红稻米油，你多余的就不让你吸收了。所以说你看红稻米油针对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有优势。
1: 今天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量就已经没有像昨天那么多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才是关键拼手速的时候。
0: 嗯，
1: 像梁老师刚才您说了，说大豆油不适合老年人。
0: 对呀、啊，
1: 那现在炒得很火的橄榄油啊、玉米油啊怎么样呢？嗯，
0: 大豆油适合年轻人。
1: 嗯，
0: 那你说到市面上还有一些橄榄油和玉米油，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和油，这些油好不好呢，还是那句话，针对人群，
1: 就符合国家标准，它没毛病，
0: 对，它完全是正规的好的产品。橄榄油、玉米油它更适合什么呢，中年人。
1: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0: 因为这两种油相对比于这个大豆油来说，它热量和脂肪还有它这个能量少一些，中年人可以用什么呢，橄榄油和玉米油。为什么？因为它更均衡，
1: 嗯，
0: 它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但是还有那些比如说我说谷维素啊，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呐、啊，包括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各种维生素啊，那同样它也是不足够的。所以说它比较均衡，适合咱们中年人。但是现在橄榄油和玉米油啊被市场上炒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1: 还真是，
0: 对，这个价格炒的太高了，就不符合它本身的价值了。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这个原因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橄榄油的价格首先就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用，这个不用我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收音机前中老年人都知道。第二点，价格虽然高，但是它的优势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它价格贵的这个优势。橄榄油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的热量高，但是你知道吗，静石，橄榄油的热量它每克呀也有9000大卡的热量啊。
1: 那么高吗？
0: 对呀、啊、
1: 这可不是小数啊。
0: 你看为什么中年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因为你中年人每天得上班，
1: 嗯，
0: 他有大量的
1: 消耗，
0: 大量的脑力活动，
1: 但这个不低。
0: 虽然说我们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你每天的工作呀、上下班啊，强行的让你动脑啊、活动四肢啊，是不是也可以代谢掉很多的这种垃圾和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强的、这么高的9000大卡的热量，虽然说没有大豆油热量那么高，但是也得满足我们中年人日常的工作的需求嘛，
1: 是，
0: 是不是，他得满足啊。但是呢，同样他产生的那些垃圾废物反式脂肪酸，我们中年人也可以代谢掉，因为我们年龄没到那个岁数，然后每天的工作呢也强行的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反式脂肪酸，也可以满足，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年龄要大了的话，比如说超过55岁，咱们再高点，超过60岁的话，中老年人咱们就费劲儿了，
1: 是，
0: 咱们代谢能力就不足了，
1: 是。
0: 再有人说梁老师，像你说的它真有那么大热量吗？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形成那个酸子和斑块吗？你做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用橄榄油做菜做饭，你看冒这个烟，它肯定比大豆油要少，
1: 真少。
0: 但是你跟这个红稻米油比起来，那就是非常多的了，那就是非常多了，这叫烟点。烟点 不如这个红稻米油，它会大量的释放。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

0: 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致癌的物质啊，叫多环芳烃啊，它是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形成血栓斑块的物质。
1: 哎，那玉米油呢，老师？
0: 玉米油啊，它唯一的优势就是含点维生素 A 和这个胡萝卜素，是吧？进食之后呢，说是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对眼睛有保护的作用。但是
1: 胡萝卜素吗？
0: 对，但是你记住，它含的这点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理论上是有这个功能，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那个比例，远远达不到那个浓度。那么它同样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进食以后，可以给我们补充大量的热量，满足我们工作的需求。但是同样，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堆积，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堆积是不是同样的多？
1: 对，
0: 跟这个橄榄油是一个道理，只适合中年人，不适合老年人。
1: 嗯，但老师，您经常提到过氧化物这个词儿，过氧化物它是什么呢？
0: 过氧化物啊，它这种物质，咱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个分子式的话就是太复杂了，
1: 听不懂。
0: 对，老百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我讲课，咱不是考大学呢，
1: 嗯，
0: 咱不是当大夫呢，记住了，过氧化物。它是能够加重咱们肝脏负担的一种物质，
1: 那不是好东西。
0: 对，它过氧化物一旦过量的话，会造成我们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同样也分人，年轻人人家肝功能力强，代谢能力强，中年人也差不多，也还可以。所以说过氧化物对我们年轻人和中年人肝脏的损伤就相对小。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上了年岁的人呢，你的肝脏的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过氧化物它的危害就大大的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嘛，咱们新房子你看看十年八年的它不带漏雨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那我们老年人呢，这房子住了三十年四十年了，年久失修了，稍微有点毛毛雨你都在漏雨了。
1: 哎，还真是、啊、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咱们每天都得吃油，关键是咱们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不要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过氧化物记住了啊，年轻人能代谢出去，中年人也能代谢出去，
1: 没问题，
0: 老年人不行，影响你的肝功能、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这个油温是不是把握不好啊？
1: 一般人都把握不好。
0: 哎，你把握不好的话，再加上你选这个油不适合你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患上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就给我们的疾病造成了一个导火索，造成了一个温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们家里现在有的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不是说你给它扔了，那都花钱买的，
1: 别扔，
0: 扔那干嘛呀？
1: 给孩子们吃，
0: 给适合的人群来吃、嗯、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子女嘛，是不是？他们年轻代谢快，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坏处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代谢功能已经严重的退化了，不能够及时把那些有害的物质代谢出体外了，那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伤害了。我们找适合自己的油来日常使用。
1: 所以说健康就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获得呀。
0: 对，所以说红稻米油当中毒含的这个红曲霉素 K，我就说了它是洛巴他丁嘛。
1: 嗯，对呀、啊、
0: 年轻小孩吃这个洛巴他丁那也没用啊。
1: 嗯，
0: 同时我也说了红稻米油当中谷维素的含量18000 ppm 啊，这也是专门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年轻人谁吃谷维素啊？人家神经系统好着呢，吃谷维素干嘛呀？哎，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含量18000多的这个含量适合中老年朋友。
1: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的红稻米油的库存啊已经是极其有限了，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守住我们的健康。现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次炒菜放油都很少，中老年人为什么越吃越胖？
3: 每顿吃的都清淡少肉，为什么血栓斑块还是找上来？
2: 其实小小厨房里处处隐藏着健康的奥秘。
3: 中国膳食指南研究指出， 烹饪不同食物

0: 要选用不同类食用油，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不同年龄段更应该搭配不同种类食用油。长期错误的用油习惯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疾病不自知。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给大家带来适合老年人体质的稻米油，
0: 源自井冈山自然风景区健康全球购专属自留地，每一滴都取自红稻米胚芽。
1: 与常规食用油相比，营养成分不仅丰富，更是独有谷维素以及红曲霉素成分，
0: 可以在烹饪的源头减少60%的饱和脂肪酸。只需一次小小的改变，人人都能重拾健康体壮。
1: 那在今天，原产地40多元一瓶的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只需29.8元，因数量有限，本次只放开20000瓶，每人限定10瓶。
0: 健康全球购帮你甄选全球健康好物，现健康抢购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梁老师为大家甄选的老年人专属健康用油红稻米油现在已经到了。红稻米油源自红稻米胚芽榨取，滴滴醇香，不仅具有油的特性，又具有相应的保健作用。其所含有的谷维素可以高达18000 ppm。 好的健康的习惯从改变用油开始，好的健康状态从稻米油开始。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原价40多一瓶，现在呢在健康全球购栏目仅需要29.8元一瓶，全国仅有2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我呢叫张秋明。
3: 嗯，
4: 你们这个平台哦，电话哦，真的不好打哦。
3: 不好打是吧？
4: 有幸啊和你通话啊，我就想请你帮我呢订20瓶的咱们这个平台热线，太热了哦。
3: 太热了，不好
4: 打。
3: 打
4: 了这么半天啊，也没打进去。
3: 哦、
4: 梁老师啊，着急的哦。
3: 啊，就是。给我打电话目的就是让我帮你订这个2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是这意思吧？
4: 哎，是的。
3: 啊，平台热线这两天确实打爆了，总是占线。但是呢，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也属于为难我。为什么呢？你一下订20瓶，这量太大了。因为本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红稻米油啊，它总数量一共就20000瓶。昨天一天基本上抢的，我看啊，基本上不剩啥了。所以说我给你出一招，因为咱们每个人是限定10瓶的，那你要想订20瓶呢，你让你的亲属，你让你的子女，让你的老伴儿一起来打。
4: 嗯，
3: 你这样的话这个打通的几率也大，订上的几率也大，听懂了吗？啊，
4: 梁老师啊，我昨天呢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3: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4: 服用的
3: 啊，
4: 我们的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的这个油啊做菜呀、啊。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3: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4: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3: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

0: 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对，
0: 就是洛发他汀。
1: 哦，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
0: 嗯。
1: 他是吧，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1: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1: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1: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1: 哎、
0: 管不
1: 住
0: 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1: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啊。
1: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1: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嗯、
1: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名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1: 哦，那好吧。
0: 啊
1: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嗯，
1: 让他们呢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1: 必须要把这次呢这个油啊要给定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3: 啊，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3: 这不回来以后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3: 说这个红稻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事，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
0: 哦、
3: 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3: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3: 是啊，那今天老师是这样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起去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好吧？
0: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3: 啊，对对对，
0: 哎呦，
3: 是吧？
0: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这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也挺忙的，
0: 嗯，
3: 和你通电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0: 嗯，
3: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3: 行行行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 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0: 60年了，哎呦，
3: 啊，对
0: 五十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啊，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3: 谢谢谢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人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0: 对呀，啊，嗯，
3: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0: 嗯，
3: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0: 是。
3: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0: 嗯，
3: 只要身体好，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3: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
0: 嗯。
3: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0: 哦。
3: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那个美国的辅酶扣十嘛？
0: 啊，好，哎呦，
3: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0: 哦，
3: 在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0: 啊，
3: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0: 对对对，嗯。
3: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所过去啊所犯的这个错
0: 哦，
3: 血脂也高，
0: 俩人血脂高了，
3: 嗯，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0: 啊，该换油了，嗯，
3: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0: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0: 那
3: 啊，哎，啥，你说平台给我打通了。哎，那好，你多对点多对点。哎，是的，梁老师
0: 啊，
3: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家里人啊，把这个听人电话打通了，
0: 打进去了，好，
3: 这个定上，
0: 哎呦，定上就好了，哎呦，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了，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3: 对对对对对，行行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0: 好，哎哎，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养成好的日常生活习惯，铸就健康状态。来自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红稻米油，富含天然谷维素成分。现在打进电话，原价40多一瓶，健康全球购栏目今天仅需要29.8元，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讲定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啊。
0: 啊。
4: 我举报咱们平台的那个健康管理师李老师。
0: 举报啊，你别着急，这是大事儿，你慢慢跟我说，怎么了？我给你做主啊，怎么回事？
4: 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好打吗？我好不容易打进去了，我要买50瓶的这个红稻米油。为啥不卖给我呀？
0: 哎呦，
4: 为啥非要给我20瓶？
0: 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想订50瓶，但是咱们健康管理师李老师说的，我只能给你订20瓶，是这意思吧？
4: 对。
0: 这个啊，哎呀，我得先给你解释一下，按道理说，我们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就是10瓶，但是有的人家里头人口多呀，人口多怎么办呢？咱们按照人头算。 你可以多订点，但是你总量我跟你说。

0: 咱们就2万瓶，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你订50瓶，你说这咱们健康管理实在也不敢答应啊，这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理解一下好不好？
1: 我有点着急嘛，我想和我老伴儿两个人都订点，
0: 多订点，
1: 省着都来回买。你说实话，什么油不是用吗？
0: 对，
1: 我为啥不用这个对身体好的、好有好处的油？
0: 对呀，
1: 是吧？我不瞒你说，我和老伴儿、儿女们、孩子们都不用操心，
0: 多好、
1: 啊。我俩反正现在任务就是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对，
1: 不给儿女拖后腿，
0: 没错，
1: 让儿女安安心心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去，
0: 是、啊、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俩现在就是看什么好就用，
0: 嗯，
1: 什么东西对健康好有好处，哎，咱们就用。哎，没有多大的顾虑的，
0: 多好啊，多好啊，老两口多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你跟你老伴儿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生活的状态。
1: 对，
0: 首先了，
1: 对对对，
0: 第一个，我告诉你啊，你是从单位退休了，从这个社会上退休了，但是不代表咱们人生的任务、人生的工作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完了，你回家是不是得照顾这个孩子呀？或者是你帮助这个子女带的小孙子、小孙女，这也不是你的任务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任务，你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得有个好身体，是不是？
1: 那肯定了嘛。
0: 对呀，你把身体管理好了，健健康康的，你才能够为咱们这个家庭做更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1: 确实，确实说的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咱们的身体健康不要依赖于药物，就等到我们用药那一天实际上都已经晚了，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点一点的走上健康的正轨来，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对，
0: 提高大家伙对健康的意识，东西咱们好买，药也随处好买，但是对健康的意识那是万金难求的，您说是不是？
1: 对，要不咋说老师你这个人有水平呢？我血压有点高，
0: 啊、
1: 我老伴是血脂高，血粘度也高，
0: 哦，
1: 反正老犯困
0: 啊。
1: 哎，我就合计着这次换成了这个油后，坚持用这一年半载的。
0: 嗯，干嘛用个一年半载的？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咱们就常年用就行了。是不是？
1: 就是。
0: 为什么？你看，你老伴儿现在犯困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了。包括我们早期的血压有点高啊，血脂啊、血粘呐、啊，或者是血糖啊，就是早期都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将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一个源头。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每天吃的每一顿饭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来调理这样的问题，对吧？
1: 就是
0: 咱们每天吃的一顿饭一顿菜，如果都是健康的，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健康的，那你形成血栓斑块这个源头是不是给它杜绝了？
1: 对
0: 吧？那咱们自然而然的以后就越来越健康了，那你心梗脑梗就不会找你了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就把这个工作做到位。你呀、啊，现在这个如果血压、什么血脂啊、什么这个血糖啊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你现在把工作做到位了，把每一滴油用好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血压呀、你这个血粘呢、你这个血糖啊，慢慢它自己就恢复过来了啊。
1: 就是、
0: 那你还什么犯困呢？你这身体没有这个病因了，那自然而然精神头就足了，是吧？
1: 对对对，哎，那借老师的吉言，那我在和平台上确认一下。
0: 那、
1: 我就订上20瓶，
0: 对，
1: 也给李老师道个歉。
0: 俩人按咱们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俩人最多也就20瓶啊。你这就不像说三个人、四个人，俩人，你看你和你老伴就20瓶吧，是吧？希望大家伙理解咱们的良苦用心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咱们聊到这儿，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杨老师啊，我昨天已经抢到了这个20瓶。
0: 哦，昨天抢到20瓶了。
2: 服用的
0: 啊，
2: 我们那年纪大了，身体呗最重要。这个每天呢都用的这个油啊，做菜呀、干脆吧，之前呢不好的油呢把它换掉，换成了咱们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保健油。
0: 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经常说啊，咱们要改变咱们以往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 换成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就相当于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咱们就收获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呀，这不是我孩子们听说这事以后吧，孩子们都说要把家里的那些橄榄油啊，换成稻米油呢。
0: 啊，换成稻米油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来说，就是年轻人人家用这个油啊，可以不换。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或者咱们这个亲戚朋友啊，年轻点的，但是呢，他本身就有这个血脂高的问题、血粘的问题或者血压不好的问题，这些这个年轻人们可以换成这个稻米油来吃。因为稻米油当中它专门含有什么呢？叫植物甾醇呢、啊、还有谷维素啊。你看谷维素达到18000 ppm 啊。除了这两种这个有益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呢？叫红曲霉素 K。 我说这个名字大家伙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2: 对，
0: 就是洛发他汀。
2: 我儿子呢他特别爱吃肉哦、
0: 啊、
2: 他给我做起饭来的时候吧，油量啊还特别大
0: 啊。
2: 他现在呢这个血脂啊确实有点高了哦。
0: 哎呦，
2: 时不时啊他就说自己累呀、啊、没有精神头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大鱼大肉大油所造成的吗？就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啊，咱们啊也知道这么吃啊也不好，哎劝过他，可就是好像啊他管不了住嘴。
0: 管不住嘴，管不住嘴、
2: 哎、管不住
0: 嘴也没事儿，咱们这回有这个红稻米油了，他就不用管住嘴了、不用担心了，对吧？你之前我讲过，这个很多的营养学家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你就用这个红稻米油，比如说你做红烧肉和你普通的豆油、调和油做出来的红烧肉一做对比，红稻米油做出的红烧肉当中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极少极少的，而用这个豆油和橄榄油你做出来的红烧肉里面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含量就特别高，一目了然。
2: 哦，做红烧肉也可以。
0: 对呀、啊、
2: 做其他的这个肉哎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可以说这个红稻米油你用好了，既能够保证油的特性、又有养生保健预防的作用，所以说你长期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或者是对于那些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或者是血压血脂偏高的这样的人群来讲，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
2: 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啊，
2: 你就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给我再订20名好吧？
0: 哎呦，你看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啊，我还暂时没有收到咱们20000瓶这个销售一空的消息，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个库存还是有的。现在你还有机会，咱俩也别多聊别的了，你赶紧发动你身边的人打电话帮你抢，好不好啊？
2: 哦，那好吧。
0: 啊
2: 啊，梁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2: 让他们的两口子呢一起同时的打电话
0: 啊，
2: 必须要把这次的这个油啊要给订上。
0: 没错，赶快打电话吧。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哦，好的，那我不跟你梁老师多讲了、啊、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0: 哎，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更加健康、更适合老年人体质的油呢？与常规用油相比，红稻米油营养更加丰富，不仅兼具油的煎炒烹炸的特性，还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一款好的食用油一定是对健康有益处的。那从今天起呢，改变以往的用油习惯，原价40多一瓶的红稻米油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当中仅需要29.8元一瓶，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购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哎、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因为啊，我这几天老伴不是住院了吗？
0: 哦。
4: 啊，今天刚刚出院。
0: 哦。
4: 这不回来以后、啊、安顿了一下，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一听啊，
0: 啊，
4: 说那个红稻米油啊。其实我一听好像我说这个适合我和老伴来用嘛，对吧？所以我着急啊，关键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梁老师。
0: 哎呀，
4: 实在吧，您帮我那个订，20、30瓶都可以。
0: 哎呦，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这个红稻米油总共咱们这个平台现在才有20000瓶，所以说你上来要订个20瓶30瓶的，你找我帮那个忙，我恐怕帮不了您。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目前在你们地区我还没有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货源被抢空的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4: 是啊。

0: 那今天二十四点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明白了。啥老白，你赶紧那个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一一起那个他打平衡这个电话。是的，我和梁老师你看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和他把咱们这个情况详细来说一下，好吧。
1: 啊，这是跟你爱人说的。
0: 啊，对对对，
1: 哎呦，
0: 是吧？
1: 爱人就在身边。好啊，我告诉你，确实咱们平台的电话不太好打，因为这两天就是这红稻米油就总是占线，没办法，多几个人多几部电话一起打，这个打通的几率就高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梁老师啊，你看你也挺忙的，
1: 嗯，
0: 和你通的话确实啊也很不容易吧？
1: 嗯，
0: 所以啊，我心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呀。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梁老师，因为呢，我和我老伴儿，哎呀，结婚啊都60多年了。
1: 60年了，哎呦，50年叫金婚，60年那叫钻石婚呐，哎呦，让人羡慕，恭喜你，你们老两口啊，太好了。
0: 哎，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啊。
1: 对呀，啊，嗯，
0: 尤其啊，像我们老两口这个风风雨雨啊，
1: 嗯，
0: 确实啊，真的，回过头一想，真的不易啊。
1: 是。
0: 所以啊，那个现在悟出一个道理吧，我们老两口，
1: 嗯，
0: 只要身体啊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你看看，这说到底儿了，我跟你说，非常在理儿啊。
0: 哎，对，这个健康想要所得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那个获取来的吗？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俩深有体会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们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1: 哦。
0: 而且后来不是买了您推荐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嘛？
1: 啊，好，哎呦，
0: 因为搁以前嘛，我们老两口平时爱吃肉
1: 哦，
0: 再一个爱吃啊那个大豆油炒的那个菜
1: 啊，
0: 关键那个油啊确实放的每次都多一点，因为感觉那样才香嘛。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吃上这个毛病啊，就要承担。说过去啊所犯的那个错
1: 哦，
0: 血脂也高，
1: 俩人血脂高了，嗯，
0: 哎，对，这不是最近听你课以后啊，我俩才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啊，这该换油了
1: 啊，该换油了，嗯，
0: 对，所以不管咋样，那个梁老师啊，你得帮我这个病，最少20瓶。
1: 20瓶，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会儿啊，咱们想得到这个红稻米油啊，我跟你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咱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爱吃这个油大点的，因为这么做菜才香，这个谁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你把这油换成咱们红稻米油，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用油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啊，它富含有植物甾醇。当咱们人体这个胆固醇一旦高于450毫克的时候，这个植物甾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在吃肉也好啊，炒菜也好，油大点哎也没问题了。只要咱们胆固醇稍一超标，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的植物甾醇就开始它分解它了。所以说咱们年纪大了，你能吃上这个红稻米油，我告诉你那是福气。咱们也不用把这个放油的这个量咱们减少了，以前说的得少吃油少吃油，谁不知道，但少吃油这饭和菜它也不香啊。现在红稻米油你有了，你就正常用就行，咱也不用借那个借那个了，关键是你把油选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所以我着急啊。
1: 那
0: 哎啥，你说平台给我打通了
1: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咱们只要电话打通了，你都有机会得得到。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就放心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是赶快跟咱们这个老伴儿把这个油赶快给他定上，然后以后踏踏实实的用好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对，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红稻米油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食用，如果您也想试试这款稻米油的话，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出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8月12号咱开门就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啊，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有些人说话了，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儿啊到了沈阳，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 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他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他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这事儿还挺多啊，你就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过去讲话了，一字有缘人，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儿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儿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儿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儿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儿呢就跟我老伴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就说话了，嗯，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他说了，说孩子在让你们去他不去。我老伴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惦记他呀，你说他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了，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嗯，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嗯，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膝盖呀、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就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哎，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的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一次两次医院，一整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呀、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 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素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两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费劲儿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见好了，我就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啊，老吃锅边子。这不嘛，这汤要得熬一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六个饭五的啊，六个馒头五的，他那个把那个地上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这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8月12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喽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儿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这个简单呐，那袋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要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呢，袋儿一撕开 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

0: 它属于恐龙化石，讲话呢都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这个药效都熬出来。但药厂那个机器就不一样了，人的温度在300度以上，所以你看咱们自己在家熬出来的那药，你看看那药渣，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讲话了，为啥让你熬3遍啊？每一遍呢，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就你每熬一遍呢，它都有一定的药物成分，所以你熬完了之后，你看药渣该什么药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啊你喝了，或者说晚上你开始喝的，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10颗呀15颗我就给你称，对不？所以你拿回来你自己直接就熬煮了，说白了你顶多就是泡一宿呗，对不？第二天熬煮。你像

苏新堂药长是怎么的，人家是八关大招，你要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呢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就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都给你剔出去。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的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啊，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啊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啊，就在你这嘴里含着，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马上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苏新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楞，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震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啊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震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的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的，每天换清水2到3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啊，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儿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在小米儿的上边再给它码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完了点着火。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这个锅盖呀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你说我打开看看怎么样了，不行。如果说你在半道打开了，它有那个空气进去了，毁了，这一锅药材就全废了。当我们烧到一定的时候，说怎么确定这一定的时候啊，就你在烧的时候吧，你看那个什么呢，看这个烟，当它

开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生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啊，把那小米啊给它筛出去。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说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啊，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啊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啊，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镇住了讲话了，你老实的啊，你别赶着给我摇头尾巴晃的，你看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懂了吗？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呐，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呀、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经。

0: 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达不到深百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啊，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最早中国这个黄豆啊是出口的，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呢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啊晚了好几十年。你像舒心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三四百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啊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深百舒心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呢？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儿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对不？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的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儿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 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嗯，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子摘下来呀？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你明白吧？哎，所以咱们这人呐，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有机会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那个日本看看，有机会你出去走一走，日本那些个小药你看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哪有啊？因为这种工艺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了啊，药效呢也没有颗粒剂型啊药效浓度高。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药效纯度啊，保证那个药效浓度。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深百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1天2次的量啊，这一大盒就是1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所以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身份证国药准字 Z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的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那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钱看病的这种痛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如果没有沈阳的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不？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中药， 有了这次8月12号送药，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啊？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再往前呢多对付几年，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啊，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 671-276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2761-671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远大叔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辽宁大连人呐。
2: 啊，欢迎欢迎。
1: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2: 太好了，愿意听。
1: 对呀，我有那个三高，害怕冷。我听你的讲座啊，舒心汤，那个我报名了。你还有什么那个成药啊？我想也争取一下，但是我那个已经买了，就你说那个舒心汤，我自个去买喝4天了。
2: 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还行。
2: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1: 谢谢杨大夫。
2: 哎呦，客气客气。
1: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的我心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2: 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1: 啊，对 对, 对。
2: 是不是？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1: 还可以吧。
2: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1: 对对对。
2: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1: 血压140，低压60。
2: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1: 啊，对。
2: 啊，那就是跟这糖尿病还有咱这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1: 啊。
2: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1: 啊。
2: 对，这还得注意。
1: 啊，这个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2: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叫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4天了。
2: 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1: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2: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3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1: 比现我其实比原先强多。关键这个是，你这杨大夫，我都怕风怕冷，你说。
2: 你有风湿病咋的？
1: 没有啊，那些都没有。
2: 怕风怕凉，
1: 怕风怕冷就是。
2: 你手脚凉不？
1: 哎呀，就凉了，就不敢用凉水呀、啊。
2: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1: 手不凉，脚凉，就怕
2: 凉。
1: 大盒子好穿袜子。
2: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10年了。
2: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再就是什么坏疽，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
1: 啊，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定心丸。我想要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帮我。
2: 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1: 对呀，
2: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的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 血流动的慢，它不就愿意淤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
1: 啊，
2: 它为啥说夏天它不淤啊？
1: 啊，
2: 因为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参柏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把身体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把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喽。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那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三天两天。甚至有的一天两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啊，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1: 啊，谢谢杨大夫，我喝着确实都有效。
2: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1: 能强，能强的强多了。我觉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的。通过你的讲座啊，还晋升也太强了。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通过你讲话，我是心情，各方面，特别是喝的这个舒心汤啊，四天确实腿也轻的。
2: 哎，那就行。
1: 走路也轻的。
2: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1: 哎呀，别胡说。
2: 遇到啥事儿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1: 对。
2: 哎，你
1: 说到心里去了。
2: 啥事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说那种人啊，就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这孩子哪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的事多，你不就受累吗？
1: 啊，对。对对对，
2: 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啊。
1: 好，
2: 哎，这回咱再配合着这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1: 好，
2: 好嘞，
1: 争取一份
2: 啊。行，没问题，报上名。
1: 谢谢杨大夫，
2: 客气，好，再见。
0: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八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 纵使头发白了。

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

0: 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不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8月12号咱开门就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啊，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说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有些人说话呢，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啊到了沈阳，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她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她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的事儿还挺多啊， 你就

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啊，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过去讲话了，一字有缘人，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儿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儿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儿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呢就跟我老伴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就说话了，嗯，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他说了，说孩子咱让你们去他不去。我老伴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惦记他呀，你说他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了，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嗯，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嗯，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膝盖啊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就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呀、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哎，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子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1次2次医院，一整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呀、啊、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舒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
不嫩费劲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建好了，我就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啊，老吃锅边子，这不吗？这汤要得熬一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溜个饭捂的，啊，溜个馒头捂的，他那个把那个地上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这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8月12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喽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啊，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这个简单呐，那袋儿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要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呢，袋儿一撕开，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水一冲，就跟你熬的那个汤药啊那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啊也就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可能有人说了，怎么的100度药效还熬不出来呀？能，但出来得少啊。你像龙骨这样的药

0: 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我观察三天五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两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啊你喝了，或者说晚上你开始喝的，你观察一天到两天，你都不用说我观察三天五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两天，你自己看，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10颗呀15颗我就给你称，对不？所以你拿回来你自己直接就熬煮了，说白了你顶多就是泡一宿呗，对不？第二天熬煮。你像舒心汤药厂是怎么的，人家是八关打造，你要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呢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就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都给你剔出去。那为啥咱

他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的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呀，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就在你这嘴里含着，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马上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素心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楞，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振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呀、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振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的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清水2到3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儿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窜，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再给它码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完了点着火。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这个锅盖呀，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你说我打开看看怎么样了？不行，如果说你在半道打开了，它有那个空气进去了，毁了，这一锅药材就全废了。当我们烧到一定的时候，说怎么确定这一定的时候啊？就你在烧的时候吧。你看那个什么呢？看这个烟，当它开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
把那小米儿啊给它筛出去。

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说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啊，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啊，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啊，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镇住了讲话了，你老实的啊，你别赶着给我摇头尾巴晃的，你看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懂了吗？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呐，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呀，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精髓。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达不到参柏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啊，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最早中国这个黄豆啊是出口的，

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呢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啊晚了好几十年。你像苏新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三四百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呀、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深白苏新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呢？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苏新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对不？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柏苏新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儿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子摘下来呀？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你明白吧？
哎，所以咱们这人呢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有机会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那个日本看看，有机会你出去走一走，日本那些个小药你看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哪有啊？因为这种工艺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了，啊，药效呢也没有颗粒剂型啊，药效浓度高。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药效纯度，啊，保证那个药效浓度。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深百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1天2次的量啊，这一大盒就是1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所以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身份证国药准字 Z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的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的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钱看病的这种痛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如果没有沈阳的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不？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送药，有了这次8月12号送药，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啊、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
再往前呢多对付几。

0: 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啊，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 400-671-2766，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1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辽宁大连人呐！
0: 啊，欢迎欢迎！
4: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0: 太好了，愿意听。
4: 对呀、啊，我有那个三高，害怕冷。我听你的讲座，舒心汤，那个我报名了。你还有什么那个成药啊？我想争取一下。但是我那个已经买了，就你说那个。舒心汤，我自个去买喝4天了。

0: 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还行。
0: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1: 谢谢杨大夫。
0: 哎呦，客气客气。
1: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六个心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0: 嗯，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1: 啊，对 对。
0: 是不是啊？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1: 对对对。
0: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1: 血压140，低压60。
0: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1: 啊，对。
0: 啊，那就是跟这糖尿病还有咱这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1: 啊。
0: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1: 啊。
0: 对，这还得注意。
1: 啊，对，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0: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叫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了4天了。
0: 嗯，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1: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
0: 是。
1: 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0: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3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1: 比赛我其实比原先强多，关键再一个是，你这杨大夫，我都怕风怕冷，你说。
0: 你有风湿病咋的？
1: 没有啊，那时都没有。
0: 怕风怕凉。
1: 怕风怕冷就是。
0: 你手脚凉不？
1: 哎呀，就凉的就不敢用凉水呀、啊。
0: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1: 手不凉，脚凉。
0: 脚凉，
1: 大盒子好穿袜子。
0: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10年了。
0: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
1: 啊。
0: 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再就是什么坏疽，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就是、
1: 啊，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定心丸。
0: 嗯，
1: 我想要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帮我。
0: 舒心颗粒。嗯，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
1: 啊。
0: 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1: 啊，对呀。
0: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的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血流动的慢，它不就愿意淤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它为啥说夏天它不淤啊？因为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深百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把身体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把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喽。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

0: 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液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那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三天两天，甚至有的一天两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啊，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1: 啊，谢谢杨大，我喝了确实都有效。
0: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1: 能强，能强点，强多了。我觉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了。通过你的讲座啊，还晋升也开窍了。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通过你讲话，我是心情，各方面。特别是喝的这个舒心汤啊，这四天确实腿也轻的，
0: 哎，那就行，
1: 走路也轻的，
0: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1: 哎呀，别胡说。
0: 遇到啥事儿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说
1: 到心里去了。
0: 啥事儿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说那种人啊，就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这孩子哪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的事儿多，你不就受累吗？
1: 啊，对 对, 对。
0: 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啊。
1: 好。
0: 哎，这回咱再配合着这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1: 好，
0: 好嘞，
1: 给我争取一份啊！
0: 行，没问题，报上名。
1: 谢谢杨大夫，
0: 客气，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八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 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

0: 里，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可是当年与徐郎会面的那座断桥啊，
1: 正是那段命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相马许仙多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桥流翠在断桥边，小青儿要跨住三尺涧。

学校。

0: 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8: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9: 为何不言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四小时，每用眼二十分钟，远眺二十英尺外景物二十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两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防控度数飙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 夏淑辉、
2: 贾富平、
3: 楚平、李烈、胡同仁，
4: 村集的积蓄败坏光，他还老准，他相信，
5: 好下。

不同，人不同，哪能错是错？

0: 伴我梦相随，梦相随。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八月下旬蚊虫繁殖高峰期是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时段，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蚁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乙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重症损伤神经系统。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破皮，碘伏消毒避免感染。家中常备止痒药膏，从源头切断蚊虫传播渠道，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生